0: 恭喜你啊！恭喜你，
1: 恭喜
0: 大哥，
2: 恭喜
0: 大哥，
3: 恭喜
4: 恭喜了！
3: 叫起公主，
0: 就是啊，
1: 漂亮，漂亮，
2: 漂亮！哎呀，这
1: 哎，怎么还不来？
5: 薛大哥，
1: 还不来
5: 啊？薛大哥，
1: 来！
2: 哎，彩儿，
5: 大事不好了！
1: 出什么事了？
5: 公主出家了！
1: 什么？
2: 出家了？
1: 出家了！

0: 彩儿，多告诉我一些，知道多一点，我们就有把握说服他。
1: 哪有女人愿意横刀夺爱的呀？再说，她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薄凉颜面何存呢？
2: 想那么多，啊，包袱那么重，怎么活呀？
1: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
0: 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
1: 师父，请你给我剃度吧。
0: 你就安心住下来，三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主持人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静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好妹妹的。
2: 请你不要再说了好吗？
1: 不行，我必须说清楚。
2: 我罪过，罪过。
1: 这不是罪过，菩萨在上，菩萨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朝阳，
2: 好了，请你走吧。
1: 公主，
3: 大哥，回去吧。
4: 薛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5: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这是谁的主意？
6: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剑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5: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7: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5: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7: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5: 准奏。
8: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9: 周青，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8: 你啊，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9: 那感情的事儿呢？
8: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9: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8: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9: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8: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9: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的。
8: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9: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一塌糊涂。

0: 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1: 大哥，骗人，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呀、啊、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0: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1: 我
0: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吗？
1: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嗯嗯，那哎，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嗯，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哎，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1: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0: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求您给他一个机会吧。
3: 嗯，

0: 我们已经是刘部，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 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其实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1: 施主，恕不远送。

0: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 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啊。
0: 你要多小心啊。
2: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真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
3: 哎，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2: 啊，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
3: 好，朕在长安等着你。
2: 哈哈。
3: 出发。

0: 求你了，娘求你了。
1: 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0: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
1: 来，快把娘扶起来。妹妹，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得差不多了。不过，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都成阶下囚了。可是他是姐姐的全部幸福，如果没有他，我以后该怎么办呢？没什么怎么办的，你看看我，有男人和没男人差不多，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0: 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附凤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真是活该呀。
1: 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
2: 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1: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哎，魏有话好好说，我头都大了，
0: 我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啊！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我不活了！
1: 你死也救不了你爹！
0: 你就让我去吧，我没脸见我娘了。
1: 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了你！
0: 我知道皇上这关过不去，你就让我去吧。
1: 所以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吗？慢慢坐下来，好好说，可以想办法吗？
0: 除了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好办法？
1: 来人啊！
2: 王爷有什么吩咐？
1: 把张仁叫来。
2: 是。
0: 丈人是谁？
1: 是翠云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啊，准有好主意啊！
0: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1: 没准有好主意。
3: 林采儿公主呢？
4: 在里面念经呢。
3: 大王有令，急召她入宫。
4: 有令，她也不见。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3: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4: 你走啊！
3: 公主，
4: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3: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4: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3: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石文的位置，召你回去招贤纳士。
4: 出家人不问尘事。
3: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4: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3: 公主真的不回去？
4: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 你走吧。
3: 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5: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3: 奴才也以为她在演戏，奴才也被她骗了。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3: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5: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3: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5: 你有什么想法？

0: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她的苦心呐。
1: 嗯，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2: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3: 谈谈看吧。
4: 参见王爷。王妃。
3: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
4: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3: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4: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5: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6: 这么快？
5: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6: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众爱卿辛苦了。
2: 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哎，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2: 哦，回父皇，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哎，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哦，回父皇。
0: 嗯，
1: 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
0: 嗯，
1: 但论情理，儿臣以为，啊，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嗯，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啊，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啊。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祥呢。哎，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啊，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
0: 嗯，
1: 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啊，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0: 嗯嗯。
3: 王爷，听说皇上办事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4: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

0: 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1: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文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侵犯你们的，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呐。
2: 那也好啊。
3: 我老了，死不足惜呀！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要是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4: 真的，
3: 倒是你们配合配合啊！
2: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3: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
4: 你就敢骂朕？微臣不敢。<笑>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遵旨。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笑>
5: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6: 多谢王爷指教。<笑>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7: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
3: 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犒赏他。同时，朕也要大摆宴席，以表朕心。
6: 皇上能以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真是可喜可贺呀！但是，我们的国库并不充裕，这么少的虚耗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遇上天灾，我们就承受不了了。所以此时能省就省，等到国库充裕了，再封再赏也不迟啊。
3: 魏丞相。
4: 你为什么总是给朕泼冷水呢？因为皇上经常发热，如果泼冷水能造福朝廷百姓，臣愿意泼下去。看看，看看，这就开始骂朕了。皇上，微臣不懂朝政，更不知道国库怎样，但微臣过过苦日子，知道民间疾苦。
8: 所以了解该省就得省，勤俭持家，方能富国安邦。朕还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老实的，此事朕要好好的想一想。啊，还有奏吗？皇上，不管宴会大小，就入座编排上，老臣有话说。
9: 说，今天的宴会是谁安排的？
8: 是本太子，请问尉迟老千岁有何不妥啊？不管怎么说，老夫也是征剿大元帅，现在交给薛仁贵了。不过这也是老夫心甘情愿让出去的，不是皇上褫夺的。现在，把老夫的牌位排在他的后边。
9: 老夫不服。嗨，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原来只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嘛。什么？你说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话要是出自旁人之口，老夫不吭半声；但是出在太子你的口里，那老夫就不服了。 今天老夫就代表你的父皇，好好教训教训你。
8: 是。哎呀！你敢打本太子？我教训你怎么样？
5: 老黑呀，太子也是无心之言。

0: 再说你还是长辈，
1: 我就倚老卖老了，怎么了？啊！
2: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学学你的父皇是怎么尊重我们这些老臣子的。
3: 义父，你冷静点。你是前辈，我是晚辈，当然是您排在我前面。
2: 薛仁贵，这件事我不是针对你啊，这不是做不做的问题，就是蹲着我也能吃这顿饭。他目无尊长，根本没把我们这些老臣子放在眼里嘛。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0: 别说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清啊！
2: 我不图不快啊！你放手，哎呀，
4: 好了，大唐之上，成何体统啊！
5: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哎呀！
6: 你看你是这，
4: 快去扶他去御医房。
5: 皇上，你给这老臣做主啊！
4: 景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你于心何忍呢？
2: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
4: 好了，退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好灵芝开抢啊，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9: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8: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0: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8: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1: 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2: 99元喝正宗制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8: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制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

0: 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用止痒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6: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去上3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

0: 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4: 马天木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6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5: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我。

0: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张志南。

0: 皇上，皇上，嗯，
1: 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啊，
0: 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
1: 好，朕想起来了，那就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没听明白？
0: 哦，明白，遵旨。天下第一丑女？
2: 什么？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
0: 啊，你去求吧，我可办不到。
2: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啊，
3: 通儿，哎，进来，进来，进来，快进来，进来，通儿啊，

0: 娘，他们是谁啊？
1: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0: 哎呦，我的妈呀，陈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
2: 那是啊，他们真够长情的了。
0: 啊，什么呀？
1: 来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
0: 哎呦，各位小姐，哎呀，程伯伯，您快看看行不行啊？啊，
2: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1: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
2: 哎，弟妹啊，这事儿与刘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娶天下第一丑女啊。
1: 什么？有这等事啊？
0: 娘，这是真的。
1: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哎，去去去，哎，去去去去去！
0: 哎，
1: 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哎
2: ，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
1: 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
2: 是啊。
1: 那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2: 好，
1: 快去快去呀！
3: 夫人，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怎么办？怎么办？
1: 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遵旨。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三十六路都总管、七十二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享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迹，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合宗献冒充，欺上瞒下。
1: 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冠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城主隆恩能得到仙风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
0: 张世贵。
1: 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2: 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一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意兴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1: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了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3: 没有，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0: 大胆，张世贵，还敢狡辩？
3: 皇上，微臣。 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4: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证据。
3: 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鞭，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皇上，万万不可。
5: 王爷，有何不可呀？此鞭先皇曾赠于微臣。 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盛世之宗旨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3: 哼，你们是翁婿。

0: 关系嘛，那当然
1: 好。准奏，明日再审。
2: 皇上，此案是太子终身呐。
1: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3: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0: 小兄弟，本王知道你很辛苦了，可是我们不能不管这嫌犯的死活呀。他的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
1: 王爷，小的不敢。
0: 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
2: 来人呐！来人！开门呐！开门呐！
3: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
2: 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爹，爹，爹，岳父，爹，我爹，不要！哎呀！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快救命！快救人！我！哎呀！爹，爹，别打了！爹，爹，岳父，
5: 爹，
4: 快过来！岳父，
5: 过来！
1: 岳父大人，
2: 爹，余之阔，你动用私刑！
6: 我不这样子，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2: 余之老爷，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见皇上去。
6: 你走就走，你少拽我。
1: 父皇，请用茶。
0: 啊，嗯，
1: 好。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哎呀，
0: 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眼疾是为了朕。

0: 任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1: 启禀皇上，成亲王尉迟千岁求见。
2: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0: 哈，准没好事。传。
1: 是。传成亲王尉迟千岁见驾。
3: 哎呀，微臣见过皇上。
4: 老臣打扰皇上了。嗯，
0: 这么晚上有什么事啊？
3: 微臣遭尉迟老黑一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
0: 可有此事？
4: 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3: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4: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
3: 哎，我岳丈有病，贤婿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是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哎呀，
0: 够了够了，尉迟王兄。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4: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皇上，老臣也老了，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
0: 哎。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他打微臣还没跟他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2: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抚幼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好，准奏。
2: 哎呀，谢皇上圣恩呐！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3: 哦，老二张志虎。
1: 传旨，免张志虎死罪，贬为庶民，重杖80，流放3000，永远不得录用。其余的，尽皆诛戮。
3: 遵旨。

0: 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1: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0: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
2: 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你一天到晚

0: 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
1: 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0: 哎，老黑住口。
1: 哎，我说的有错吗？
0: 再说你就犯上了。
1: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0: 哎呀，老黑，
1: 呸，
0: 你怎么说是要杀头的？

0: 起你、哎、
1: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留得张家一脉我已经尽心了。哎，人家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0: 我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
2: 参见王爷、王妃、啊。
1: 张先生，来来来来，圈圈呢？圈圈，
2: 学生尽礼而为。

0: 你来劝我的吗？不是。那你来干什么？我来看你哭。你哭有哭的美。胡说！真的，继续吧。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你当真不哭？就不哭。那好，咱们来喝酒。
1: 谢谢你啊，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若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丑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主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4: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吧。
3: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4: 啊，成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5: 老臣遵旨。
4: 啊，对了，罗通玉旨的婚事怎么样啊？
5: 皇上爱护玉旨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4: 好了，快去快回吧。
5: 皇上保重。
4: 徐王兄。
6: 臣在。
4: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6: 啊，臣领旨。
4: 即刻启程吧。
6: 啊，臣领旨，臣告退了。啊，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啊，
4: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6: 哦，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4: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

0: 飞说的对啊，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
1: 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不进，直奔叠州。
1: 驾。
3: 是吗？真是个大事！哎，大哥来了！
1: 大哥，
3: 大哥，大哥，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4: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
3: 嗯，
4: 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狱总兵。
3: 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
1: 好，
3: 其他人呢？
1: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3: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笑>那你们就好好玩吧。仙土，你呢？
5: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3: 啊？怎么了？
1: 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狱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3: 是啊，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1: 大哥，
3: 大哥，告辞
1: 了，
3: 告辞。啊，走，我们走了，
4: 再见啊，
1: 走了。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2: 真饮料，
3: 真好喝，
4: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5: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7: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

0: 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8: 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9: 我做的是大饼，
10: 我做的这个是火山。
11: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12: 寻亲，
13: 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信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
14: 宁波北斗河边，
13: 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寻亲的，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新的人？
14: 他是我太爷爷。
13: 终于找到了。
14: 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啊。
15: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13: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
15: 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宁波。
13: 宁波？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15: 你太爷爷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要到中国支援的南洋华侨技工，他们呢就一起到了马来西亚。
14: 国家有难，每个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祖籍浙江，自愿前往。以后啊，你也是我挖的爹。
16: 不好了，有敌军！
14: 陈继新，
13: 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
14: 黄鱼一台，好运常来。
13: 陈叔，您知不知道有一个叫陈启新的人？
14: 我不认识，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
13: 陈叔，他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
14: 想怎么不回来？想为什么还在马来西亚成家？
12: 陈叔，
15: 在家里等我，等我回去。
17: 等你。
13: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
18: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19: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10: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19: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18: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9: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10: 程毅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18: 一定是凤典那边有了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11: 他们为什么？
6: 我得解决了他。
11: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19: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11: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
18: 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20: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11: 周乙是共产党？
10: 这不可能。
11: 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19: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11: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8: 想过，没有后路。
19: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2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0: 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5: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9: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9: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0: 没错。
9: 而且呢，这款奶粉。

0: 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8: 终于回来了。
9: 相公，喝茶。
8: 多谢娘子。
9: 坐下。
8: 娘子一起坐。
9: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8: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9: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们，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8: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哦，对了，给你看点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9: 这是什么？
8: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9: 你哪弄来的？
8: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程志杰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5府6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9: 你别逗我了。
8: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9: 真的。
8: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0: 的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1: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0: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1: 哦，他也会设宴呢？
0: 对呀，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1: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0: 对呀。
1: 他多大了？
0: 10岁了。
1: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0: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1: 那就是丁山呢。哎呀，糟糕了！
0: 怎么了？
1: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0: 那他人呢？
1: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娘子，你没事吧？
0: 丁山，
1: 娘子，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0: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徐仁贵，你回来了吧？谁呀？
2: 是薛坤。
1: 薛坤？薛坤是谁啊？
2: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3: 啊，
1: 还记得我吗？
3: 你是薛坤大哥吧？
2: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3两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2: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3: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3: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3: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不管它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3: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徐仁贵，谢了。
2: 相公。
3: 哎，
2: 对不起啊。
3: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2: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3: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2: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

0: 死都会内疚的。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1: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0: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2: 兄弟，
0: 兄弟，
3: 兄弟，
2: 大哥，哎，兄弟，
0: 兄弟，兄弟，
2: 你可真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0: 哎哎，兄弟，快起来，
2: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啊，
0: 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2: 啊，好，对，快来，哎，坐坐，来坐呀，
0: 坐，
2: 来来，
1: 来来来，
2: 坐，哎，贤弟啊，这十一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0: 那是，人家以前吃多少饭呢？哎，
1: 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0: 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
2: 哎，对，
0: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相公，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1: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2: 王府啊，
0: 对对，皇上封仁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啊！
2: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0: 就是就是。
2: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0: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2: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4: 娘，王府有多大呀？
1: 你就是金莲呢？
4: 嗯。
1: 知道我是谁吗？
4: 不知道。
0: 金莲，他就是你爹，快，快叫爹！
4: 爹！
1: 哎，女儿。
0: 太好了。
5: 大哥，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
1: 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
5: 啊，
1: 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
5: 啊，
1: 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
5: 见过护国一品，真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 哎，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5: 哎，好，
4: 啊，
5: 好
4: 啊，
5: 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
2: 哎，哎，坐坐坐，
0: 坐，
6: 哎，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
7: 徐坤啊，
6: 请问大人是找？
7: 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6: 薛仁贵是大元帅？
7: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太长了。
6: 啊，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钱我也不要了。
7: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6: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7: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6: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7: 哎，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6: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7: 走。

0: 一起啊，
1: 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2: 吃。
1: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
3: 嗯，是吗？
0: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君做饭能不好吃吗？哎，
1: 好吃好吃，多吃点。哎呀，好吃。哎呀，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4: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得好。
3: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4: 梁好友？没有。
5: 啊，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4: 哦，他怎么了？
3: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4: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竹青，
0: 嗯，
4: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0: 好嘞。
3: 谢谢于总兵大人。
0: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行了，赶快吃饭吧。
0: 哦，
4: 嗯，
0: 嘿嘿。
1: 来，
6: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4: 好，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来。娘子，坐。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5: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4: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啊，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
0: 来，
1: 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不动。
0: 对呀、啊。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2: 我打你！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3: 你天天滑街留下，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2: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我
4: 住手！啊！
2: 我打我妻子，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啊？
4: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梁好友，就和我有关。
2: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
4: 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2: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4: 哎，把门关上。
2: 是。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父，你要替为父作证啊！
1: 你去死吧！
0: 爹，我们来看你来了。

0: 带上来。
1: 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2: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1: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3: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1: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3: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1: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4: 大哥，伤者带到，
0: 带进来。
3: 相公，你没事吧？
5: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1: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2: 快回家休息吧。
5: 谢
3: 薛元
5: 帅。
1: 梁哥，梁哥。
4: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2: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1: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2: 休息一下。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7: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
3: 今年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7: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2: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7: 好，我听爹的。
3: 去，快去读书去。
7: 好，我现在就去。
2: 去吧。
3: 乖。
2: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3: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2: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3: 不用了。
8: 薛大元帅，
2: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8: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啊，
2: 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3: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座。
8: 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景夫人呐！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2: 好，那就明天吧。
8: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2: 一块。
8: 好。
3: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2: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3: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2: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9: 参见并肩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2: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啊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10: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2: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10: 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

0: 之事。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1: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夫人。
2: 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3: 程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2: 是吗？
0: 宁欢，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4: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3: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4: 有。
0: 我说程老千岁，啊，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2: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0: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
5: 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
0: 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
5: 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0: 都退回去吧。
5: 好嘞。
0: 哎，对了，你跟仙徒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5: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0: 行，那你带他到奏事房去坐一下吧。
5: 好。
0: 好。
2: 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0: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2: 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回长安复旨了。
0: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2: 好，老夫告辞了。
0: 哦，一路多保重。
5: 大哥，大哥，仙徒跟他爹来了。
6: 爹，小心点啊。
7: 仁贵啊，
0: 叔父。
7: 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
0: 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7: 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0: 叔父，来坐。
3: 爹。
0: 哎。
3: 爹。
0: 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4: 参见叔公。
0: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
4: 参见叔叔。
6: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
0: 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3: 叔公，
7: 哎呦哈，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5: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4: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8: 哎呀，这下好了，跟兄弟享清福去了。哎，
9: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了个豆腐吧。

0: 为什么呀？
1: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呀！
0: 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都对咱们有个交代呀。

0: 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啊。算了，
1: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0: 哎，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
1: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0: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1: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2: 好大的院子，好大的房子。
1: 好玩吗？
2: 好玩。
1: 来来来，金雷啊，你说好玩吗？
2: 好玩。
1: 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2: 好。
1: 想不想爹？
2: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嘿嘿，
1: 真乖。
2: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1: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2: 好。
3: 大哥啊，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1: 什么？怎么也不说一声？
3: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
1: 我去看看。
3: 好，
1: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2: 爹，你去哪儿啊？
3: 哎，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2: 好，我们玩什么？
3: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
1: 我爹在吗？
0: 啊，在账房。
1: 我想见他。
0: 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
1: 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0: 哎，大小姐，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
1: 那我见我娘行吗？
2: 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欢儿，你可别逗娘玩了。
1: 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2: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
1: 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
2: 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3: 禀老爷，
4: 什么事啊？没看我烦死了。
3: 江知府求见。
4: 江知府，什么事啊？
3: 他没说。
4: 好，我去会会他。
5: 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
0: 柳员外见外了。
5: 啊，请。
0: 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5: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
2: 这是真的？
5: 什么真的？你
1: 爹。
5: 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
1: 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5: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跟你算账。
2: 哎呀，老爷。
0: 参见王爷。

0: 小旭见过岳母大人啊！
1: 别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岳丈大人，回去。
2: 爹，
0: 小旭见过岳丈。
3: 不，不敢。
0: 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1: 快请，
0: 王爷，
1: 请，
0: 请。
1: 这岳丈贵小旭，成何体统啊？
0: 好了好了，别贵来贵去的，你是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3: 好，请，快，行，
0: 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
4: 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0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
5: 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 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当时就是 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 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 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

0: 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

0: 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2: 马天木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6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3: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我。
4: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5: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6: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7: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8: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9: 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10: 哎，好好好。哎呀，
9: 娘，请。
10: 惭愧啊，惭愧。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11: 快起来吧，起来。
12: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10: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9: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
11: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啊，
12: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11: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4: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9: 好，你先下去吧。
4: 是。
12: 娘，哥哥嫂子呢？
11: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13: 大哥，你看谁来了？
14: 仁贵啊。哎，不对不对，叩见王爷。
9: 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14: 是啊，
9: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受我一拜。
14: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12: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4: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啊，
14: 对啊，
11: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4: 是啊。
13: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9: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都退回去。
13: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9: 什么？王茂生？周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15: 我忘了。
9: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3: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16: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13: 这世道可难说。 哎，大哥，
16: 哎呀，兄弟，
9: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哎，
16: 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9: 啊，好，进屋说吧。
16: 哎，好好好，
9: 来，
16: 走，
13: 请，
16: 走，快，
13: 哎，好。
9: 大哥，谢谢，
13: 请用茶。
16: 哎，谢谢。
13: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9: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16: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13: 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16: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啊，来。来。
9: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

0: 大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啊。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4: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5: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哎，好。

0: 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狱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1: 公主，该用膳了。
2: 还叫我公主？
1: 啊，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儿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2: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2: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1: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2: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3: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宜里了。
4: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出，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3: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4: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3: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4: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3: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
5: 皇上歇了吗？
6: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5: 啊，不打紧。
7: 是国舅吗？
6: 是。
7: 进来吧。

0: 皇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0: 魏丞相刚仙游了。
2: 你说什么？
0: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2: 没事，真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0: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1: 话是这么说，可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0: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0: 哎，真无两头利呀、啊、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啊、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啊。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0: 哎，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哎呀，没事，这没事、
0: 慢点。

0: 十四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0: 唉，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
2: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
0: 快传呐！
2: 是，传褚遂良见驾。
3: 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
0: 免了，
3: 谢皇上。
0: 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3: 臣已经知道了。
0: 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3: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0: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3: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
0: 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3: 臣在。
0: 封你为大唐丞相前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3: 谢主隆恩。
0: 不必，起来吧。国舅，李楚君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互存不俗，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
0: 哎，楚丞相，你说呢？
3: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宜为君。二太子喜用权术，三太子才德均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0: 好，好。
4: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5: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
4: 哼，那当然。
5: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
4: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5: 放心吧，爱妃。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4: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5: 不足半月。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为辅政大臣，钦此。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1: 谢皇上。
2: 朕当日不顾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二来是想日后让太子召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3: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2: 道宗，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4: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不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2: 道宗，朕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你珍惜。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众卿家平身，
0: 谢皇上。
1: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宜不奏，退朝。
2: 退朝。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4: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兄弟，吃饭了。你们去吃饭。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啊。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斗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0: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应就行了。
1: 哎，谢皇上。
2: 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0: 领命。
3: 小心不成功便成人。
0: 小的知道了。
4: 爹，爹，我回来了。爹。
1: 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哎，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0: 这个
3: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1: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0: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1: 嗯。
4: 哎，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
0: 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4: 先生，
1: 来来来来来，
4: 爹。
1: 哎，来跟爹聊聊天，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4: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1: 哎。
5: 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6: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
5: 嗯，怎么样？
6: 嗯，好吃吗？
4: 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5: 真会说话，好事就多吃点。
6: 嗯，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嗯，来，
7: 兄弟啊，启禀大人传旨来了。
5: 传圣旨，
7: 哎，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钦此，并监王接旨。
8: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起来吧。啊，
8: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5: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启程吧。
8: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7: 哎，好，大人，请，
5: 请。
6: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8: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三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0: 薛大元帅，请留步。
8: 咦，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0: 末将不敢，
9: 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8: 你是何人？
0: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9: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8: 到王府一聚？
9: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8: 好，

0: 来，
1: 请。
2: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呢。
1: 哎呀，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值得庆贺呀！啊！
3: 来，石大哥，
4: 郡主，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3: 好，石大哥，先饮为敬。
4: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2: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样子啊。
1: 王爷，现在怎么办？哎，
2: 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啊，
1: 我来
2: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0: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哎，
2: 爱妃，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是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0: 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2: 我亏你说得出来，你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0: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2: 你这，我听了我这张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0: 动手吧。
1: 是我，是我。
3: 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1: 他来陪你睡觉。
3: 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
3: 做戏？做什么戏啊？
1: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
3: 我为什么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1: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3: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我不管，我走了。
1: 哎，郡主，郡主，你别走啊！
3: 放开我！你让我走！

0: 你就听你爹的话吧。
1: 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把窗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爹，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是你害我。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
1: 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心服了吗？
0: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啊。
1: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可是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
0: 多谢皇上。
2: 皇上，
1: 这
2: 皇上给微臣做主啊。
1: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2: 皇上要不为老臣做主，老臣就长跪不起呀。
1: 答应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
2: 皇上，臣依先皇遗训，多光顾朝外大臣，请兵前往过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他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
1: 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呐，哪有空闲去召见他们。
2: 还有他仗着先皇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醉云郡主侍寝，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1: 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2: 人生无证俱在，请皇上明察。
1: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三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两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匆匆报来。
0: 是，臣遵旨。

0: 我不知道啊，
1: 你怎么会这样呢？
0: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
2: 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

0: 你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1: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

0: 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1: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2: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1: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3: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4: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2: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5: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6: 早预防
5: 早治疗。
0: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4: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6: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1: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2: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1: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3: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4: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6: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7: 寻亲，
8: 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信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
9: 宁波北斗河边。
8: 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寻亲的，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新的人？
9: 他是我太爷爷。
8: 终于找到了。
9: 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啊。
10: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8: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
10: 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要到中国支援的南洋华侨技工，他们呢就一起到了马来西亚。
9: 国家有难，每个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祖籍浙江，自愿前往。以后啊，你也是我挖的爹。
11: 不好了，有地震！
9: 陈继新，
8: 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
9: 黄鱼一台，好运常来。

0: 陈叔，您知不知道有一个叫陈启新的人？
1: 我不认识，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
0: 陈叔，他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
1: 想怎么不回来？想为什么还在马来西亚成家？
2: 陈叔，
3: 在家里等我，等我回去。
4: 等你。
0: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
5: 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6: 马天牧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六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7: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我。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玉衣，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2: 好了，老爷。
0: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3: 那玉衣怎么说就这么着了，我还补充什么呀？
2: 好了，老爷，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0: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把疑犯给我带走。
4: 是。
0: 快点。
2: 好了，老爷。
4: 走。
2: 哎呀，行了，老爷。
0: 王爷，请节哀。

0: 顺便。
1: 哎呀，你有心有心呐、啊，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新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1: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
1: 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嘛，啊，就像你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2: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1: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3: 皇上，请容老臣说两句话。
1: 啊，郭舅请说。并肩
2: 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事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1: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不了期了，玉妹就有怨难雪了。 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臣
4: 会一视同仁。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依微臣之见。
5: 您诏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呀。
4: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
5: 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哼，
1: 够了，朕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监斩薛仁贵。
6: 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
1: 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同罪。
2: 国舅，臣在。
1: 你做监斩官。
7: 遵旨。哼，
8: 退朝。
9: 这。对。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
10: 程伯伯，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11: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12: 这。
13: 对。
14: 哎呀，
13: 这
14: 样
13: 的奸商，
15: 不像啊，他不是这种人呐。
16: 是啊，
17: 是啊，
18: 这个人下手。

0: 呦，刀下留人呐！
1: 走开，薛大哥。
2: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得太晚了。
0: 郭秀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回宫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元帅，怀玉，跟我回见。
1: 好好。
2: 程千岁，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省口气吧。
0: 哼，他要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玉，走。
1: 哎呦，快快快，
3: 这。
1: 薛大哥，薛大哥，这这，
0: 怀玉，你等一下啊！
3: 常叔叔去哪儿？哎，
0: 你等着我！
3: 常叔叔，快点！
0: 你等着我！哎，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哎，千万别着急、啊，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哎。
5: 千岁，
0: 没你们事儿。吾皇万岁万万岁！
6: 好，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0: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6: 老千岁啊，这些奏折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
0: 皇上，这就证明说呀、啊，他确实有冤情啊。
6: 哎，此事已定，千岁啊。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呀、啊？
0: 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
6: 哦，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
0: 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
6: 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筵何存呢？
0: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
6: 哦，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
0: 不过老臣想80年以后杀他。
6: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啊。
0: 皇上，80年不行，就8年吧。
6: 程咬金，
0: 8年不行，8个月总可以吧？
6: 程之坚，
0: 80天，铁架不二。
6: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
0: 臣不敢。再问最后一句，80天准不准奏？
6: 不准。
0: 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
6: 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这80天很快就过了，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0: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
7: 原来没
6: 有。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
0: 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6: 不，除了这个，
0: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
6: 说呀！
0: 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6: 好，赦，赦！
0: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激变了。
6: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啊、你！
0: 哎，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呀、啊？
6: 你
0: 君无戏言的皇上，
6: 君无戏言，那臣就可以有戏言了。
0: 皇上，80天期限嘛。
6: 好，程咬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80天的寿命。下去吧。
0: 哎，谢皇上。
8: 谢皇上。
0: 走走走走
9: 走
10: 走走走走走吧走。

0: 给我听着，80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80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3: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80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3: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5: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4: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5: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啊，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地辅佐皇上。啊，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6: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5: 啊，程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0: 薛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
5: 哎，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
7: 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8: 哼哼，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9: 这80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5天了，他们只剩下75天。
7: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8: 嗯，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7: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8: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10: 夫人请喝茶。
11: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哎，这不，程洛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10: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11: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10: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程老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0: 哎，对了，还有周青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哎，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1: 好，好。我仁贵离开十一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2: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3: 哎，
2: 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3: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
2: 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二位请回吧。
3: 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2: 那我替二位送吧。
3: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2: 走吧。
3: 兄弟，买点水酒去。
2: 不行，小人一说你的嫌弃，人头落地。
3: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4: 哎呀，哎呀，哎呀，啊！
5: 来吧。
2: 哎呀！
5: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3: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5: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嗯，
6: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5: 想放放下，不想放拿走。
3: 哼，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5: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授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赶紧回见。
3: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5: 赶紧着吧。
3: 哼，谢了。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5: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3: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5: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7: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3: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7: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8: 小心！谁？青衣，原来是你。
1: 爹，
8: 越大越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1: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7: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3: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1: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3: 嘿，
8: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1: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8: 走，还不快走！
7: 啊，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3: 好，不送。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

0: 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1: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0: 这可怎么办啊？哎，我们劫狱吧。
1: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0: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1: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唯也寂静，黄鸟鱼飞，急鱼灌木，麒麟结结。言告失事，言告。
1: 千英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什么呀？我知道，你看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不用。
2: 哎，咱们重新分组吧，
4: 好吧？
5: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2: 来，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6: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啊？
3: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6: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3: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7: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8: 少公爷，你放
3: 给我住手！
8: 放了他吧，
4: 怎么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3: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4: 住手！
9: 秦英，
0: 参见皇上。
9: 什么呀？
4: 参见皇上。
9: 免礼。都退下吧。青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4: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3: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9: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3: 啊，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
9: 啊。这样也赏封啊？
4: 他呀现在就这样。
0: 国无我私，普患我医，害患害否，归宁父母。
10: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儿？
3: 没什么。
10: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3: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10: 揪头小太岁？
3: 老师不相信吗？
10: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3: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谁不怕揪头？
11: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3: 是啊，对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11: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4: 就是啊，
3: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4: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11: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4: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他支开呀？哎，
3: 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4: 对
11: 呀，对呀。
3: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地绝交。
4: 走，我们一起去。
11: 我也去。
3: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耶！

0: 王爷。
1: 啊，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
1: 你，外头喝点水去。
2: 谢了，王爷。
3: 有新情况吗？
0: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1: 意料中事啊，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啊。
3: 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不过两月呀。
0: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啊。
1: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
0: 他没醒过吗？
1: 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他跑了的话，本王的爱妃这也没法交代。嗯，
0: 王爷，您辛苦了。
1: 四弟呀，不以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0: 哎呀，人家想你嘛。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
4: 走。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得擅自行动啊！
5: 好，走。
0: 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
1: 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0: 王爷保重啊。
1: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2: 是。

0: 王爷老狗，他必定会查出是我们干的，他肯定会到皇上那儿去告御状。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1: 对呀，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对呀，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对呀，快快快快快！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钱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
2: 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1: 小惩大戒。哎，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
0: 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皇舅告他一状。
1: 但万岁爷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
0: 嗯，对呀，
3: 没错，
4: 这不是
1: 不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舅会相信我的。
0: 啊，对对对，就这样。哎，端午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3: 哎呀，就是啊，
1: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0: 不行。
1: 打铁要趁热。哎呀，罗正，你来打。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
0: 哎，没事，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1: 准备好了。
0: 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1: 行。
0: 哎呀，哎呦，哎呀。

0: 哎，这血还没蚊子叮的大呢。
1: 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
0: 哎呀，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玉，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2: 好，我来帮你。
0: 给，
2: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
0: 嗯，
2: 让一下。
3: 嗯，来来来，
2: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
0: 嘿，哎呀，哎，哎呦，哎呀，大哥，
4: 大哥，
0: 大哥，
4: 大哥，
0: 大哥，
4: 大哥，
0: 大哥，
4: 大哥，
0: 大哥，
5: 大哥，
0: 大哥，
5: 大哥，
0: 大哥，
5: 醒醒啊，大哥，
0: 大哥，
1: 晕
0: 真牛，你把大哥都打晕了。
6: 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
1: 哎呀，他能去哪儿呢？
6: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7: 娘，娘，
1: 你这是怎么了？
7: 啊，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得孩儿了。
1: 快去叫郎中啊！让娘看看，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7: 娘，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1: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7: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瓜子。
1: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7: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章他们说，薛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娘为儿做主啊！娘，哎呀，疼死我了！
1: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7: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8: 我看看。疼吗？
7: 有疼。
1: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8: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1: 好。婴儿啊，怎么样了？
7: 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当当公主的面子，我往哪儿搁呀？
1: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7: 啊，疼啊！哎呀，疼啊！
0: 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9: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1: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5: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7: 就是啊。
9: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7: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1: 哎，别哭了，
7: 冤枉
1: 他们还小吗？
7: 好人难做，
1: 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9: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1: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10: 哦。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精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

0: 9.9块，他们呢都不信，多起劲啊！
1: 这么豪华的表，又是大品牌，9.9块，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

0: 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拨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2: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2: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2: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2: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
3: 没错，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

0: 9块9就拿到手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块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真的只要9块9一只吗？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4: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3: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
3: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4: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块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

0: 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药是飞轮表，真的只要9.9一支吗？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豪华大气。9.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6: 漂亮鲁莽的新手特工，
7: 有时候冒一点风险是值得的，我们不会那么倒霉。
6: 机智谨慎的谍影精兵，
8: 在秘密战斗中，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6: 他们假扮夫妻深入敌后，
7: 这可以刚才告诉我药品的事暴露了，
8: 一定是凤典那边有了奸细。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
9: 他们为什么
10: 不能解决了
9: 对一个跑出去400多米的伤兵穷追不舍？
6: 悬崖之边生死博弈，
8: 在我们警察厅里有他们的人，被他怀疑上就是在劫难逃。
11: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
8: 周乙是共产党，
7: 这不可能。
8: 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你们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
6: 张嘉译、宋佳、程昱领衔。
12: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8: 想过，没有后路。
6: 6月15日，陕西卫视谍战经典《悬崖》。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虎天尖警，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锁定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7: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8: 爷，石像咋说话了？
7: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5: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7: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

0: 一观之道，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婷婷。
1: 哎呀，好疼啊，疼啊！
0: 婷婷，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1: 爹，你回来了。啊！
0: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1: 走回来的呀。
0: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1: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
0: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1: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杯有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0: 分明是你惹事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1: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事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0: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2: 哎，怀孕，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1: 娘，
2: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0: 公主，你听我说啊，
2: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0: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在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2: 家有天醋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2: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0: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了。
2: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0: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2: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3: 是。
2: 我要进宫面圣。
0: 随你的便吧。
1: 娘，儿疼啊。
2: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1: 啊，疼。
4: 很疼啊。
1: 回皇就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啊。嗯，
4: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2: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4: 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1: 皇舅，你还记得救夺小太岁之事啊？
4: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地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1: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
4: 啊？错在哪儿啊？
1: 错在玉生的身份。
4: 啊？不是错在没得玉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1: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玉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了。
4: 哼，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玉妹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2: 让皇上见笑了，玉妹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4: 嗯，
2: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1: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4: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2: 谢皇上。
1: 谢皇舅。
5: 这皇上

0: 定会相信秦英吗？
1: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2: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1: 都是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0: 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2: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0: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1: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3: 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
4: 这帮奢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
3: 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4: 啊。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3: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4: 是是，
3: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4: 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3: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们。
4: 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了。哦，
3: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4: 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呐。
3: 哎呀
4: 哎呀啊！
5: 宣成亲王李道宗上殿。
6: 皇上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7: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6: 父王亲怀玉的儿子把老臣打了。
7: 来人，赐座。
3: 王爷，
7: 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6: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7: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6: 不可能，他告什么？
7: 所告一样啊。皇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6: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7: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5: 传秦英上殿。
7: 秦英啊，你状告成亲王，成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8: 回皇舅，求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7: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8: 谢皇舅。王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6: 哎，你这是恶人写告状啊！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秦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8: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7: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1: 启奏皇上，微臣和靖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6: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7: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8: 皇舅，如果你让余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尽不实了。
7: 哦，何以兼得呀？
8: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6: 是你打我呀？
8: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6: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8: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6: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7: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0: 哎，对呀。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

0: 完圣旨啊。
1: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2: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0: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2: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3: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2: 啊，想起来了，皇叔啊，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3: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臣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4: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3: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4: 皇舅，皇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2: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4: 皇舅，玉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皇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儿，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皇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5: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2: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1: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免其罪算了。
2: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1: 臣知罪。
2: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6: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晕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崔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2: 皇叔啊，翠云愚昧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6: 谢主隆恩。
2: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罚不责众，下不为例。
4: 谢皇舅开恩。
2: 驸马爷，领秦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5: 遵旨。
2: 退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3: 哎，大限已经过半，嘿嘿嘿，他们无计可施了。 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

0: 早使出来了。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哼哼哼，
1: 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
2: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哎，哎呀，先去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3: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1: 哎，嘿，嘿。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啊，坚持啊！
4: 皇上还没准奏。
1: 嗨呀，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比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6: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0: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2: 是。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

0: 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势微，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日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
1: 咦，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他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啊，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放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4: 仙都，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2: 嗯。
1: 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金莲，要小心啊。嗯。驾！
5: 驾！驾！
2: 驾！
5: 驾！
0: 好样的，好。
2: 金莲。
0: 金莲。
1: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2: 谢谢将军成全。
0: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6: 启程湾，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7: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启荣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6: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7: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6: 有劳兄弟了。
8: 启禀皇上，周青等六大狱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0: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钱，
1: 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0: 好，
1: 爹。

0: 你歇会儿。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1: 爹，你可以在入朝为官呐。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嗯，哎，
2: 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1: 爹，不好了！
0: 怎么了？
1: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啊？
0: 什么？
1: 爹，你说清楚点，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亏欠了80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0: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
1: 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
0: 哼，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哎呀，
1: 爹，你又来了。
0: 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哼，本来就是嘛。
1: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0: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1: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谗臣的打王金鞭呢。
2: 是啊。
0: 哎呀，对呀。
2: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
0: 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挑衅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
1: 臣妇不敢。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0: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夫，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1: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 朕就替你做主。臣服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夫进京面圣的呀。
0: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皇上！
1: 皇上！

0: 要了。啊，这
1: 娘，周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

0: 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1: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无赦。
0: 哼，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
1: 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0: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2: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1: 臣遵旨。

0: 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赢你！
1: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
2: 没用的东西。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1: 程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提朕拿下这个刁门丫头，朕重重有赏。
2: 皇上，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舅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
1: 哎，
2: 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3: 就这么办吧。程老千岁，程老千岁，今年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
4: 程爷爷，你少唬我，我知道。
3: 你是被皇上做说客来了，这孩子老程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定有转机。程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银环，你就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薛仁贵给你。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4: 娘，你别信他。
3: 哎呀。
4: 金莲，
3: 我老程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4: 对，
3: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1: 嫂子，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
3: 哈哈哈哈哈！啊，还是你小子懂我老程啊！程
4: 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好了，银环。
5: 你就放心吧，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这好，是老黑，大老黑，你还没死啊？
6: 依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
5: 哎，六位玉总兵已经来了，
7: 参见贺国公。
5: 哎，你别说。 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那是。银环
4: 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哟，这就是我干儿子的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仁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啊，免了。
5: 今天呢，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取回大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0: 小心，
1: 小心！
0: 啊，尔等放心，我手中的打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
2: 哼！哎，老黑，小心点啊！

0: 国公回来了！大娘，二娘，二娘！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的意思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1: 哎呀，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儿？屋里说吧。
0: 哦，来了，来了，来！
2: 为什么会这样啊？
0: 这样日夜兼程的，人也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包，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疼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
3: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

0: 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

0: 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

0: 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

0: 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危墙向身前，
2: 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
1: 麻烦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
0: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3: 这条情报关系到山上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他说无论如何，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发出去。
4: 又发现可疑电波，
5: 太好了！
6: 别打他了，撞活了！
7: 虎头警署扣押个女的，说是您太太。
1: 可能是外围有关人员也出了奸细。
0: 真假夫妻的追星考验。
1: 你丈夫的弟弟是叫张平均吗？他和他女朋友在佳木斯保护的，你担心了？
3: 我自己的丈夫和别的女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1: 不是生活是生存。
0: 相聚难，分别更难。
3: 6年的生死与共，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情感？
8: 出言！
1: 孙月前暴露了，
2: 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一窝端。
0: 张嘉译、宋佳、咏梅深情演绎隐蔽战线英雄儿女的大爱无疆。
3: 我是
9: 我们在火车站发现了周太太和她的女儿，
10: 高斌已经设好了圈套，就等着你回来酸呢。
1: 我现在又站到了悬崖边上。
0: 6月15日，陕西卫视悬崖。
11: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12: 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
13: 我坐的是大饼，
14: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15: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16: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17: 马天木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6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18: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我。
1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0: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

0: 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5: 相公，
6: 亲属一致，
5: 不，相公，
6: 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
5: 不会的，
6: 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5: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7: 报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
8: 是。
9: 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亦终于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自。
10: 林采儿怎么样了？她好吗？
7: 她跟朝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
10: 哼，出家人不谈私情，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
7: 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
10: 哎，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把我的招都走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
7: 长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10: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7: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10: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

0: 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哎，仙童，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儿按兵不动，我去趟薄了。
1: 去薄了？
0: 嗯，
1: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0: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1: 当兵找到了，好，人在马在，人就在。啊，爹，什么意思啊？啊，你想知道吗？
2: 爹告诉你，师父请受，徒儿一拜。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恰逢乱世，此支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师父。
3: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谢谢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1: 徒儿记住了。
3: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0: 爹，
3: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爹。
1: 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你说什么？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都怨你。
3: 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的赶回来吗？
1: 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
4: 你带我去宝马就能复活吗？
1: 我打死你！我
4: 爹，爹，
1: 你还敢还手？
5: 不敢，
1: 还是不敢？
5: 那你给我站好！
1: 我打你！
5: 你为什么要打儿子？
4: 别打了，有话好好说。
5: 我打死这个窝囊废！
4: 哎呀，别打了，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1: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4: 走吧，走吧，走吧。
3: 马死鞭还在，爹爹应该不会出事吧？我非打死你！
4: 行了，行了，
5: 我打死他！我
4: 坐下。
5: 你看看，你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死马哭，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啊？
4: 行了，
5: 你父老人家懂个屁呀！当年我师父告诉我，鞭在马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4: 胡说！人的性命哪有让兵弃马匹左右的？我看呐，你是老糊涂了，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1: 那我师父说的能有错吗？
4: 既然你相信你师父的，就别去，不相信就不要打儿子嘛。
1: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6: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1: 嘿，你一言我一语的，哎。 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4: 爹，没人针对你，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1: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0: 本王不知道这是什么，请问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国公制是要上哪儿去呀？
0: 我要进殿面君，现在进不去了。
1: 为什么进不去？
0: 本王爷只有尚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斩州。本王只有圣旨。
1: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再相信。
0: 看圣旨。
1: 你吃了豹子胆了，你敢撕圣旨？
0: 我手中有打王鞭，上打天子，下打逆臣，还不敢撕你一纸圣旨？
1: 好啊，我只有尚方宝剑，我杀了你！
0: 你看我打死你！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
0: 我打死你了！
1: 嘿，行了，别打了。如果你敢再打我了，你看着他打我了。
0: 哎，王爷。
1: 好了，我手里有打王鞭，我怕你呀！我有皇上尚方宝剑，我怕你啊！
0: 行了，谁会怕谁呀？同朝为官大半辈子了，能忍就忍，忍不可以吗？我们的人，我这里和我以后往哪站的我？王爷，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给我闪开，不然我蹲你不客气了。嘿，老黑，老黑，老黑，你给我闪开！老黑，老黑，闪开！
1: 我
0: 闪开！哎呀！
1: 你扎我屁股了！啊！他扎我！好啊，你杀我兄弟！哎，你怎么样？哎呀，
0: 死不了！只要能救薛仁贵啊，我死了都愿意啊！哎呀，
1: 走！啊，进殿！哎呀，
0: 慢点，老程！哎呀，
1: 都怪你！
0: 哎呀，
1: 真是你！哎呀，我说，
0: 这事，你忍一忍！
2: 吾皇万岁！万岁！
3: 众卿平身，
4: 谢皇上。
3: 这回事？
4: 皇上给微臣做主啊！
3: 皇上，哥哥呀！
4: 皇叔，为何口中有血啊？要不老子给打了呀！我的妈！
3: 哎呀，快把皇叔扶起来。
4: 他怎么说又被打了？啊，前些日子秦英把他给打了，现在你又把他给打了，你打得好。皇叔，
3: 你说谁打你的？朕替你做主。常常说，一直老黑他要上殿面圣，
4: 这不我劝他，他不但不听我的，他还撕圣旨。
3: 把老臣啊一拳打在楼梯底下，把牙都掉了。他打了为什么要紧呢？他撕圣旨，撕圣旨最痛弑君。皇上，岂有你知道重罪呀？
1: 鄂国公，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
0: 哎，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
1: 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
4: 皇上明鉴啊！
1: 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我管他要，他不给，在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跟他一并治罪。
4: 尉迟恭啊！
3: 你当面弃君呢，你啊！你让陆国公来作证，陆公，
4: 你说，说说说。
3: 程咬金，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1: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不小心摔倒。
4: 爷他们，哎呀！
3: 好了，皇叔，这件事情这回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4: 行啊，皇上。
3: 呸！妈的！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1: 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3: 薛仁贵酒后无。

0: 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1: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0: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1: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0: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1: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的江山呢？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0: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1: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
0: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朕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
1: 你果真要杀，
0: 非杀不可。
1: 你杀不了了。
0: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
1: 今天我就用这个打王鳖打死你这昏君。
2: 对，老黑，
0: 老黑，武家，你真的要反啊？
1: 哎，老臣不敢，老臣是要替先皇我打。打死你！
0: 你
1: 打死你！
0: 爱卿，你
1: 二宝，打！
0: 快关门！
1: 喂，开门！
0: 哎呀，老爱卿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
1: 你开门！
0: 不开！
1: 你不开！
0: 我！
1: 开门！老黑，开门！
3: 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亦去。
1: 鞭回马亡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0: 二位世侄不可啊！张飞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啊？
1: 二位世侄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只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带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姑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可是爹爹的尸身……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
2: 相信我吧，好。你们出去，把门关上。皇上，又少了一个呀。
3: 皇上，现在关上门，咱就剩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 少一件就没一件，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
2: 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哎，
3: 臣没这么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2: 知道了。
4: 朕知道，以德才能服众。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哎，哎呦，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呐！
5: 你还笑我本王？
4: 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好了，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哎呦，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
5: 这尉迟恭竟抢在薛仁贵前面死了啊！哎呀，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哎呀，
4: 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尉迟恭手上有打王的鞭，
5: 他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4: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娘，
1: 宝玉，你怎么了？
2: 怎么了，宝庆啊？
0: 娘，
1: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0: 娘，
1: 你们想激死为娘不成吗？啊，
0: 娘，
3: 说呀。
0: 我爹死了，娘，娘，娘。

0: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嗯，
1: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夫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6: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4: 哎呀，
2: 娘，娘，
3: 娘！
4: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5: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呐，也讲道理啊。
4: 好吧。我们相信你。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众卿平身。
8: 谢皇上。
4: 皇上，臣妇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9: 这
5: 啊，大嫂息怒，当时我老臣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驹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9: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啊。
4: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9: 啊，爱卿请讲。
4: 第一，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9: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5: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9: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翠云宫发现薛仁贵也事实，证据如此确凿，岂容狡辩。下一个。
5: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9: 最后一个。
4: 第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9: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5: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

0: 任凭皇上发落。
1: 不行，这以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0: 皇上若是杀对游客，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2: 请皇上三思。
1: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100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3: 哎，这你让开你！
4: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一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5: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6: 对，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4: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5: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6: 哎，程千岁，
4: 程千岁，仁贵他……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5: 那我爹他……
0: 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
6: 有希望
0: 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4: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0: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4: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0: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这么永别了吗？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你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
4: 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爹，爹！
0: 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这么想不开呢，老黑。
4: 爷爷，你不要死啊！你活过来，你死谁陪我玩呀？二位娘亲节，我又哭坏了身子。哎呀！周青，
1: 啊，
4: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4: 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1: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身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4: 不好办呢。
1: 哎，有了。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是真的，不可能，不可能，雪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
1: 谢大哥，我对不起你，谢大哥。

0: 对不起你，你怎么就这样走了？薛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1: 木匠参见公主。
0: 周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1: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2: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1: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2: 好。那薛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
3: 驾！
2: 驾！
3: 驾！
2: 驾！驾！驾！驾！
3: 驾！
4: 来来来来来，
5: 喝喝喝喝！
4: 来来来来来，
5: 吃菜吃菜啊！
1: 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6: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1: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6: 你们下去吧。
7: 是。
2: 哎，公主别这样。
6: 大人您吩咐。
1: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6: 啊，参见公主。
2: 免礼。
6: 啊，谢公主。
1: 牢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6: 哎，
1: 那
6: 不敢不敢。哎，小子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哼，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彩儿来照顾他。
6: 大人，你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1: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5: 头儿，
8: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5: 但是
8: 太爷，去吧去吧。
5: 走。

0: 薛大哥，薛大哥。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包括我们的蒸汽、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

0: 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

0: 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3: 马天牧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6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4: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我。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寻亲，
7: 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信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
8: 宁波北斗河边。
7: 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寻亲的，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新的人？
8: 他是我太爷爷。
7: 终于找到了。
8: 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
9: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7: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
9: 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宁波。
7: 宁波？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9: 你太爷爷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要到中国支援的南洋华侨技工，他们呢就一起到了马来西亚。
8: 国家有难，每个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祖籍浙江，自愿前往。以后啊，你也是我挖的爹。
10: 不好了，有地震！
8: 陈继新，
7: 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
8: 黄鱼一台，好运常来。
7: 陈叔，您知不知道有一个叫

0: 陈启新的人。
1: 我不认识，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
0: 陈叔，他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
1: 想怎么不回来？想为什么还在马来西亚成家？
2: 陈叔，
3: 在家里等我，等我回去。
4: 等你。
0: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7: 朱七，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8: 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9: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7: 薛大哥，薛大哥，公主，她的手动了。
9: 大哥，
7: 动了动了，她的手真的动了。公主，我去打水。薛大哥。

0: 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朝阳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的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0: 周青，依你的意思，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嗯，但愿如此吧。
1: 嫂子不会是吃醋了吧？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不
2: 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
1: 这个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现在都不来。哎，
3: 白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娘。 过来坐吧。
4: 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
0: 可能是被贬叠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

0: 叔叔，二位干娘，我家相公曾经说过，徐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吧。嫂子，乐观是好事，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爹主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1: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啊，几位，老夫来迟了。<笑>
2: 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嗯，
1: 给我坐下。<笑>
2: 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1: 哎，慢慢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
2: 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呸！哎呀，
1: 你看，这不是我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
2: 现在心里有数了，
1: 徐叔叔。嗯，有什么办法吗？<笑>天机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2: 这是，哦，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啊，
3: 见过徐叔叔。
2: 啊，闻名不如一见呐。
1: 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2: 好。
1: 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老夫知道你为仁贵贤侄寝食不安，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仁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
2: 好事多磨嘛，
1: 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嗯，明天，明天老夫保证将仁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笑>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2: 什么顾虑？请叔叔言明。
1: 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
0: 你们三个人，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笑>
4: 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侄媳啊，静待佳音吧。<笑>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5: 徐军师，哎，快请。
4: 请曹国公。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啊，
1: 谢皇上。<笑>
4: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1: 哎呀，臣罪过罪过。
4: 哎，这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1: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
4: 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笑>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薛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1: 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4: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1: 嗯。
0: 先皇遗诏，
4: 请皇上接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帝诏曰：徐仁贵是朕的英明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0: 儿臣遵旨。

0: 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2: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1: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0: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1: 皇叔请起来。
2: 谢皇上。
1: 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2: 其实现在就是救了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三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3: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1: 哎呀，
3: 你先听我说，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
0: 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
3: 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
0: 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3: 嗯，大哥，佩服佩服啊。
0: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3: 啊！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哎，
0: 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2: 行了行了，别哭了。
4: 我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2: 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
4: 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哎呦，王爷，
1: 王妃请用茶。
2: 哎，你看你一生气就胡来啊！这真是。
1: 王爷，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4: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2: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4: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2: 我
4: 就是要他死。
2: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4: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2: 哎，爱妃，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4: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2: 好，我答应你。
4: 那你说，你用什么方法？
2: 我，张仁。
1: 小人，
2: 你走一趟。
1: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2: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
1: 遵命。哎，
4: 王爷。
2: 好，不哭了，不哭了。
5: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6: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5: 御医，那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御医出去吧。薛大哥。

0: 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1: 薛云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2: 明天寅时造饭，卯时罢战，一起去迎接大哥，重出升天。
3: 好，
4: 走
5: 走走。
2: 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0: 好，
6: 来，大哥，大哥，大哥，
0: 相公，
6: 快，大哥，来来来，
0: 相公，
6: 来来，大哥，
2: 大哥，
6: 大哥怎么样？慢点，慢点。
0: 相公，
6: 大哥怎么样？
0: 相公，
7: 啊，上面，公主，
0: 公主，
7: 公主，
0: 公主，
7: 怎么回事？
0: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7: 西西，
3: 啊，
7: 快穿雨衣。
3: 好，
7: 公主。
0: 公主，公主，我就是大哥，薛大哥中毒，我就是大哥，我们救了公主，公主救了公主，公主。
7: 大哥，
3: 大哥，
7: 大哥。大哥，
8: 飞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
9: 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嗯，
10: 哎，王爷，
7: 张仁参见王爷。王妃，
8: 快起来，得手了吗？
7: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
10: 哎，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7: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
8: 哎，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
10: 哼，真是没用。
7: 是小人没用。
10: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8: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10: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8: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7: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
1: 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见了以后
1: 啊，好，
0: 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1: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1: 好，
0: 啊，好，
1: 请。

0: 朝阳。
1: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0: 这是什么地方？
1: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0: 什么？朝阳？
1: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0: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1: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0: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1: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度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0: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1: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0: 夫人，夫人。
1: 公主，公主，喝药了。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2: 慢点，慢点。
1: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夫人，徐元帅他还好吧？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这我就放心了。公主，夫人坐，
2: 请坐。
1: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了。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人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2: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1: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让我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夫人你请讲。
1: 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
2: 这
1: 妹妹答应了。
2: 我
1: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0: 夫人，
1: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3: 真好，
4: 真好，真好啊！

0: 哪里哪里，
1: 戴哥，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2: 对啊，
3: 对啊。
0: 哎，
1: 不必了，
0: 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3: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4: 对啊，戴哥。
5: 仁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信，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你们两个记住我说的话啊，去吧。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1: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0: 啊，程老千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昭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1: 什么？
2: 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1: 哎呀，陈千岁，薛仁贵很虚弱，朝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0: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2: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闹
5: 洞房。

0: 哎，来了来了，
1: 哎呀，恭喜啊，
0: 来了来了
1: 呀，
0: 恭喜啊，
1: 恭喜
2: 恭喜
1: 恭喜啊，
3: 恭喜啊，
4: 小心啊，
5: 看他们多
0: 反驳了。
6: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7: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6: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8: 是啊，揭盖头啊，大哥。

0: 启奏皇上。
1: 御总兵周钦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哦，为何啊？
2: 周钦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伯辽薄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3: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好吧，
4: 就听军师的吧。
3: 领旨。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周庆，多保重。彩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5: 回去，代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2: 好，后会有期。
5: 一路保重。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谢王妃，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
1: 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
0: 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参见王爷。
1: 起来吧，去领赏吧。
0: 谢谢王爷。
2: 兄弟，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
3: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4: 参见王爷。
1: 张氏请起。
4: 谢王爷。
1: 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4: 小人一定尽心。
5: 适才黄门关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6: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
5: 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7: 皇上不可。
1: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军师为何说不可呀？
7: 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6: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7: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
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9: 多眼、
10: 多食、
9: 多尿，
8: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9: 乏力、
10: 消瘦，
8: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9: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8: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9: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8: 贴。
1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8: 贴。
1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8: 贴。
1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8: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3: 贴一贴。
8: 糖尿病乏力消瘦，
13: 贴一贴。
8: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3: 贴一贴。
8: 糖尿病乏力消瘦，
13: 贴一贴。
8: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

0: 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多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

0: 医用穴位自聊天，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4: 马天木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6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5: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我。
6: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

0: 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2: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

0: 上火，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8: 罗通修的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
9: 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
8: 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通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
9: 众位爱卿，意下如何？
10: 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11: 是啊，皇上。
12: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得如何呀？
8: 已经恢复89%了，多谢王爷关心。
12: 啊。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通打仗啊？
8: 王爷久疏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定能够携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
12: 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呐、啊！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9: 好，楚丞相有何高见？
10: 皇上，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13: 请皇上三思。
9: 好吧，辅政大臣以二对一准奏。哪位爱卿代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8: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9: 好， 罗通接旨。
10: 遵旨。
9: 你即刻带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10: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9: 准奏。
11: 谢皇上。
14: 哎，徐叔叔，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
8: 徐仁贵回朝只能是有益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14: 徐叔叔，可是
8: 相反，如果徐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4: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
8: 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14: 我，哎，徐叔叔，我，
12: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15: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12: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15: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哎，不如叫张鹏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12: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0: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献为我徒，一切安好。仅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原则。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1: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烈，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朝阳，你也多加小心。
1: 嗯。
3: 报，罗通秦淮玉求见。
2: 哦，快请。
3: 是。
1: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1: 好。
3: 大哥。
2: 啊，
3: 好久不见，
2: 二位贤弟。
3: 好久不见。
1: 罗通淮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犯唐，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1: 啊，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3: 啊，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2: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得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大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
1: 从实招来，免你一死。
2: 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3: 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2: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那你受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2: 无可奉告。
1: 大哥，赵阳，我看不用猜了，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3: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4: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压下去吧。
0: 走。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1: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3: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
0: 这样吧，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
1: 好，那我们告辞了。
5: 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6: 哦，快传。
5: 是。
7: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爱卿平身。
7: 谢皇上。
6: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1: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8: 什么理由呢？
9: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6: 大胆，难道要朕亲自去请他吗？
8: 啊，皇上息怒，文战鼓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
6: 甭想。众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
1: 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的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8: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
6: 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8: 二是再请薛仁贵。
6: 于是宝林，于是宝庆。臣在。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10: 遵旨。
8: 皇上，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
6: 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10: 是，臣遵旨。
6: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1: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揽，
2: 一切听贤弟的。
11: 日御
1: 御，才过了十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10: 走。

四位，请上前鞠个躬吧。

哎呀，仁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啊！哎呀。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
0: 苍天无眼呐！所以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
2: 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0: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
3: 哼，
0: 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4: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2: 你们走后，仁贵心伤旧伤一并发作，不治身亡。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4: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若无死人，是愿意披麻戴孝啊？
2: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0: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薛大哥，别伤心了，
4: 小心哭坏了身子。嫂子，你放心吧。
0: 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
4: 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0: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
4: 皇上会追封的。好，
2: 诸位慢走啊！啊，好。
4: 走，这，
2: 真的，薛爱卿辞世了，
4: 千真万确。
2: 他怎么死的？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薛大哥心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4: 刺客。

0: 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藏，恢复功名，
1: 请皇上开恩呐。
2: 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藏？起来吧。军师有什么想法吗？
3: 啊，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
2: 千岁，你笑什么？
4: 皇上，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的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
5: 如果公子知薛大哥他没有死，
4: 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
3: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再去请一下薛仁贵。
4: 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
3: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呀。
2: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4: 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
2: 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4: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2: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4: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
2: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4: 皇上，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2: 哦，你想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3: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2: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
4: 谢主隆恩。
3: 皇上，依老臣之见，阁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藏，归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2: 准奏。
4: 三哥呀、啊，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3: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4: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3: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4: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3: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4: 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6: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4: 啊，侄媳妇，你就不用客气了。今年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6: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我们夫妻情深意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7: 算了算了，程伯伯，
4: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6: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4: 仁贵是怎么死的？
6: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4: 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6: 老千岁误会我了。
4: 侄媳妇啊，

0: 老臣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1: 民妇不敢。
0: 嗨，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程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2: 是
0: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程一定尽力而为。人得一名誉满天下，人得一命轻如鸿毛，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1: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0: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太，哎，
3: 程老千岁，
0: 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趁势的瞎胡闹
3: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1: 千岁这边坐。
0: 嗯。
4: 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0: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程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0: 金莲，嗯，你娘好点了吧？
1: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云贵奔波劳碌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2: 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
1: 金莲啊，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岔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

0: 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金莲，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1: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0: 金莲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

0: 附在你长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1: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0: 金莲呐，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1: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0: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程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个西房。
0: 啊，大棚。
2: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啊，我搭个西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啊。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啊？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席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席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她好多次了，但她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3: 我会舞，有什么好怕的？
4: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1: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啊！啊，金莲呐、啊，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3: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1: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
0: 哎，好好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1: 嘿嘿，银环呐、啊、这就对了。
0: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100日，什么意思啊？
2: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4: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0: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4: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3: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真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4: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5: 嗯，对对，
0: 嗯，
4: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少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验尸啊。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啊，
1: 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哎呀，仁贵呀，你没死吧？我老陈和你可是有交情啊。仁贵呀，你要是装死的话，你可千万别出来呀。你知道我老陈是最怕鬼的呀。仁贵啊，是你吗？仁贵啊，你别吓唬老陈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仁贵？
1: 冷啊！我真的很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要为我报仇啊！
2: 报仇啊！
1: 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
0: 你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1: 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您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
0: 去，
2: 是啊，
0: 上一边去。
1: 哎，程伯伯，
2: 算了，
1: 算了，算了啊，
2: 回去吧，
0: 回去吧，哎，回去吧，臭小子！
1: 哎，那我们真走了，走。
0: 哎呦！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

0: 下满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

0: 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

0: 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

0: 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4: 马天牧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6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5: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我。
6: 寻亲？
7: 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信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
8: 宁波北斗河边。嗯，
7: 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寻亲的，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新的人？
8: 他是我太爷爷。
7: 终于找到了。
8: 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
9: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7: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
9: 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宁波。
7: 宁波？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9: 你太爷爷跟我说过，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要到中国支援的南洋华侨技工，他们呢就一起到了马来西亚。
8: 国家有难，每个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祖籍浙江，自愿前往。以后啊，你也是我挖的爹。陈启新，
7: 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
8: 黄鱼一台，好运常来。
7: 陈叔，您知不知道有一个叫陈启新的人？
8: 我不认识，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
7: 陈叔，太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
8: 想怎么不回来？想为什么还在马来西亚成家？
6: 陈叔，
9: 在家里等我，等我回去。
10: 等你。
7: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

0: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2: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1: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呐，你说说你的。
3: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1: 哦，噩梦。
3: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1: 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悬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哈！
2: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4: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1: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一百天呢？
0: 程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1: 哼，傻小子啊，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儿，马上回朝。
0: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儿啊？
1: 哼，刨坟开棺验尸。
2: 啊
0: 啊，什么
2: 什么？
0: 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1: 哼，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0: 啊？
1: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0: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1: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2: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1: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3: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1: 嗯，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4: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1: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0: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1: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
5: 哦，
1: 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代呢。
5: 哦。
2: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

0: 什么事就说吧。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呢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的。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0: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1: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2: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哎，真没听说过。
3: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4: 就是千岁啊，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呀？
3: 对啊，
4: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1: 光你一人看不行啊！
5: 哎，我想看了。
1: 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5: 哎，好。
1: 刨坟。
4: 老千岁，刨出薛元帅要是没活呢？
1: 出了事儿，我老承担着，你怕什么呀？
4: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2: 好，
5: 来，
4: 好，
5: 动手，
4: 来，
5: 动手。
1: 开棺。
4: 哎。
0: 顾妈妈，
1: 顾妈妈怎么回事？
2: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1: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5: 准。
6: 程叔叔，你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2: 对呀，
1: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2: 哎，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1: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3: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1: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6: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1: 在边间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他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有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2: 哎，您接着说呀。
1: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2: 哦，
6: 那我们赶紧去吧。
3: 对。
1: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对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2: 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程伯伯，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1: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3: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1: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2: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1: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 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

0: 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1: 是。
0: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琴换换。
2: 哎，不不不，我们现在就去。
3: 对对对，
2: 现在就去。
3: 走。
0: 嗯，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1: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0: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3: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0: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1: 合适什么呀？
0: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4: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2: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4: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2: 好，走吧。
4: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2: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4: 啊，二位请放心。
2: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御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4: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御总兵，二位请稍后。
2: 好，
3: 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4: 啊，卑职知道了。
5: 哎，坐。
6: 哎呀，坐。
3: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哎，
6: 是啊。
4: 周御总兵，人间有情嘛。
3: 哎，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6: 哎，来，
1: 干了干了啊。
2: 你们来干什么？
3: 哼。
4: 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
3: 嗯，好。
2: 哎，坐。嗯，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啊，
3: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2: 是啊，
3: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7: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2: 来，
7: 就是马上。
2: 来，
7: 好。干。
2: 来，
1: 干了啊，各位兄弟，
3: 来，
1: 干了。
7: 哎，吃菜啊！
2: 来，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来，
7: 好，
3: 来，
7: 干了，干了！
2: 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7: 来，
2: 满上！
7: 好，
3: 来，
7: 干了，
2: 干了！
1: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2: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
6: 你看他也倒下了。

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呀、啊？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小三儿，来看看她。
1: 是。
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1: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0: 你给我搜出来！你们什么人？把他给我抓起来，给我绑了！
1: 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什么人？
2: 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人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少废话，带走！放开我！先把抢劫了！老大，老大！
3: 老大，怎么了？哎，他们来了。
4: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走。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玉总兵全给抓了。
3: 是吧？老四干的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儿。
4: 哦，哈哈，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0: 听说是个管家。
5: 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哎呀，
4: 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3: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家吧。
4: 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
5: 老大，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5: 走走走。

0: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1: 那怎么办啊？
0: 如今呢，只好叫人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他们人多势众啊！
0: 给我看好他。哎，
2: 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干嘛？
3: 快走！
2: 哎，快点！哎，跟上！
3: 快点，
4: 快点，快点，
3: 快走，
4: 快走！
2: 快走，
3: 快点！
2: 站住！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0: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2: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5: 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0: 你是谁？
5: 哼，我是你程干爹。
0: 程老千岁。
2: 薛大哥，
0: 老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2: 薛大哥，多有得罪。
6: 得罪了薛帅。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哎，
5: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0: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0: 嫂子，对不起啊。
1: 相公。
2: 夫人，
3: 得罪了。
1: 哎，对不起，抱歉。
2: 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
1: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2: 哎，不得无礼。罗通，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4: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2: 来，醒醒，先吐，先吐，哎，醒醒，哎，周青，
5: 大哥。这是哪里啊？
2: 这是我的府上。
5: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2: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这么辛苦。
5: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2: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5: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2: 哈哎，周瑜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啊。
5: 老千岁，失礼了。
2: 老千岁，哎，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仁贵啊，这事就不

0: 第一次到我府上的那个晚上，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1: 那刺客现在何处？
0: 已被我绑在府上。
1: 是何人所派？
2: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1: 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0: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1: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3: 程伯伯，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1: 哈哈哈哈，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3: 好。走，跪下。
1: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4: 少啰嗦。
1: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4: 管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嘿嘿嘿嘿。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4: 无仇。
1: 有恨吗？
4: 无恨。
1: 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4: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4: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梦想。
1: 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程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4: 不说。
1: 来啊，
3: 在
1: 飞行伺候。
3: 是。飞行。
1: 你愣着干什么呀？

0: 在下时不知何谓飞行。
1: 嗯，来，你呀，
0: 这，
1: 你拿着那个筷子，然后，

停！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2: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3: 我招。
0: 住手！啊，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1: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你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是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功，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0: 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4: 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哎，
2: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0: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5: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0: 依我看啊，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6: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0: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怎么净给他出馊主意啊？
6: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5: 就是啊。
0: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6: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0: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6: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0: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4: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0: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跟仁贵谈谈大事。
7: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5: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0: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1: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0: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1: 好，你是想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啊、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啊！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卸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杨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老国公跟我情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0: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1: 哼，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莲、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0: 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1: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0: 老千岁，你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1: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0: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1: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0: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1: 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0: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1: 啊，不怪不怪。
0: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1: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2: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1: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3: 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1: 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3: 可是他……
1: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2: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0: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1: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0: 嗯，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1: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0: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1: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
2: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

0: 低啊。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定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新

0: 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

0: 常规，一万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

0: 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割。
1: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3: 马天牧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6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4: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我。
5: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6: 喂，我还在加班。
5: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8: 9块9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十步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3: 武等发声。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0: 赶快打电话吧，
2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镇安。
2: 西湖
1: 万
2: 山一本
3: 草，《论语》是一个人把很多字全都写在了这本书上。我坐的是大饼，
4: 我坐的这个是火山。
3: 戴着菠萝和西瓜的帽子，就感觉像夏天一样。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慢点，
2: 快就知道了。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0: 族艺术，唱中国文化。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5: 马天牧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六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6: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我。
7: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8: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

0: 年来，这些寺庙还在社区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许多男孩和年轻男性来说，尤其是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出家为僧往往是他们接受正规教育的唯一途径。
1: A cross.
2: Yeah.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I came to the temple. So this year is my final year of the high school student.
0: 但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中老铁路带来的新机遇，对西萨万这样的年轻僧侣而言，仅靠传统寺庙教育已远远不够。
2: My plan is if I have a scholarship maybe, I would like to study abroad because I know that language is very important. We can connect with different people and also we can meet a new culture and also can learn everything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0: 渴求知识的远不止西萨万一人。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为老挝开辟了众多发展机遇，带来对贸易、商业和旅游等领域新技能的巨大需求，催生了许多教育和技能培训机构。今天，琅勃拉邦的一家教育中心迎来了一位新的客座教师。
3: 萨拜迪，
0: 你能猜到是谁吗
3: ？First of all,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Now, hands up, who here likes photography? There we go.Light is important because light.
0: 这些教育中心开设的课程十分丰富，从摄影等职业技能到学术科目培训，语言教学更是其中重点。
4: I have a question. As I see many here, like you have take many pictures. Do you have your most favorite picture that you ever take?
3: Well, for me, photography is less about the photograph.And more about the pursuit of the photograph, the process, the walking, the traveling, the looking and experiencing nature. So actually, I don't have a favorite photograph.
0: 如今，数字通信和创意技能已成为老挝青年争相掌握的热门技能。为深入了解这一新兴领域，我参加了由尚塔莱先生主讲的图片编辑课。他是38所教育中心联盟的负责人之一。
5: การศึกษาอยู่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นี้ที่ว่ามี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2ครั้งเนาะอันที่1ครั้งที่1แล้วแม่นกันที่ว่า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เฮานี้เขาเป็นเมืองมรดกโลกเฮ็ดให้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นะ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หลังภาย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ข้ามาเที่ยวร่วงบางไล่ขึ้นต่อมาเนาะหลังจากมีทา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นี่มีเพิ่มขึ้นในส่วนไล่จะเป็นส่วนที่ว่าเปิดซ่อนหลักสุด
3: Light can make your image stand out. It gives it color.
6: So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learn a programming job, that would be a good career in the future. Yes.
7: I want to be a plastic.
3: Artist! Ah, fantastic! Fantastic selection of people. Thank you guys so much. I feel like no journey is complete until you've seen the Mekong.
0: In Laos, this time is too beautiful.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以及它所带来的蓬勃发展，为当地民众创造了诸多机遇，简直令人赞叹。但最触动我的，是老挝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坚守并传承着悠久的历史。也正因如此，这份动人的和谐与美好，才能令每一位到访者为之倾心。而我何其幸运，我的旅程仍在继续。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0: 原来在没有配眼镜之前，就是我的眼睛就是看东西比较花，看不清楚。因为我看手机吧，字太小，以后就看不清。

0: 就得放大它，把字体放大才能看清楚。那看了各种说明书，那就更不用说了，更看不清楚。看远就是有虚影，看不清，模模糊糊的。比如看那个公交车吧，记录车就瞧不清楚。后来我就配上那个老花镜，配上老花镜以后，配了四五副，配上衣服以后最多戴半年就不行了，效果就不好了。度数越来越戴越高，眼睛的视力下降得更快了，就是这这戴戴可不方便的，心里心情也不好。后来以后我就是看那个电视，看江大卫打那个广告，去年我就来到超市里，对我的眼睛进行了验光，二十六项技术的全面检查以后，就配上这个超市里看进的眼睛。我的眼睛是看远看近，戴着也方便，各种说明书啊，手机也不用把那个字体放大了，煮饭炒菜上，切土豆丝上，切出这个土豆丝和肉片以后都很均匀。这个老远以后，我就能看到这个记录车，跑步的时候这个很清楚，这个跑起来以后很自如，也不用那么担心后怕了。我觉得这个眼镜是这个挺不错的。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来，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耶，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
1: 无言，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

0: 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阴天，22到34度。陕西电视塔阴天，22到34度。榆林多云转阴天，17到30度。延安阴天，15到30度。铜川阴天，17到30度。宝鸡阴天，19到30度。咸阳阴天，20到33度。渭南阴天，22到35度。汉中阴天，20到29度。安康小雨转阴天，21到30度。商洛阴天，15到28度。杨凌阴天，19到32度。北京晴天，19到32度。上海阴天，24到33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

0: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全力推进美丽陕西建设，筑牢秦岭等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走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渭南市调研三峡及夏粮收购工作时强调，抓紧抓实三峡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着眼全国大局，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延安市洛川县聚焦苹果产业链后端环节，打通仓储销售物流全链条，推动洛川苹果实现产一季卖全年。
0: 国家基金项目秦兵马俑粘接材料研究正式启动，将为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长期稳定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为可持续发展留足空间，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家园。十四五以来，我省全力推进美丽陕西建设，筑牢秦岭区域等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等攻坚战，扎实走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
2: 六月，秦岭北麓满眼绿意，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板房自保护站，护林员们穿梭在山间，刚进入核心保护区就有了新发现。
3: 看到豹猫、红腹锦鸡、毛冠鹿、小戟。
4: 这个相机我们刚装了不到一个月，我们现在已经拍到了一些重点保护的动物。
5: 就这一个机位就拍到了这么多？
4: 对对对，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在保护区是非常常见的。
2: 幽静的山林，茂密的植被，让动物们在这里安了家。秦岭是大熊猫的重要分布区，然而在2000年以前，由于108国道贯穿于保护区内，川流不息的车辆隔断了公路两旁大熊猫的迁徙和种群交流。
4: 这条路的西边是秦岭的最大种群兴隆龙种群，这条路的东边是秦岭的一个极小大熊猫种群天华山种群。如果长期隔离的话，就是两个种群的基因不能交流的话，就会产生一个近亲繁殖的一个现象，对大熊猫种群的发展是不利的。
2: 2000年，随着108国道秦岭隧道建成，原本翻越秦岭主脊12公里的老路不再通行车辆，这段废弃路段意外成为大熊猫种群的天然通道。通道有了，如何吸引大熊猫？从2016年起，周至保护区启动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在废弃路段区域种植大熊猫最爱的口粮秦岭箭竹46.7公顷，并同步开展生态修复，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十年来，这条廊道就像鹊桥，让大熊猫们自由串门、恋爱繁育。今年2月和5月，护林员还在生态廊道及附近区域发现大熊猫粪便。
3: 先看那个熊猫的粪便的新鲜程度，我们会带回来之后赶紧放在那个无

0: 水里醇里面，然后交给上级部门，然后他们去做那个 DNA 的测定。
1: 通过人给大熊猫让路，不仅给大熊猫提供了两个种群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个通道，另外给大熊猫的伴生动物，特别是鸡子猴、羚牛等这些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同样也提供了一个生物交流的一个通道。这样的话，对整个秦岭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开展内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并形成长效机制。西安作为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水平直接关系到生态安全底线和百姓幸福生活。在西安灞桥区，这家再生水厂主要收集周边45平方公里的生活污水，从进水到出水，经过20多小时的处理，一池废水迎来重生，变身汩汩清流，再反哺生态用水，注入周边的河湖。随着这几年辖区人口增多，污水量随着增大，水厂在2021年扩容，建成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全地下箱体污水处理设施。
3: 它的占地只有地上整个水厂的1/3左右，而且所有的构筑物、设施、设备都处于全地下密封的状态，这样呢就会保证所有的臭气经过统一收集、统一处理、统一排放，减少对周围居民环境的影响。
2: 目前水厂的污水总处理规模达到每天30万吨，去年底水厂完成全过程质控升级，通过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技术，让污水处理拥有精细稳定的智慧大脑。
4: 之前去靠人工去调节爆气、调节加药、调节这个排泥量 ，AI 运行以来，现在通过我们的数据的管控啊，每十分进行一次决策，毫秒级别的去调整这些运行参数、出水各项指标，能够稳定达标，还有成本的节能降耗。
2: 在西安，像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再生水厂，西安水务集团共运营管理了24个，日处理规模258.5万吨。污水满身浑浊来，焕然一新走，成为源源不断给城市解渴的第二水源。
5: 我们严把污水处理质量关，确保污水经过深度处理后全部达标，转化为再生水，在全面推广覆盖应用场景，广泛应用于河湖补给、工业冷却、景观绿化、市政杂用、能源利用等。2025年，西安区域内再生水供水量已超3000万立方米，最大程度替代自来水消耗，助力构建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新格局。
2: 十四五期间，我省持续改善城乡群众用水环境，主城区和县城生活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8.7%和96.7%，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突破60%，百姓在亲水近水中共享治理成果。
6: 6月1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渭南市调研三峡及夏粮收购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临渭区官底镇庙王村的农田里，金穗飘香，麦浪翻涌，丰收景象喜人。赵一德走进田间，查看麦穗饱满程度和土壤伤情，与农技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等指标。他强调，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高效组织抢收作业，加强机收减损和安全管理，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把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到手。要统筹推进夏播夏管，落实落细大面积单产提升措施，指导科学施肥，节约用肥，加快播种进度，提高播种质量，确保一播全苗，苗齐苗壮。官道镇绿盛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服务范围涉及4镇28村，年服务大田作物近10万亩。 赵一德来到这里参观粮食安全科普培训基地，查看耕种管收、农机检修保养、烘干塔运行和仓储设施情况，询问农资服务保障和经营状况。他强调，要发挥好为农助农作用，强化农机调度和农资供应保障，及时为农户提供抢收

0: 烘干、贮藏等服务，进一步提升代耕代种、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效能。要抓好夏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密切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优化收购服务，维护良好秩序，让农民卖明白粮、舒心粮，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调研中，赵一德强调，三夏生产事关全年粮食丰收大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周密组织调度，强化协同联动，汇聚齐抓共管，共促丰收的强大合力。要坚持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突出农业科技赋能，加强农技推广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水平和质量效益。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规范农机田间作业流程，从严落实麦田防火、秸秆焚烧等措施，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切实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6月1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着眼全国大局，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化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赵一德指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出的重大部署。近年来，陕西坚持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摆在重要位置，扎实推进关中科技赋能创新升级、陕北能源革命转型升级、陕南生态优先绿色升级，持续做强城市群都市圈引领性支撑、县域经济战略性支撑、乡村振兴基础性支撑。我省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不断向纵深拓展，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15-5时期要牢牢把握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完善空间治理、保障民生底线的基本原则，着眼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力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推动省域发展更加平衡、更为协调、更可持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强调，要突出点面结合，强化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带动作用，引导其他各市区在重点领域融通协同中找准定位、主动作为，不断打开关中陕北陕南协同升级、相融共兴新局面。要深化改革创新，以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切口，谋深谋实更多创新性、关键性、突破性举措，更好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注重载体建设，精心谋划储备一批有利于增强整体协调性的大项目、好项目，着力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产业平台、开放平台，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政策供给和要素保障，健全完善推进落实制度机制，不断凝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决策委主任戴征社、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榆林市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苹果秋季采收，如何实现全年稳定供应、持续走俏市场？延安市洛川县在苹果产业链后端发力，把气条冷库、电商销售、智慧物流贯通起来，推动洛川苹果从产一季卖一镇向产一季卖全年、卖全国转变。
2: 在延安市洛川县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直播间推介一款多品种苹果礼盒，秦翠、维纳斯黄金、瑞雪等不同品种经过组合包装，被送上线上销售平台。
3: 咱们家今天推出来一款3种颜色的苹果，有秦翠、维纳斯黄金和瑞雪。在这3个颜色的基础上，我们又升级了一款10个颜色的苹果，让大家

0: 尝到十种不同的风味。
1: 苹果礼盒上新背后是洛川苹果仓储保鲜和品类运营能力的提升。依托50万亩洛川苹果生产基地和配套智能保鲜七条库，企业可以按照不同品种、不同口感、不同消费场景进行错峰出库和组合销售，让苹果从单一鲜果销售向品牌化、场景化消费延伸。存得住才能卖得久，卖得久还要送得远。在陕西顶端果业生产车间，一颗颗色泽鲜亮的苹果经过分级筛选包装后，被及时装入冷链车辆发往全国各地。作为全省苹果电商龙头企业，顶端果业拥有恒温七条库18个，年储藏量可达2万吨以上，并在全网开设40多个店铺，年销售额上亿元。
2: 苹果的所有的鲜度可以封存到七条库里面，持续的可以供应到我们的新果下来，也就是10月份左右。这样也就实现了苹果就是产一季卖一年的全年供应模式。物流配送这一块，省内的话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和顺丰、吉日达和次日达。北上广一线城市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全国京东中央分仓就近发货，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程冷链配送。
1: 从七条冷库到电商平台再到冷链配送，洛川苹果的供应周期不断拉长，销售半径持续扩大。智慧物流的完善则进一步打通了苹果从果园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洛川县构建县镇村3级联动的智慧物流体系，以邮政为核心，联动中通、圆通、韵达等快递企业，推动智能收发、自动分拣、无人配送等设施应用。在苹果基地环节配备冷链专车、专业保鲜抗压包装，开通全国直发专线，实现洛川苹果72小时直达全国。
0: 现在物流全程托管，手机可以实时查货，鲜果运输比较快，损耗低，为我们苹果外销拓展市场提供了坚实保障。
1: 目前延安市洛川县已建成镇级物流服务站12个，村级服务点105个，实现镇村物流服务全覆盖。各站点搭载智能收发终端，与县城网点、县级集配中心数据互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寄取快件，也让苹果出山、农资日用品下乡更加顺畅。同时，当地加强苹果营销企业和储藏企业冷储技术培训，引导企业从采集入库到库存管理全程按照储藏技术标准执行，保障仓储苹果品质稳定。
3: 目前苹果已进入储存后期，冷库温度尤为关键，我们将加大对各冷库温度调控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全力保障仓储苹果品质稳定，同时引导企业全程使用冷链车辆运输，确保苹果新鲜。
4: 乡村旅游火了，停车位却一位难求，游客多了，垃圾桶却数量不够。面对群众提出的小问题和旅游发展的大堵点，安康市岚皋县把院坝当会场，听民意、列清单、抓办理，让群众诉求有回应，旅游配套有提升。
5: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安康市岚皋县左龙镇马松村孟建蓬莱片区迎来不少游客，游客多了，村里的农家乐和民宿热闹起来，可停车位不够，让不少经营户犯了难。傍晚，一场围绕旅游产业提档升级的院落会在村里召开，大家围坐在一起，把假期接待游客时遇到的问题一件件摆上桌面，垃圾桶数量不够，停车位太难找，现场不绕弯子，问题直接说，干部当场接，
6: 游客越来越多，人气越来越旺。关键一点小问题就是这个垃圾桶哦，好像是放稀了。我建议这个村上给我们把这个垃圾桶就近放密一点。
7: 第一个在后边那片区域，我们来选一个点儿，给大家建设一个那个类似那种垃圾房。第二个，我们把这个旅游垃圾桶在这个桥边再设置2个。
5: 垃圾桶这样的小问题现场有了回应，但真正让村民们讨论最集中的还是停车难。马松村一组的杨玉芳经营农家乐，不少游客打电话咨询，第一句话不是问菜品，也不是问价格，而是问有没有地方停车。
8: 人家很想在我这儿消费，好一看弄了一看没得停车的地方，好人家扭头就走了，影响我的生意，不是我一家 很多家都是这种问题。我想看这个事情，你们哪能给我们解决？
5: 停车难，一头连着游客体验，一头连着村民收益。院落会结束后，镇。

0: 村干部当晚就研究停车场优化方案，第二天镇村干部又来到杨玉芳家里提出解决方案。
1: 决定就是在后面的一条设立一个临时停车区，保证你们这后面五家弄角楼有一个停车区域，我们会设置指引牌。
0: 村里也根据实地踏勘和群众意见，明确采取分片规范车位、增设停车点位、划定临时停车区域、完善交通标志等办法，让停车难的问题得到解决。
2: 这种软农会已经形成了机制，我们宣传政策，让村民们畅所欲言。对于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及时解决；对于不能立马解决的，我们想办法找渠道，最终会给村民一个合理的答复。
0: 马宗村的变化是安康兰高县开展巴山夜雨画家乡行动的一个缩影。针对山区群众居住分散、基层治理缺抓手、诉求办理缺载体等问题，把会场搬到院坝里，把问题收集、交办、处置、反馈连成闭环，问题也在一次次面对面沟通中找到解法。今年以来，兰高县各镇各部门召开院落会800多场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100多条，办结率95%。
3: 眼下涡声紧抓晴好天气，龙口夺食，各地强化机械化收割、智能收储服务等重点环节，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目前全省夏收进度超过39%以上。
0: 在宝鸡市扶风县武井镇官坡村的麦田里，农机轰鸣穿梭，村民们抓住连续的晴好天气，正抓紧收割小麦。
4: 我们活多市现有扭转土地是1800亩，我们今年种植的是小麦，小麦收割完种植玉米。我们今天已经采用了收割机是3台，计划是3000个碗，12号开始播种玉米，加人力确保完成这个下收下播的任务。
0: 今年三夏期间，扶风县武井镇大力推行全程机械化收割，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的同时，推动夏种工作实现无缝衔接。当地还进一步升级粮食收储服务，启用智能化收粮系统，麦粮农户凭身份证就可以现场完成验粮、过磅、测湿、计价等全流程操作，不仅实现了全程自动化，还可对数据进行追溯，切实保障粮食收购的公平公正。
5: 你看，我看给农户减负生死，守护正粮收益，也推动粮食收储工作愈发黑翻高效。从3号启动粮食收购工作以来，我们恒生合作社日均接收2辆车辆300台左右，截至9月号，已累计粮食2600吨收购亏翻辐射泵镇及米线、岐山等周边区域。
0: 作为全省首批蹲粮镇，扶风县武井镇将农机保障、夏收夏种、秸秆综合利用等作为重点工作，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230多台，确保机具到位、检修到位、服务到位。同时，通过气象预警、全域巡查、打捆作业、农机服务等举措，保障三夏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6: 我们将紧抓农时、优化服务、紧盯稳产、统筹农机具调度、农技服务、秸秆资源化利用等工作，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秋粮丰产丰收。
0: 据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截至6月10号，全省累计收获小麦超过561万亩，占应收面积39%以上；累计下播粮食超405万亩，占预播面积36%以上。其中夏玉米已播239万亩以上。
7: 为解决欧洲段末端配送难题，中乌班列西安全程时刻表线路境外服务完成全面升级，全部开通栈道门分拨服务，全力打造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服务更优的国际贸易通道，为我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
8: 在西安国际港站，一批来自全国的货物正在这里集结，分拨完成后将搭载中欧班列西安全程时刻表班列发往欧洲，到达指定站点后，这批货物将通过栈道门的末端转运服务及时送到境外客户手中。
9: 以前的每单业务货物到达国外站点以后，我们都要对接不同国外站点的物流服务商，如今只需要对接平台公司，就能享受到平台公司提供的一站式栈道门服务，不仅大量节省了沟通与时间成本，操作上也更加高效，发货全程都非常省心。
8: 以往中欧班列西安主要为客户提供栈道站运输服务，当货物抵达

0: 欧洲站点后，外贸企业常会遇到后续清关、提货、分拨、末端物流派送等环节，需要自行对接多方资源，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体交付效率。通过中欧班列西安全程时刻表班列开通的栈道门服务，外贸企业不用再多方对接海外物流资源，有效解决了跨境运输到站后的外贸企业面临的末端清关、物流等问题，提升货物的到达效率。目前西安开通了到布拉格、杜伊斯堡、布达佩斯三条中欧班列全程时刻表班列，是全国首个拥有三条全程时刻表线路的城市。三条全程时刻表线路全部实现干线运输加境外清关加拆箱堆存加全境分拨加末端栈道门配送一站式服务，实现更多欧洲区域一站式直达派送。
1: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结合跨境电商业务的发展，开行一些公共班列以及拼箱班列，跟我们的栈道门和门道门业务进行结合，满足客户需求的这种产品，能够使更多的大企业、中小客户都能够享受中欧班列带来的福利。
0: 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6月9号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正式启用。平台集成政策咨询、文旅预订、出行规划、外币兑换、多语种服务等全品类便民服务，并推出特色文旅线路与惠民产品，
2: 可以为外籍来华人员提供金融服务，可以做外币的兑换、 ATM 机的外卡取现，还有我们零钞的兑换以及我们离境退税的业务。
3: If you forget，
4: 整体体验非常好，特别便捷。对首次来中国的外国游客来说，这些服务非常省心。
0: 随着国家免签及240小时过境政策落地，今年一季度陕西入境游客人次增长61%以上。目前，陕西已开通63条国际地区航线，通达全球27个国家的55座城市，对外通达能力持续增强。
5: 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深度整合多方资源，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模式，提供文旅、通讯、支付、交通、入境事务等5大模块，一站式多语种的综合性涉外服务。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内容，创新特色体验场景，健全完善保障体系。
0: 由陕西科技大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师范大学3家单位联合承担的国家基金项目秦兵马俑粘接材料研究日前在西安启动。该项目聚焦秦兵马俑修复中已使用数十年的环氧树脂粘接材料，针对当前早期粘接部位对陶俑结构稳定造成安全隐患的现实问题，以长时域自然老化和全生命周期人工加速老化样本为研究对象，系统揭示环氧树脂在秦俑服役环境下的老化行为与界面失效动力学机制，构建基于机器学习的环氧树脂粘接寿命预测模型，为秦兵马俑粘接修复材料的使用安全评估与风险预警提供科学依据，助力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长期稳定保护。
6: 近日，随着鱼鳞红茧闹约4500只遗鸥全面进入孵化期，一年一度的遗鸥繁育季如约而至。据了解，每年5月到7月，大批遗鸥都会来到红茧闹湖心岛筑巢产卵、孵化和哺育幼鸟。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遗鸥繁殖形势向好，湖区累计筑巢达2247个。按照繁育周期推算，6月上旬开始，预计有5600多只遗鸥雏鸟陆续破壳降生。遗鸥是世界濒危物种，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栖息地的要求较高。近年来，红茧闹自然保护区不断加大保护力度，通过水源补给、湖心岛整治、鱼类增殖放流等措施，持续性、系统性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为遗鸥提供了优越的繁育环境。汇聚文学之光，照亮时代梦想，陕西文学周9号在汉中启幕。来自国内的知名作家、文学编辑围绕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主题文学研讨，同步推出名家讲坛、公益改稿、文学进校园、基层采风调研等系列惠民活动，推动优质文学资源下沉基层。本月起，陕西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全面启用，居民可在勤务员客户端及微信小程序在线申领。电子证照与纸质接种证具备同等法律效力。目前，陕西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已与其他省实现跨省接种互联互通。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

0: 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

0: 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1: 如今

0: 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1: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2: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又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3: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叶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4: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

0: 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3: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四

0: 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8%，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0: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6: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 国家正在

0: 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1: 像遭遇强沙征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2: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3: 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4: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5: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航

0: 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滞销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

0: 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1: 道具。
2: 阁下请放心，巡捕放我一个人去，没有人能看到我。
3: 陈和，你说马天木要在今天晚上搞一个六大巡捕房联合演习，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的一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当时马天木在复兴社潜伏，同时还是巡捕房的包大厅。我要求他利用这两个特殊身份，争取拿到张回禄。
1: 难道说他当这个督察长是冲着张回禄去的？
2: 过了这么久。

0: 警车有线索了吗？啊，
1: 杜查长，那些是您画的凶手肖像，我已经发出去100张了。我现在又加紧印了100张，准备发出去。
2: 发动一下吧。
1: 找裁重要，你有亲自出去找过吗？我看你就是姓三乐或假积极，你是不是盼着我死了？你想坐这把椅子？你想当杜查长？哎，
2: 杜查长，这玩笑开不得，开不得。这我这小兄弟啊，也不容易。您先消消气儿。 这当天去过万国公墓的，好几百号人呢，社会背景比较复杂，他们其中很多人还不是咱们法租界的公民，我现在进行一一排查，但是大海捞针呢。
3: 辛苦你了，陈主任。哎呀，应该的，应该的。这个凶手身手敏捷，思维清晰，说不定这个人。
1: 有可能他在忏悔录上早就已经挂了号了。忏悔录里面有那么多的照片，你有没有拿着他的照片到里面去对比一下？这杜查长明鉴呢？啊！但是，我就是想查，我一个人也开不了那门呢。

0: 看这人体貌特征，一看就不是外国人。外国人都排除，从中国人里边找。
1: 一个一个找啊？
0: 当然了。你找这边300，我找这边300，找吧。
1: 找吧。

0: 这些东西你都第一次看吗？啊，之前跟老督察长来过一次，看过一些，但没有全都看。不是我发牢骚啊，他老人家现在不在，咱们两个进这里面查查资料，又得打电话，又得报告，又得备案的，不够麻烦的。
1: 傅林，帮我忙，帮我把梯子搬过来。
0: 哎呦，你就别动了，我来吧，啊！哎，我来。
1: 我上吧，你找那边，我找一边，咱俩别弄乱了。
0: 啊，行，那你注意安全啊。
1: 好。

0: 杜校长
1: 啊，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1: 暂时没有。你那边呢？
0: 没有。
1: 辛苦了，继续找。

0: 段长，这个好像有点像啊，你看看。
1: 等我下来看一下。
0: 怎么了？是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放回去吧。
0: 您确定不是？
1: 确定。
0: 啊，我怎么觉得是？
1: 凤玲啊，帮个忙，帮我把它放上去。
0: 哦，好。
1: 哎，怎么了？
2: 凤玲。
1: 你怎么了？
0: 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这想上厕所。
1: 哦，那你快去吧。
0: 那不行，你得跟我一块儿去啊。
1: 上厕所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哎呀，这老督察长不是交代过吗？咱俩一块儿进来就得一块儿出去，这门还没锁呢。
1: 怎么还没遇上磨屎鸟头啊？哎，走，陪你去吧。
0: 哎呦，太好了，谢谢。

0: 小姐，您来了。
1: 你们好，好久不见了。
2: 大小姐，
1: 辛苦了。
2: 来了。
1: 海城主编，到底什么事儿啊？
2: 跟我来吧。
1: 好。贤平，贤平，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有任务。
1: 你都不告诉我一声。
2: 我回来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能保密吗？
1: 能。那你这个任务有危险吗？
2: 别担心，没事儿。哦，这个给你的。
1: 什么好东西啊？
2: 南京最有名的盐水鸭。
1: 啊？你就给女孩子买这样的礼物啊？
2: 啊？
1: 只要是你买的，我都喜欢。那你住哪儿啊？我想你的时候怎么去找你啊？
2: 最近情况特殊，还是我找你吧。啊，

0: 哎，在车里等我就行了，我很快就出来。
1: 杜察长，您刚上任没几天又受了伤，还坚持来看杜察长，真是难得。应该的，你和陈处长没事情的时候，也应该经常过来看看。是。
2: 老板娘，哦，对不起，现在应该称您为范太太。乱世无常，人情淡薄，女人总得找个归宿。
1: 您说的没错，范先生是个好人，我替您高兴。现在我也得改个称呼，叫你马督察长了。 我听说你受伤了，要紧吗？哦，没事，
0: 小伤。你这个督察长正当在风口浪尖上，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要当心那些日本人。跟您说实话，我真不想干，我就想重操旧业，帮您去打理洋行的生意。我现在可请不起你。
3: 夫人，樊景先生来了。夫人好，我是秦老爷。马先生，哎，樊景先生，您遇刺的消息我们都听说了，凶手抓到了吗？是谁干的？
0: 我也正奇怪呢，到底是谁干的？
3: 你有几个对头，数一数不就出来了？那我对头可太多了，根本就数不清楚。以后出门之前，我还是好好的看看黄历吧。问题不在黄历，在对头。您是一个聪明人，应该少几个对头，多几个朋友啊。
4: 好巧啊！
3: 先生，不约而同，快，都坐下。你来的正好，樊景先生是来谈一下烟土合作的事，你也一起听听。好。十几年来，从东北到华北。 我们鸦片的质量有口皆碑，把中国军阀搞得杂牌货，大的是一败涂地。这一点，想必范先生您是知道的。
4: 日方烟土质量上乘，这一点我是放心的。之前工董局跟中国政府合作，现在跟你们。
3: 当然也可以合作，痛快。不知道范先生，您对分成比例有什么想法？合作就是双赢嘛，
4: 细节回头让捕房跟你们再具体商洽吧。
3: 巡捕房是找马先生呢？
0: 还是陈亨利呢？亨利当然是轻车熟路。
3: 天木几年前参与过法租界的烟土生意，也是一把好手。一把好手，呵呵，我听说复兴社对马先生的评估也说是一把好手。 马先生曾经是复兴社的一名骨干成员。范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吗？6年前，马先生在一个生日宴会上大显身手，杀了陆友祥，轰动了上海滩。他当时伪装成一名热血青年。 执行了复兴社的刺杀任务，最后

0: 全身退出，说明他心机之深，能力之大，真是特务中的天才呀、啊！佩服。
1: 是啊，那件事从计划到布局都堪称完美。
0: 您知道？
1: 当然，如果这些底细我不了解的话，我怎么能让他做督察长呢？田木现在跟复兴社没有关系了，他现在只要忠于工董局，忠于法租界就够了。
0: 我怎么还听说马先生不仅是复兴社的成员，而且还是一名中共地下党？
2: 等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0: 我听说马先生是一名共党，去复兴社做卧底的。
2: 班静先生，这些话可不好乱讲的。
0: 我也希望你能够拿出证据，证明不是共党。
2: 谁主张啊？谁举证啊？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不是？就好像我现在说你的父亲是一条狗，请你证明他不是。
3: 马立木，你这就是栽赃诬陷、血口喷人。你有证据吗？人证物证，你拿了现在放在这儿，我立刻开枪自裁。
0: 我只是听说而已。
3: 听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4: 先生，几年前的时候，因为我的举报，巡捕房抓了共产党重要的人物陈光。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我为什么要举报自己人？
0: 我现在没有证据，
3: 不证明我以后没有。我现在就说你是共产党。爸，
5: 行了。乱世之秋，人心割肚皮，互相有所猜忌戒备，很正常。千里求官只为财吗？消除了误会，我们和平相处，共同发财不好吗？
2: 好啊，共同发财。

0: 以后这里啊，通通都改成雅间儿，提高收费。很快我们就能进到公版图了，源源不断的公版图。行，你先去忙吧。
1: 好。

0: 之前啊，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您是复兴上的站长，
1: 现在知道也不晚。啊，是，不知道这次唐站长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我需要你帮个忙，我要忏悔录。
0: 您这是让我监守自盗啊！唐站长，说笑了，说笑了，能卖一张也能卖一套吗？开价吧，唐站长。 您能在我面前展露您的真实身份，您这是瞧得起我。当然，我也会替您保守秘密。第二，我是非常愿意与您通力合作，咱们互利互惠，交换情报。但是这个忏悔录吧，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那您总不能让我去背叛我的老督。

0: 你卖赵平已经被判翻译厅了，别在我面前扯忠诚这套鬼话。堂兄，我跟您交个实底儿吧，这忏悔录才在密室里面锁着呢。我跟马天木各执一把钥匙，两把钥匙合在一起才能开门。我一个人，我力不从心呐。
1: 你那把钥匙，别落在马天木手里了。放心，绝对不会。啊，那个地方严防死守。今天早上我跟马天木还去查看了忏悔录，我这双眼睛啊，死死的盯着钥匙，查都不敢查一下。你若说他想接近，绝无可能。当然，话又说回来了。
0: 这马天木啊，还真不是当督察长的料。你说他刚一上任就挨了一枪，吓得他赶紧去查忏悔录，又搞什么军事演习的，实属可笑。演习。今天晚上他联合六大捕方要搞演习，说什么整顿租界秩序，虚张声势，给自己壮胆呢。
2: 我们复兴社也有规矩，是朋友，黄金万两；是敌人。

唐站长，那我当然愿你跟您交朋友，绝对的，绝对的，啊！

0: 对不起，杜少长，刚才在里边的时候我失态了。不用说了，我都知道。还有您不知道的，就在我上任督察长的当天，聂林开巡捕房之后，板井英一亲自到了巡捕房，想要拉拢我，但是我没有同意。第二天在万国公墓的时候，我就遭到了刺客的袭击。
1: 你觉着是他们干的？还好我命大，只是手臂受伤了。但是今天，他们就又跑到您这里来挑拨。日本人确实是来势汹汹啊！

0: 真没想到，马天木竟把参加复兴社的事情告诉了范逸婷。这叫以退为进，先自己认了，表了忠心，占了主动。马天木和范逸婷，铁板一块，要取得忏悔录。
1: 得另谋出路啊！现在陆仪是范公馆的女主人了，近水楼台呀。
0: 我们日本的武士，平日佩戴两把刀，一曰太刀，一曰肋叉。先生和天竺主，就是我的太刀和肋叉。

0: 陆绎是女人用的剃刀，这把剃刀我要把它放在范逸庭的枕边，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阁下，有时候太讲战术，迂回婉转，反而会贻误战机的。
1: 阁下应该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东方朔吧？道局，陈慧禄可是在巡捕房。帝国亲近占领上海，为争取国际认同，外务省要求我们务必要尊重租界。
0: 以免影响外交关系。如果我们对巡捕房动手，会引起与法国方面的外交纠纷，后果会非常严重。阁下请放心，巡捕房我一个人去，没有人能看到我，更不会有人知道这和搬进公馆有什么关系。
2: 先生的本事超凡脱俗，神鬼莫测，我对你非常的期待。您现在看的这份呢，就是咱们跟上海警察局的交易合同，这个鸦片啊是怎么到的码头，怎么运进的发租界，怎么销售，怎么分成，一条龙上面都写的已经清清楚楚了。
3: 虽然说啊，现在这个国民党已经换成了日本，但是合同的大致内容是不变的。督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4: 这是之前老督察长定的吧？
2: 啊，是的。
3: 那我没什么补充的，依葫芦画瓢就行了。
2: 来坐。
3: 啊。
2: 之前鸦片的事情都是你跟警察局那边在谈，以后辛苦你，接着和他们谈就行了。
3: 哎呦，那督察长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不辱使命。
2: 鸦片的钱，捕房上上下下都能拿到分红吧？啊，是这样的，总监呢拿的最多，其次呢是督察长，我们多多少少也能分到一些。
3: 老督察长现在退休了，这事儿怎么办？
2: 哎呀，这事儿您看着办呗。
3: 巡捕房的鸦片生意是老督察长一手建立起来的，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也不能人走茶凉。老督察长还是要分一分，而且要分一大份。就这样，巡捕房上上下下分红照旧，督察长的一份，老督察长拿七成，我拿三成。
2: 说督察长，您真是仗义。辛苦您了。哎呦呦，应该的，应该的。那不打扰您了，我就先出去了。好。哎，对了，哎，六大捕房联合演习的事儿，你安排怎么样了？哎呦，这点您放心，我都安排妥当了。您呢，新官上任，一定要抖抖威风。再者说，您这不是刚刚遇到刺客吗？今天晚上我已经安排了发租界所有的巡捕，一定会把演习搞得轰轰烈烈，轰轰火火。
5: 你办事情，我就是放心。
6: 督察长太逊，我先走了。
5: 好嘞，
6: 陈亨利在巡捕房一人之下，是距离马天木最近的人。我们的金条绝对无有所知。
5: 你计划里的第三颗钉子是陈亨利。太好了。 这样，我们可以随时掌握马天木的行踪，而且陈亨利还有一把钥匙。我们距离忏悔录又近了一步。

0: 呀，陈老板，要不要验验货？
1: 好，
2: 来，放这儿。
1: 哎，

0: 这些应该都是边土吧？东三省的二流货，这在法租界吃不开的。
1: 一看这陈处长就是行家呀，
0: 没两把刷子，怎么在法租界开大营？
2: 可以，难怪魅影阁能开成法租界的头号营。哎，这一车是刚到的边土，里边都是公安。
0: 您是说里边的全是公安头？
2: 没事。

0: 这些鸦片要是在上海流通贩卖，不知道多少人倾家荡产，烧了它。对，不能让鸦片祸害人。
1: 鬼子戒备森严，咱们晚上下手。那放火之后我们怎么出去？我有个办法。仓库挨着海关，中间隔着铁丝网，我们可以事先剪开铁丝网。放火之后立刻逃到海关那边。 我的车是租借牌照，能提前就出海关等着，拉上大家从那边撤离。太好了，就这样定。咱们定不了，这种重大行动一定要事先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情势。擅自行动违反纪律，再说，咱们没有战斗经验，如果和对方交手，很可能。

0: 巡捕房当年勾结国民党贩卖鸦片，如今又勾结日本人贩卖鸦片，无耻之极。你的想法是对的，不能再让这些鸦片继续祸害我们中国老百姓，必须把他们都烧掉。 不过，这次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
1: 为什么？
0: 前不久，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去慰问新四军，工人救亡协会还专门送去了一面。

0: 景区。
1: 我见过，锦旗上写的是民族解放的先锋，工农大众的前卫。
0: 你认字儿？
1: 我让人一个一个给我念，背下来的。
0: 新四军的代表马上要来上海，和工究会的代表商讨配合工作的事情。明天早上回到码头，你负责接应，把他带到这里来。
1: 好，保证完成任务。
2: 女督警出现了。
3: 是。这次日本的鸦片由他亲自和法租界巡捕房的人接洽，
2: 这跟我们在板井公馆获得的情报相吻合。宇都行要重操旧业了。
3: 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直不知道公救会什么时候烧鸦片的时间，他们正在向上级公堂请示汇报呢。
2: 这些情况呢，等站长回来之后，我会向他汇报。你抓紧时间回去，积极参加他们烧鸦片的活动，争取进一步获得他们同盟的信任。

0: 复兴社咱们是绝对惹不起，可以合作，但不能投靠。为啥？这复兴社有政治处吗？我去了能干什么呀？他就算是有政治处，那能比咱们巡捕房的政治处安逸吗？咱们呀，就抱紧了法国人的铁饭碗，千金不换。
1: 那唐建平想要忏悔录怎么办？嗨，
0: 我祝他成功呗。那不行，那忏悔录要是丢了，那后果可不敢设想。马天木是巡捕房的一把手，忏悔录要真丢了，他才是第一问责人。到时候给他撸下去了，那我就上去了。我要上去了。
2: 坐下，坐下。咱们两个现在就踏踏实实把自己该干的干好啊！今天晚上六大捕房联合演习，我是总指挥，你是总班长，你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
3: 放心吧，表哥，演习计划表我做好了。你看啊，这。 是我们的中央捕房，晚上10点，六大捕房全员出动，去整理集合。全员出动？嗯。表哥，马天木搞这出名堂，不就是好大喜功吗？那我们就随着他心意走，这样不就行了吗？哈哈，行啊。
0: 不枉费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算是终于开窍了，知道揣摩上司了。嗯哼，有进步。

0: 这个时间选得有些古怪，
1: 道具。我一个人去，没有人能看到我，更不会有人知道。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0: 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抓！
8: 是。
9: 你进来干什么？没有去参加演习吗？我。
10: 这个内奸有没有可能是马天木？
11: 应该不会吧。
10: 多留心，看看他有没有跟什么特别的人接触。
12: 与你见个面，永福路58号，敢来吗？

0: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

0: 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6: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9: 哎呦，

0: 中央补防全体成员集结完毕。
1: 小心！这次的演习是六大分部一起进行，我们作为中央补防，我希望各位在演习中能够好好表现，能不能做到？
2: 能。
0: 好，
2: 今晚第一目标，红蔷薇倒台，出发！
3: 是。

地址。永春路多少号？你们慢说，慢慢说，不用着急。永春路42号。

0: 唐站长，你手里有枪，为什么不开呀？裴先生，似乎你也不想开枪。刚才看见你们俩在一起，我还觉得奇怪。
1: 你不敢开枪，是把招来巡捕。看来你们俩也不是一路人呐。那你又是哪一路啊？
2: 他是日本人那一路的。
1: 何以见得？前些天，板井来找我，跟我说了很多秘密。 他是怎么知道的？唐贤平在码头追杀我的时候，日本人想趁机拉拢我。他们又是怎么知道我是谁？为什么有如此的看重我？看来这个背后有你不少的功劳啊！现在对忏悔录有兴趣的，除了复兴社，就是日本人。
0: 所以你是为谁卖命的，就显而易见。好，分析的透彻。
3: 当初那辆囚车上，你应该已经被炸死了。
0: 一辆囚车我都逃不脱，还配做你们的先生吗？

陆永祥被杀，汪精卫让我偿命，蒋介石也卸磨杀掠，国民党已经没有半点我容身之处，共产党追杀出简如影随形，天下之大，请不能容我。我不投靠日本人，我还有半条活路吗？ 那你就当汉奸。哎，我是汉奸。日本人出兵东北，蒋介石不抵抗，把东三省拱手相让，这才是汉奸，最大的汉奸。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谁主宰了这个历史，谁就可以说别人是叛徒、汉奸、卖国贼。

0: 今天忏悔录的归属，恐怕你主宰不了。对，今天晚上咱们三个人，只要不开枪，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干掉另外两个人。只要一开枪，就会招来巡捕，就会鸡飞蛋打。可是忏悔录近在咫尺。 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对不对？
1: 那如华，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合作，你们两个人跟着我一起干，来日方长。今天晚上，先把忏悔录带回班级公馆。

0: 你们两个人都是我非常欣赏的学生，只要你们愿意，我会在板井那里大力的保荐你们，保证今后重用你们。马督察长，你意下如何呀？
1: 这事儿得容我想想。
0: 好，我给你2天的时间。
1: 马天波，
0: 唐建平，复兴社上海站已经全军覆没，你一个光杆司令，你干不过我，你赢不了。

0: 你们把余独行逼得狗急跳墙，
1: 余独行辩解也是你。

0: 报告总队长，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门关上，快！你们四个人就守在这里，一动不许动。但凡有人敢接近这里，直接开枪。
1: 是。

0: 把脸转过来。杜站长，您怎么在这儿？您没事吧？
1: 放下枪。
2: 喂，

0: 有什么线索？暂时没有。 这个贼用这个就把门打开了，此人非等闲之辈啊！会是什么人呢？
1: 我和陈处长分析过了，怀疑仆房里边可能有内奸。

同意，我完全同意。昨晚我们前脚刚去高原，其实这儿后脚就被盗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不防里面有内奸，趁虚而入。

0: 谁会是内奸？刚上任没多久，布防的人还没有认清楚，那是可以肯定的事。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有嫌疑。
1: 老杜查长，现在时局动荡啊，咱们巡捕房人员调动的厉害，但我觉得，不管是离开的还是留下的。 这件事情，不妨上上下下一个都不能放过，要彻查。
0: 没错。

0: 现在首要的是忏悔路的安全，回头找人，用铁水把锁眼堵上。事情没查清楚之前，门就不要开了。还有，打今晚起，让海大富和查缉班就睡在这儿，寸步不离。
1: 是。

0: 这个地方以后能不来就不来吧，别影响你工作。
1: 你必须得来，因为有些话我只能在这里跟你单独讲。

0: 其实人我见到了，昨天晚上那个贼，那你怎么不说呀？我只能跟您一个人说。是谁？两个人，第一个是唐先平。
1: 唐先平，你父姓氏的老上司。
0: 胆大妄为呀！另一个呢？白如海，他不是死了吗？
2: 他没死。昨天我亲眼见到他的，他还跟我说了话，他还活着，千真万确。
0: 他又回复兴社了，恰恰相反。昨天晚上他和唐先平也是偶遇，两个人还大打出手。如果他们两个人真的凑在一起的话，那战会路就真的危险了。那裴如海是哪伙的？
2: 难道是裴如海投靠了日本人？就在昨天晚上，他还向我和唐先平抛出了橄榄枝，希望我们能和他一起替日本人做事。
0: 我明白了，搬进到我们家，挑拨到了的关系，没有得逞。 枸杞跳墙了，让裴。

入海，墙头蝉尾。唐咸平，裴如海，日本人。形势越来越恶化了，天幕，我现在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

0: 先生请喝茶。先生这次失手事出有因，谁能想到唐先平会突然出现？
1: 看来他也觉得徐东方夜间联合演习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0: 明师高徒，英雄所见略同。
1: 据情报说，他去了南京，没想到这么快就潜回了上海。看来我们又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0: 先生刚刚说，马天木还有被招揽的可能。
1: 我跟他谈合作，他没有拒绝。
0: 可是我曾经跟他谈过，他是拒绝的。
1: 也许当他知道我还活着的时候，改变了主意。
0: 不错，先生死而复生，会让他重新看待自己的处境。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啊。
1: 我给他两天的时间让他考虑。
0: 好，两天以后我等你的好消息。
1: 那我就告辞了。
0: 还有，余独醒提出了一个想法，收买程亨利，先生意下如何？
1: 陈亨利这人贪财恋权又好面子，他在范逸庭那失了宠，又被马天木夺了权，现在是一肚子的怨恨，满腹牢骚。他价值虽然不如马天木，但也相当重要。我看我们应该双管齐下，我来争取马天木，让余独醒去争取陈亨利。
2: 老组长，
3: 董事长，刚才有几家报社打电话来，估计是收到了佛祖在打听昨天晚上的情况。不过二位放心，我都已经把事情压下来了。
1: 压下来了？为什么要压下来？
3: 咱们巡捕房被盗，这是丑闻呐。
1: 告反了，要让他们大肆报道。文书五先不要清理现场，就保持原状。把上海报界所有记者都请来，让他们随便看随便写。
4: 谁这么胆大包天？记者们自己就会猜到，最有可能的就是日本人。要让他们添油加醋，妙笔生花，把事情写得越邪乎越好。
3: 那如果真是日本人干的，他们会迫于外交的压力，不敢轻举妄动。

0: 你今天休息，我亲自去送老陆院长。是。
1: 内奸的事。

知道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怀疑的人呢？没有，没有。你觉着这个内奸有没有可能是马田木？

0: 应该不会吧？这马天牧毕竟是您老人家一手提拔起来的，不会的。
1: 。多留心，观察观察马天牧，看看他有没有跟什么特别的人接触。哦，
0: 好的。不过您说的这个特别的人是指
1: 日本人国民党。
0: 啊，
1: 还有共产党。

0: 哎，马铁木，老陶啊，你们共产党厉害啊，在巡捕房卧底，都干上督察长了。
1: 什么共产党？现在国共的合作了，你可以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没事儿。对呀，现在国共都已经合作了，如果我是的话，我为什么不承认呢？可我真不是。与你见个面，永福路58号。敢来吗？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呀，墨镜，
1: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

0: 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真营养，
6: 真好喝，
7: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9: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10: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1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9: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赶快打电话吧，
1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9: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担保，
16: 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17: 重要情报，陈亨烈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
18: 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16: 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18: 出
16: 江导演，
18: 快快快，
16: 把车给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6月8号，一列满载机械设备、家用电器、日用百货等商品的班列从华东国际联运港启程，驶向俄罗斯。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行出境班列879列，出口集装箱7.1万标箱，同比增长15.7%。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近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400余人参会。论坛期间，双方企业聚焦农业、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入交流洽谈，达成多项成果。6月8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
0: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项监管模式的创新。西安海关所属关中海关近日成功办理了陕西首票出口锂电池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智慧监管业务，这也标志着陕西锂电池出口监管迈入智能核验、快速放行的新阶段。
2: 传统监管模式下，出口锂电池的包装检验全靠人工现场操作，一批货通关通常要2天左右。如今，企业只需在网上提交申请，系统自动审核申报信息与生产图像，不到半小时就能完成全部手续，通关效率提升了90%。
3: 企业通过出口锂电池包装智慧监管系统在线提交申请，全程依托 AI 智能识图、大数据算法等技术，自动核验申报信息、包装合规性及生产过程图像资料，无需人工现场查验，即可完成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全流程审核。
2: 通关速度上去了，产品的海外竞争力也跟着提升了。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陕西锂电池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93.6%。作为全省外贸新三样的代表，锂电池的出口态势持续向好。
3: 下一步，海关将不断完善跨关区联动监管机制，持续拓展合作范围，优化通关流程，聚焦新能源产业发展需要，推出更多个性化监管服务举措，以海关制度创新破解产业链、供应链堵点难点。
0: 通关服务持续升级，服务外贸方面，西安也推出了一系列务实的改革举措。近年来，西安浐灞国际港聚焦外贸企业通关、周转资金等核心痛点，推行通行模式优化、安检前置、智慧无纸化监管等一系列小切口改革，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助力陕西外贸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4: 在西安综合保税区内，陕西多拉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仓库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将一批批货物进行装车，这批货物将搭乘中欧班列西安发往欧洲地区。陕西多拉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主营国际集拼、保税仓储、国际中转等业务，主要出口机电产品、高科技产品及日用消费品等，目的地覆盖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西安浐灞国际港推行的一票多车加分送即报灵活通行模式，让货物通行效率大幅提高。
5: 还有一些港区联动、安检前置、抵港直装、高效直达的方式，将铁路安检前置于西安综保区口岸作业一站完成了海关查验与铁路安检，出口货物直抵运抵国际港站。
6: 西安港上线智慧物流监管系统，打通海关、铁路、平台、公司等多方数据，彻底取代传统纸质放行模式，实现铁路口岸7×24小时无纸化自动验放，将通关放行时间由数小时缩短至数秒。
4: 近年来，西安浐灞国际港持续推动小切口改革，聚焦企业可赶可急的堵点，以精准微创新撬动营商环境。

0: 大提升，从随到随走的便利，到减税退税的实惠，再到智慧监管的高效，全方位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1: 先后推出了通关便利化、政策兑现便利化、出口合同标准化定制、金融全链条服务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以小切口精准破解助企惠企的堵点，以单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切实解决企业群众的各类问题，助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2: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陕西科创领域也捷报频传。近日，由驻陕央企中煤航测遥感集团牵头研发的陕北煤矿区生态修复智能监测与成效评估技术，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为黄河流域矿山生态智能化治理提供了国家级成熟技术方案。
3: 该项技术创新主要针对陕北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地质复杂、矿山监测难度大的痛点，搭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结合卫星、无人机、地面物联网设备，全方位监测矿区塌陷、地裂缝、植被损毁等生态问题，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实现露天采场、排干场、植被、地类等关键要素自动提取，建立矿山生态问题智能识别体系，构建涵盖地质稳定性、土壤质量、土壤保持、植被碳汇、植被长势、生物多样性等指标的成效定量评估体系，形成精准感知、智能诊断、科学评估的完整技术闭环，有效解决了传统监测精度低、效率慢、效果难评估的行业难题。
4: 我们基于改良的深度学习框架，攻克了复杂地貌下地物要素自动提取、生态问题智能识别的技术难关，识别效率和精准度位居国际前列，彻底解决了传统方式识别慢、误差大的痛点，让生态修复效果可量化、可追溯。
3: 目前该技术已在陕北煤矿区实现规模化应用，服务榆林市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调查、采煤沉陷区治理等重点工程，覆盖国家能源集团、陕煤集团、中煤能源等企业所属十多座煤矿，
5: 评估精度达到90%，单晶影像的处理效率从小时级提升至分钟级，数据分析效率提升80%，相比传统单一的监测手段，空天地实协同监测技术实现了矿区全方位的覆盖，监测效率提升10倍以上。
4: 我们会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的融合应用，把现有矿山监测技术延伸到我们的水土保持、林草的管护、碳汇的核算等更多的生态领域，打造全链条生态智能技术体系，以智能化技术赋能区域绿色低碳发展。
2: 今年是中俄教育年，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举办中俄学子友好交流大联欢活动，中俄青年们同台展演特色文艺节目，在文化交流和青春对话中续写友谊。
3: 灵动的青春现代舞，优雅经典的俄罗斯芭蕾，悠扬动听的俄式金曲轮番登场，尽显俄罗斯文艺的独特魅力。刚劲有力的中华红拳，灵动鲜活的传统舞龙，韵味悠长京剧唱段，饱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俄两国的学生们在文艺活动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
6: 这场音乐会让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大的舞台，有这么多的观众，有这么美的舞蹈和这么精彩的演出。
7: 希望我们这些从俄罗斯来的孩子们能够看到世界是多姿多彩、美丽灿烂的，希望他们能将这里的记忆铭记一生。
3: 本次活动由陕西省教育厅、西安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是2026中俄教育年框架下深化两国青年人文往来的重要活动之一。
8: 两国的青年呢，能在西外的校园相互交流，我想呢，这也是促进我们和“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国家俄罗斯，促进这个两国人民的友谊，夯实民意基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2: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真是谢谢你啊！这些天一直帮我找人，辛苦了。那你不打算再找找？我记得中国有个词语叫“物是人非”。再说了，都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此物非彼物了，人也都不见了。
1: 那你也要知道，中国还有另外一句古话，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0: 但我还有重要的事，明天就回去了。这么急啊？嗯。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哦。
2: 那好吧，那今天我请你吃饭，就当践行宴。
3: 行，
2: 走吧。哇，这什么呀，这么臭！
4: 这是我们宁波有名的宁波三臭臭冬瓜，
2: 这可是陈叔的拿手菜，你尝一下，保证让你回味无穷。
3: 来喽，黄鱼一台，好运常来。黄鱼一百。
2: 吉祥来财，<笑>
3: 辛苦陈叔了。没事，我客气。
2: 我还是吃这个鱼吧。
3: 哎，小伙子，上次你送月月回家，我就知道你眼光好啊。
0: 陈叔，你拿我开什么玩笑？
3: 哎，我说他眼光好是会选菜。
0: 陈叔，
3: <笑>哎呀，哎，小伙子。
0: 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好，这道雪菜大汤黄鱼，怎么跟太爷爷做的一模一样？有这么好吃？
5: 金鳞石首何辉煌。
3: 海族之中堪称王，更加雪菜巧烹饪，食尽鱼肉更绰汤，海鱼很鲜的。
0: 陈叔，您这鱼的配方还有人知道吗？
3: 这可是秘制配方，只传家人，从不外传。
0: 那您知不知道一个叫陈启新的人？
3: 陈启新
0: 啊，
3: 你找这个人干什么？
0: 陈启先是我太爷爷，他出生在宁波，抗战的时候去了马来西亚。不久前，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家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但是这几天我把这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有任何发现。陈叔，您知道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
3: 我不认识。我餐厅还有工作要忙，你们慢慢吃。
0: 哦。
3: 好，
0: 你这是怎么了？
3: 你觉不觉得陈叔有点奇怪？

0: 要是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有一点。哎，你干嘛去啊？
1: 哎，老板。哎，爸，这菜色还没做好呢。
2: 这些都洗过了，发生啥事了？今天有人找来了，
1: 谁啊？你在外面欠钱了？你该不是外面有人了吧？爸，你怎么这样啊？妈从二十岁就跟着你，任劳任怨，给你生儿育女。
2: 你怎么可以在外面找人背叛他？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老公都要被强跑了，还有心情旅游？喂，想说什么呢？你爸爸是那种人吗？那你怎么魂不守舍的？是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爸，你是说，那不好事吗？
1: 不好是吗？好什么好？当初不辞而别就留下老太太一个人，那么多年不管不顾的，到现在她还敢找来，她也不想想老太太的怎么面对。什么情况？不告而别？
0: 再说了，你是说太奶奶还活着？
2: 陈叔，太是太着急了，她不是故意的。
3: 能不能让我见见她？
1: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话要说。有什么好见的？你们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人，请你出去。爸，你怎么？
3: 陈叔，他爷爷生病了，我只是想……
0: 谁有病都跟我没关系，你走不走？不走是吧？爸，
1: 陈叔，
3: 没用的，他是不会听的。
1: 陈叔，他也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之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3: 你能不能帮帮我？帮你？嗯。所以，你真打算这么做？嗯。我要回家。太爷爷，您说什么？太爷爷。
0: 我是能等到，但太爷爷他等不到了。你们要干嘛？陈叔，太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想怎么回事？想为什么还在马来西亚成家？陈叔，你这是做什么？我替他向你们道歉。你代替不了他。
1: 不让我见他，我就不起来。那你就跪着吧。起来吧，你起来吧。
0: 跟我回家，走走，跟我回去。哎，跟我回去。回去。干嘛呀？走了走了，把门关上。
1: 你真就忍心让他一直跪在外面淋雨啊？又不是我让他跪的。再说，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欠下的。什么欠不欠的，爸？如果太爷爷是真的犯了错，跟他有什么关系？我听太奶奶说，他们那个年代，很多事情都不能尽如人意。我是说，可能。 有什么隐情呢？就算
0: 他有什么隐情，他也改变不了抛妻弃子的事实。
1: 爸，我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太奶奶她是不是想见呢？我们是不是不该替她做决定？

0: 奶奶，我有事情要跟您说。
1: 哎

0: 这么淋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要不把他接咱家来？哎，
1: 月月，你觉得小陈这小伙子怎么样？什么怎么样？爸！哎呀，不会淋太久的，没事。
0: 不行，我不放心。
1: 哎，这姑娘真是女大不中留，这是。
0: 起来啊！快起来，陈叔！陈叔，
2: 起来吧，老太太答应要见你了。
0: 起来吧。

0: 是他的，他还在吗？
1: 在。啊，
0: 快快快，快坐下，给太奶奶说说说他的情况，他还好吗？1939年，
1: 他爷爷到了马来西亚。
2: 消息了吗？
3: 说是今天回来，
2: 看来是找不到了。
1: 我才收到了您的那封信。
0: 那封信周转了这么长时间，你们才收到。
1: 太爷爷他一直以为你们都不在了，所以
0: 他就算在那边成了家也没关系。当年他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1: 怀了孩子？怀了孩子？嗯，
0: 就是你爷爷。
3: 那年呢，我正好40岁，接手了工厂。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准备到中国看看市场。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跟我说，那边有亲人。
1: 1978年，爷爷40岁，所以爷爷是1938年生的。但太爷爷是1939年才去的。喂，爷爷，我想跟您确认个事。
3: 爸。
2: 你有事吗，
3: 爸？我是不是不是您亲生的？爸，
2: 坐下。你听说过南桥机工队吗？
4: 1939年，我跟着商帮从宁波到了南阳。正好遇到南桥机工队应征，

0: 你们去，快跟爹回家！
1: 爹，我一定要去。
2: 我他娘难产走了，
0: 你忍心留下那么小的娃，你走吗？
2: 正是有了娃，我才要给他当个榜样。国家有难，每个中华儿女责无旁贷。祖籍浙江，自愿前往；
3: 祖籍四川，自愿前往；
4: 祖籍河南，自愿前往；
5: 祖籍河南，自愿前往；
6: 河南，自愿前往。
0: 爹会给你照顾好的，但是你要答应爹，你可一定要活着。

0: 回来啊。
1: 回国，在云南进行严格专业的军事化训练。

0: 之后就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这是一条20万人老幼妇孺徒手挖出的生命线，平均每公里就会牺牲一人。当年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不敢开灯，只用白布引路。
1: 姐姐，到这里结束了，
2: 我就回马来西亚把我娃带来，让他看看这是他老子保卫的祖国生命线。
3: 娃一定很骄傲，有你这么厉害的父亲。对了，你娃叫什么名字啊？
1: 还没取名呢，看我在这里说空话，连名字都没给他起好，真不是个好父亲。
3: 等娃娃长大了一定会理解你的。
1: 你呢，有娃了没有？
3: 还没有，我刚结婚。
1: 以后你也是我娃的爹。
3: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走得急，都没来得及跟他说，他一定很担心我。
1: 特殊时期，弟妹肯定能理解你。
0: 滇缅公路崎岖艰险难行，一辆卡车在南阳能开5-6年，在这里只能跑5-6个月。

0: 什么情况？
1: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0: 找一下这
1: 儿。
2: 哦。不好了，有地震！
3: 陈志新，
4: 你爸为了救我。

我就知道他不会忘记我们的。孩子，告诉我，他还好吗？

0: 东西都拿了？
1: 都带了。
0: 有没有落下的？
1: 都在。
0: 陈瑞泽，国际漫游记得带。
2: 好，箱子给我吧。
1: 谢谢叔叔。啊，过几天我就回来。
0: 好。
1: 我能抱你一下吗？
0: 啊，我等你回来。
1: 嗯，拜拜。
0: 拜拜。拜拜。到了告诉我。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慢慢点开。
2: 啊，好。

0: 总裁，您可算回来了。昨天您一直不接电话，始终联系不上您，客户那边就……要不这两天我再……
1: 不用了，我有新的计划了，去医院。
0: 总裁，您找到新人了，老董事长一定很开心吧？
1: 嗯。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
3: 还是没人接。
4: 估计是刚下飞机，应该还在忙，我晚点再打几个试试。
3: 嗯，这么多年都等了，也不差这一天。
4: 老太太呢？她怎么样？
3: 最近这几天情绪波动太大，累了，早早就睡了。
4: 也好。
5: 他爷爷，他爷爷。

陈硕，节哀，都等了这么多年。

0: 我已经把它交了。听说这棵树是你太爷爷种的，嗯，一棵孤独的树。哎，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就像这棵树，它看似孤独，但是它的根系。 就像你太爷爷的思乡情一样绵延。
1: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

0: 喂，
1: 恭喜你啊，离实现理想又近了一步，
0: 要不要一起庆祝？
1: 可是我现在……
2: 小陈，
0: 林叔
2: 啊，你是来找月月的？
0: 哦，
2: 他今天不在家，陪他母亲逛街去了。
0: 哦，不不不不，我不是。
2: 哦，那你是来找我的？哎，正好我今天休息，家里有好酒，陪我去喝两杯。
0: 叔叔啊，叔叔，
2: 去，走走走，喝两杯去，走走走，哎，喝两杯啊。小陈，你想好了吗？
0: 林叔叔，您真的要这么做吗？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月月，你慢着点，别着急。老林，
3: 爸爸，哎呀，爸，你不是答应我不喝酒了吗？
4: 真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3: 那肯定了。没事吧？
4: 我没事，你闻闻。
3: 是茶。
4: 小陈，你想好了吗？
5: 我想好了，林叔叔，以后我想慢慢把工作重心转到这边。这里的市场更好，技术也更加成熟，也更安全。叔叔，您真的要这么做吗？
6: 酒阑更喜团茶苦，人这一辈子呀，不能只想着自己，还要为家人考虑。
5: 我曾经以为中国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字，现在才知道每一处景，每一个人都与我们血脉相连。
3: 是茶的话，那就一起喝一个吧。妈，
6: 来，
3: 干杯！
7: 干杯！
8: 干杯！
3: 小心啊！
5: 好，你帮我看一下贴哪儿。
3: 好，我去看一下。
5: 这儿可以吗？
3: 高一点，高一点，
5: 高一点，
3: 低一点，低一点，
5: 低一点，
3: 再高一点。你行不行？
5: 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3: 你没事吧？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下次再这样，你看我理不理你？
5: 好好好，以后都听你的。
3: 谁跟你以后？哎，你这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好。

0: 红烧肉来了。
1: 公司的事你先放一边，这家要是合作不了，我再想别的办法。最后一道菜，辣子鸡。
2: 哎呦，好香啊，陈叔。
1: 不用谢，不用
2: 谢，陈叔。
1: 来来来，把酒都倒上啊！希望每一年的今天，我们都能团聚。
0: 好，辛苦陈叔了。
1: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来来来，发财！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饮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1: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是新四军派来上海的担当，
8: 这是家父在监狱里写的，他要我务必亲手交给你，说是和一个叫马天木的同志有关，
9: 重要情报。陈亨利在法租界发现了共党据点，
10: 具体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8: 你不需要知道地点，我们会带路。
10: 出！
8: 江老爷，
10: 快快快！把车给我。

视，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1: 村长，
2: 村长，
3: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
4: 来，
1: 我们
4: 负伤了。
5: 对，
4: 我看一看，快找人报警。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6: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徐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徐长他们呢？
6: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字为战。

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警长，快跟我进村。
2: 老总说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她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哎，放心吧，
1: 我过来了啊。
0: 哎，大汉哥，你放个玩，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0: 对，
2: 挖开，
0: 那你还算了，
1: 挖开。
0: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就是呀，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看你的吧，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4: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好了，
5: 快
2: 走！
5: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

哥哥。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嗯，
1: 这顿烤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开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0: 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1: 庄里八路的有？
0: 有，全是土八路。
1: 嗯？
0: 哦，对，有八路。
1: 腾腾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狡猾狡猾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2: 爹，
3: 啊，
2: 和林老家拉通了。
0: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4: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3: 李芳，
5: 嗯，
3: 给你。
5: 爹，你上哪去？
4: 我去查查岗。
5: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4: 爹去去就来啊！
5: 嗯。
0: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0: 是。
1: 打枪的不要。
0: 嗯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快点吧！

0: 저는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하구나, 아리!
0: 에이!
2: 咱们在下边。

0: 英雄无用武之地。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1: 怎么办？
0: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0: 队长，我去。
2: 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
1: 我来。
3: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

0: 好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

0: 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

0: 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萝卜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胡萝卜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萝卜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

0: 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伟大复兴中国梦，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赵万义，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吴彩萍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听元叔，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可不是。
0: 对呀，
2: 你他妈一干什么？
0: 咱们
2: 这不就
0: 对呀？就是吃了这个亏。

0: 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1: 对，
0: 这下行了。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2: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
0: 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 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3: 嗯，
4: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房公室，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

别的装了，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弟带不带枪啊？
1: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0: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1: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0: 啊。
2: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1: 听说呀，
0: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3: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4: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哦，
0: 高家庄。
1: 哦，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边请坐，那里边请。
1: 好好好，
0: 请里边坐了，里边。来来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
1: 好，
4: 先生们是哪个家？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
3: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
1: 好，
4: 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
0: 带的就是进儿戏。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1: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

0: 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哦，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3: 哎，别忙，先喝碗水。
4: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1: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3: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1: 等等。
0: 嗯，
1: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哎，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3: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0: 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哼，你高兴得太早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报，
1: 学长，
0: 赵局长，
1: 司令长，
0: 听袁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川法哥，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0: 赵局长，我。
2: 记住这个教训啊，你们啊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0: 崔连长，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3: 师长，
0: 区长，
2: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2: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2: 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0: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对，

0: 队，怎么开心？快，小队，快快，快来！
1: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2: 队长，来了多少？
1: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3: 给老村长报仇。
4: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4: 对，
5: 同志，给你

0: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马人，小弟，我来。

0: 停止射击。
1: 大汉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0: 要放鬼子进庄。
1: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2: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撞起来那还了得？
4: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0: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4: 哎、队长，
5: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啊，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5: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猴子给你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

0: 已经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

0: 干个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

0: 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要不要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1: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1: 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1: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像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惯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 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

0: 电视机，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

0: 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

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里，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2: 哼，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拉这个。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两颗哎。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1: 爷、yeah.
8: 对，
9: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9: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哦，厉害呀、啊！光拓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10: 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0: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

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可靠，完全可靠。嗯，苏卡，嘿。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 实在是高，嗯，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局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下草，林下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位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0: 里面有人没有啊？
1: 别怕，说。
0: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2: 把他们都赶出来。
1: 来。说。
0: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3: 太君，
4: 你进来。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0: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嘞？
2: 队长，把一个撤下来。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说，那女娲是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空对着，山中高士金银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宝黛爱情是《红楼梦》的关键故事，而凝结了风露清愁的林黛玉，这个曹雪芹用自己全

0: 的才华和情感塑造的美好形象，不仅是《红楼梦》的第一女主角，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中的第一女主角。黛玉来自苏州，后来随担任两淮盐运使的父亲迁往扬州，他的父辈也是诗礼世家。因为黛玉的母亲早逝，父亲多病，他的外祖母，也就是贾宝玉的奶奶贾母，派船来将黛玉接往位于都城的贾府。黛玉常听母亲说，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一路上他见到的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因此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到了荣国府，在依次拜见贾母和各房长辈时，面对邢夫人的流范之情，不到十岁仍不免拘谨的黛玉，竟然打出了一篇文绉绉的说辞，让人心生怜爱。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因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去迟了不恭，翌日再领，望舅母容谅。
1: 林黛玉刚到这个贾府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小心，他非常在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而且是比他原来那个世界要更大气的一个地方，要注意符合人家这儿的规矩，入乡随俗，一定说话做事都要小心。
0: 好在也就是进入贾府的这一天，林黛玉第一次见到了表兄贾宝玉，宝黛二人各自惊艳。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
2: 我觉得他们两个是灵与灵的结合。林黛玉讲她美，讲她这样讲她那样，但我们看下来，林黛玉好像没有肉身的，她是一股灵气，好像是此情。她两个本来仙缘上，她两个是灵心灵之交。
0: 第一次见到这个神仙似的妹妹，宝玉居然有了自惭形秽之感。接下来得知黛玉并没有那块通灵宝玉，他竟然突然摘下玉来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人的高下不识，还说灵不灵呢。尽管宝玉很快由贾母等人哄好，但当晚黛玉便开启了她的还泪之旅，为宝玉摔玉而深深自责。袭人忙劝道，姑娘快别这么着，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还有呢，快别多心，

曹雪芹家也是有着许多亲戚的大家族。他出生于南京，13岁之前是江宁织造署的公子。从17世纪中到18世纪初的大半个世纪里，共有3代4位曹家人担任江宁织造。除了为宫廷监造绫罗绸缎、锦衣华服，曹家还担负着监视江南

高官和士大夫的重任。半个世纪来，曹家与不少京城和江南的名流结亲，有些婚姻甚至是由皇帝亲自撮合。于是曹雪芹这一辈便有了许多堂兄堂弟、表姐表妹。值得一提的是，曹家隶属八旗，亲戚间的少男少女在一起聊天玩耍时，并没有太多授受不亲的顾忌，这让少年曹雪芹与许多投缘的兄弟姐妹间结下了深厚的亲情和友情。开诗社、放风筝，这些游戏很可能是曹雪芹少年时和兄弟姐妹亲历的。是否他也曾暗恋过某位表妹或堂妹？也许是的。

0: 林黛玉这个文学形象之所以能打动无数古今读者，不仅仅是因为她美丽的容颜、出众的才华，更因为她高洁的品格。她的本性单纯而热心，当薛蟠的小妾香菱要学诗，她宁可舍近求远，拜黛玉为师。黛玉不厌其烦，对香菱毫无保留。由于师父得法，徒弟勤奋，没出几个月，香菱便学成，跻身于大观园诗社之中。
1: 他所住的那个潇湘馆就是一个绿竹依依的一个所在啊，他当时选择这个住所的时候，他也说他就是爱那几杆竹子。那我们也知道，竹子在传统文化里面也是君子品格的一种象征。而且在抽花签的时候呢，好巧不巧的，他抽的是芙蓉花。那芙蓉其实呢，跟芙蓉相关的是和，是莲，也是君子人格的一个象征。
2: 我并不完全认为曹雪芹就把他自己的个性写到贾宝玉。福楼拜啊，他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呢，当时有很多的记者都要采访他，问他说包法利夫人是谁，是你的前女友还是前前女友，还是你总是有一个模特儿把他写下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激动的话，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但是我从中体会很深，也许每一个男作家笔下的那个第一女主角都是他，也许曹雪芹把自己投射在什么人身上最多，不是贾宝玉，而是林黛玉，那种怀才不遇的、寄人篱下的、生命中充满了坎坷心酸的孤儿的意识的这种东西，他更多的放在林黛玉的身上。
0: 鲁迅先生有一段通俗的论述：畸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宝黛二人能够真心相爱，恰恰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封建贵族大家庭中的叛逆。有一回，史湘云对宝玉说：“
3: 你就不愿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得出些什么来。
0: 宝玉听了大觉逆耳，便道：
3: 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吧，我这里仔细阿杂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
0: 在一旁的丫鬟袭人马上劝阻湘云，说上一回宝钗也讲过类似的话。宝玉转身便走，也不管人脸上过得去过不去。还好宝姑娘有涵养，要是换了林姑娘，不知宝玉要赔多少不是。哪知宝玉道：
3: 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0: 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
4: 这原是混账话吗？

0: 在《红楼梦》里面占有一个第一女主角的地位，她跟宝玉之间的那种互为知己的关系是中国人情里面最美的一种关系，就不用说话，她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贾宝玉呢，到这个外面呢去寄到金钏，好，那回来以后贾母就说了，到哪里去了，出去都不说的话，以后叫你老子打你。好，然后就说啊，北静王的爱妾没了，我去倒脑。好，那然后呢就坐下来呢看王熙凤的生日宴会，继续的看戏吃酒，所有的人都不明就里，不知道他去哪里，只有林黛玉就说了，这个王石鹏也不通得很啊，天下水共一员啊，如果要祭拜的话呢，举一泼水来悼念悼念也就罢了，为什么偏偏要跑到江边去呢，就在说他这个就是他没有说，贾宝玉没有说他去哪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里。那林黛玉是怎么知道？他非常的认识，非常清楚贾宝玉是什么样的人，而且他用一种点化或者点透他的方式，就说你笨啊，干嘛跑那么远还被人家骂。
1: 宝黛二人既有外表和气质上的相互吸引，又有志趣相投促成的心心相印，两人相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婚姻系出父母之命，权贵人家尤为如此，自由恋爱则是大逆不道，如果大家闺秀被人指责怀春，更是伤风败俗。
2: 后来的小姓很简单，就是由于他跟贾宝玉之间的特殊的感情，他开始对贾宝玉感觉到了那种少女的相恋的心情。当然他也谈不到别的，也不能在那个社会也不允许你一个女孩跟你贾宝玉说是吧，二哥我爱你，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也不能说，但是他又觉得贾宝玉跟他的处境不一样，贾宝玉周围那么一群美少女都包围着，而他呢就找不到一个自己的真正的亲人。恰恰是这种特殊的心情和特殊的情感，使他变成了小姓的这种人。
3: 少年时代，曹雪芹家常年设有专业水准的戏班子。那时，昆曲正处于鼎盛期，《牡丹亭》这样的名剧，尽管表现的是爱情故事，未必能让道学家接受，但已是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喜爱的经典。康熙皇帝便是昆曲的拥趸。《红楼梦》中省亲的元妃也在大观园点了一出牡丹亭，

牡丹亭无疑同样为少年曹雪芹所喜爱，那动听的曲调，优美的唱词，无不令这个天才少年留恋。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曹雪芹不禁发出了林黛玉在《红楼梦》中的感叹，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

0: 少年曹雪芹一方面接受着严格的正统教育，一方面又对牡丹亭这样的昆曲经典和西厢记一类的通俗小说耳濡目染。闲暇时分，曹雪芹经常避开家中的大人，去和戏班子里面的各色行当交朋友。原来这些被正人君子所不屑的所谓戏子们，都是些聪明有趣、善良可爱的好人。小演员们不仅教他唱念作打，还会告诉他一些市井趣闻，为这个贵公子打开了看见真实世界的一扇窗。那些活泼美丽的方官灵官，也不免让他情窦初开。
1: 薛宝钗是《红楼梦》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她来自四大家族中丰年好大雪的薛家。薛家世代为皇商，家族豪富，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和宝玉的母亲王夫人是亲姐妹，薛宝钗和母亲哥哥比林黛玉稍稍晚来京城投靠贾府。一次行酒令，薛宝钗抽到的签上画着一只牡丹，提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娟的小字，一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实际上在大指弹琴的《红楼梦》中，无情便是薛宝钗的标签。
2: 宝钗难写，宝钗基本上她是一个世俗的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变成女孔子，一来一大篇的道理，一大篇道理，什么都懂啊，他也有诗才，但他的诗是等于是儒家这个淑女的教育，要念诗词这样的，他不像黛玉是性灵的，他适可而止，他也很会写诗，但适可而止，他也懂话，适可而止。最重要的是他是儒家系统中法社会那个最理想的这个社会里面最理想的一个媳妇儿。
1: 在大观园里，宝钗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家财游刃有余，从贾母到最下等的丫鬟无不对宝钗交口称赞。宝钗尽显本色是在金钏事件刚刚发生后，宝玉挑逗王夫人的大丫鬟金钏，金钏却被王夫人打了一记耳光，骂作小娼妇，轰出贾府。结果不忍受辱的金钏投井自尽了。人命关天，王夫人多少有些慌乱，宝钗看清了形势，迅速赶到王夫人身边劝道：姨娘是慈善人，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她下去住着，或是在井旁边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她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
3: 薛宝钗居然能够安慰王夫人说出那一套话来，丫鬟本身就是不应该有气性，就不应该有人的尊严，就应该服服帖帖，是吧？主子打了骂了，就应该逆来顺受这样的。说鲁迅曾经讲过，有些道学先生在血迹面前能够保持一种惊人的冷静，那么薛宝钗的

0: 欧阳呢，他修得了这种冷静，应该说，这种地方薛宝钗的冷静呢，达到了那个冷酷的程度。
1: 曹雪芹一生有过两次婚姻，他的结发妻子去世较早，在两段婚姻之间的那几年，他的确有些手忙脚乱。比起在江宁织造署奴仆成群、锦衣玉食的少年时代，北京西郊小山村的归营生活更是天壤之别。但沉浸在《红楼梦》写作中的曹雪芹，甘之如饴。1759年秋天，曹雪芹曾接受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邀请，赴南京担任总督府的幕宾。然而，心比天高的曹雪芹不愿在豪门中仰人鼻息，加之看不惯同僚亲客们的谄媚相，他在南京仅仅待了一年便放弃了这个相对轻松和舒适的职位，回到了北京西山脚下专职著书。但是曹雪芹这次南京之行也有重要的人生收获。有红学家推断，曹雪芹在南京觅到了他的第二位夫人，使他人到中年得以续弦。更有人猜测，这位新夫人可能是曹雪芹的远房表妹，同时也是《红楼梦》中史湘云的原型。
2: 怎么他描写他的婚呢？叫并蹄花成蕊，夫妻之间是并蹄花，是平等的，同心有一针。他书箱子，他我们书籍的文物，书箱子，这是书箱子的话，并蹄花成蕊，同心有一针。我们一看了这个时候，哎呦，说难道那个时候清朝人也是讲同心，也讲友谊？这个不是现代化吗？一翻《红楼梦》的第杏子音，杏子音假凤气虚华，就有友谊这个字儿。书箱子和红楼梦也可以对应。

阿布莱提·克里木，最近他又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旁新盘下一家餐厅。比起老店，新店的装修更精致也更时尚，是新疆地区新派民族餐饮风格的代表。今天阿布莱提专门来到新店，打算亲自给厨师们示范做一锅小锅抓饭。他正在处理的是抓饭里必不可少的原料洋葱和胡萝卜。小锅抓饭是最近这些年才渐渐风行于乌鲁木齐餐饮市场的，与大锅抓饭相比，原料相同，营养成分也不变，只是制作工艺更加精致。抓饭的选料必须十分讲究，正如新疆俚语所说，狐狸妈汤是做不好抓饭的。大米要新鲜，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羊肉要鲜嫩，最好有筋又有骨，有肉又有油。胡萝卜要选黄色的，做出的抓饭色泽金黄。至于洋葱，要选个儿大皮儿薄，味道甜辣的。将羊油切丁，放入烧热的清油中化开，适宜的温度里，羊油渐渐散发出

特有的香味儿，再把切成小块的羊肉倒入油中反复煸炒。几个月前，47岁的阿布莱提·克里木刚刚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从厨25年，他一直遵循着传统的抓饭制作工艺。在胡萝卜的配比上，阿布莱提师傅坚持用1/3的红萝卜配2/3的黄萝卜。与抓饭搭配的各种小凉菜由此诞生。最为经典的是这道用洋葱、辣椒、西红柿分别切丝拌制的凉菜。在新疆，洋葱又被称为皮牙子，当地人都把这道菜叫做皮辣红。用传统新疆工艺制作的凉粉洁白弹滑，入口即化。一勺辣椒油是所有味道的关键所在。胡萝卜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角，红黄两种胡萝卜与绿色的黄瓜都切成极细的丝儿，即便用最简单的盐和醋拌制，其清新爽脆的口感仍让人欲罢不能。在烹饪大师阿布莱提心中，抓饭永远是所有新疆美食中最需重视的一种，他要把自己毕生的技艺全部传授给徒弟们，让这种美食更长久地传承下去。

0: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不久后，陈启新告别新婚妻子，随商队前往马来西亚换取物资，同爱国人士一同加入南洋华侨机工队。
1: 董事长，自从您回国接管公司以来，
2: 这季度我们汽车零件的销售已经是上季度的一倍了。
3: 还不够，七十多年前他爷爷从修车工开始创立了这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如果我们想要做得更好，就不能把眼光一直局限在马来西亚国内，联系亚太中国那边的车企。
2: 好的，整理仓库的时候找到一封没拆封的信，应该是寄给老董事长的。
3: 太爷爷，喂，
4: 喂，瑞泽，你太爷爷身体不好，你快回来看看。

0: 太爷爷，
1: 爷爷，爸，臭小子，不骗你回来，你天天工作，哪有时间？回来就好。今天呀，我特意给你做了雪菜大汤黄鱼，
2: 这可是你太爷爷以前的拿手好菜啊。
3: 太爷爷，您的信，中国宁波的。
4: 念念，好。
3: 无夫起心，见字如面。吾于报纸之上偶见寻亲启事，知君或以安于异域，不欲打扰。原来，我还有家。时间紧张，东西装好，马上就出发了啊！快点，大哥。
4: 你先帮我带上去，我马上就回来。哎，你干嘛去？
3: 我出来的着急，都没来得及跟他。
4: 哎呀，等你回来，船都走了。
3: 我走不走啊你？哎呀，
4: 快点，东西都搬上去啊！抓紧时间啊，船马上就走了，你们几个快点啊！抓紧。
5: 冉母近日身染重病，口中常唤君之性命，无心甚忧，望君设法归来，以。

0: 您说什么，太爷爷？
1: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0: 想家了？
1: 嗯。
0: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
1: 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宁波。
0: 宁波？
1: 嗯。
0: 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1: 你太爷爷呀，跟我说过。 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是中国抗战时期。他呢是宁波商帮爱国抗战群体当中的一员。他们呢在马来西亚换好了物资，准备回国，不巧船坏了，刚好遇到了要去中国支援的南侨技工队。他们呢就一起到了云南。
2: 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日本人的袭击，炸伤了右臂。
0: 那这么多年了，他就没回去看看吗？
1: 那次事故之后，他就伤了右臂。
2: 他心里总觉得自己成了家人的负担。我们登报去找，可得到的消息却是，他们在战乱中不幸遇难。
0: 登报？
1: 嗯。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1: 那年我40岁。 接受了工厂，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准备到中国看看视察。也就是这个时候，你太爷爷跟我说那边有亲人。哎，你太爷爷受了这块玉，活了大半辈子。我如果要继续找下去，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这样吧。
2: 你们两个好好照顾他，我呢再去一次。这次，咱们一定找到他们。
3: 爸，您一把年纪了，您去我也不放心，要去也得是我去。
0: 不，这样，
2: 我去。
3: 行，这事儿交给你去办。
4: 我不在，新生产线的事盯紧了，不能有任何疏漏。好的，给您预约了下周这个时候跟丹妮那边见面，您看到时候，
5: 放心，肯定来得及。那么，为了您的安全，有些事要和您提前说一下。总裁，那边的情况可不像我们这里。
4: 到处都是平房，条件挺落后的。这么看起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落后啊。听说治安不太好，您到了那边一定要小心。
5: 哎，前面的，站住！站住！哎，
4: 我是马来西亚华侨，你不能。
5: 你的手机，踩中国，你放心。
4: 听说那里还不讲文明。
0: 车一会儿就到，您就在这边等。哦，谢谢。
4: 不客气。可能我以前听到的、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哎，没想到。
0: 中国的建筑和桥梁竟然建得这么好，
5: 小伙子，听口音不是。

0: 本地人吧？
1: 我是马来西亚的。
0: 马来西亚呀，我记得1974年中马建交至今已经51年了。小伙子，你是来旅游的吧？我们这里啊有144小时的免签，来了许多的外国人。
1: 师傅啊，这是你们的汽车产业园吗？
0: 是啊，怎么样，壮不壮观？宁波啊是个港口城市，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的相关企业去年就有近5000家呢，见证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这一段我比闺女背的熟。
1: 喂，
2: 总裁，原本找的地陪生病不能来了，您看。
1: 宁波这么大，你是让我自己去找吗？宁波这么大，你是让我自己去找吗？
0: 小伙子，你这是要找导游吗？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宁波本地人，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你看，小伙子，不要紧吧？坚持住啊！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今天吃什么？
4: 月月回来了，给你爸打电话，看看怎么还不回来。
0: 哎呦，月月！
3: 爸，我妈刚让我给你打电话。
0: 我今天给你找了个活。啊？
3: 啥活？
0: 过来过来。我给你拨一下。啊。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5: 你好。
3: 他挂了。啊？爸。你有没有把我电话给他？
0: 哎呦，你说我这脑子，我把事情给忘了。这小伙子呀，他不太舒服，我就给他送回酒店了。
3: 爸爸，以后说话能不能一次性说完？
0: 我逗你呢。不过这小伙子很有可能是第一次来，水土不服，我给他拿药，送给他就行了啊。你在这等着
4: 啊。老林啊，你把黄鱼杀一下。
3: 得了，父亲，您还是帮我母亲大人吧，我去去就回。
0: 我把他的地址发你手机上啊。
3: OK。啊。
6: 该不会是昏倒了吧？
3: 开门啊！开门！开门啊！
1: 来了！
3: 开门！
1: 谁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0: 小伙子，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宁波本地人，经验丰富，专业可靠。
1: 经验丰富，专业可靠啊，但是我不需要服务。
3: 不是，你说什么呢？开门。
1: 小姐，我说了我不需要。
3: 第一，我叫林诗月，当地导游，请你收起你那些不干不净的想法。
1: 导游？
0: 小伙子，你这是要找导游吗？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
1: 你这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3: 这不重要。第二，按时吃好你的药，大少爷。
1: 给我的？
3: 我爸让我拿给你的，不为别的，该在宁波您该开气，能晓得吧？
1: 谢谢啊。
3: 怎么称呼？
1: 陈瑞泽。
3: 好的，陈先生，明天早上7点我准时来接你，让你看看本小姐的专业程度，不见不散。
1: 不是。没想到这里还挺有人情味儿。

0: 并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1: 但是我还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
0: 没关系，认识一座城先从美食开始，我带你认识一下舌尖上的宁波，走吧。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我们宁波啊，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这里是七千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点。我们这里的生活节奏不快不慢，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多彩的文化活动，还有地道的江南美食。宁波啊，是一座您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0: 汤圆来喽！
1: 谢谢老板。
0: 小心烫。哎，你拿好啊。
1: 谢谢。
2: 谢谢。
1: 这些可都是宁波特色，汤圆是我最喜欢吃的，你一定要尝尝。
2: 好。
1: 怎么样，好吃吗？
2: 嗯。
1: 我都说了我是专业的，而且我从小跟我爸跑出租车，宁波哪里有好吃好玩的我最清楚。
2: 那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吗？
1: 宁波北，这宁波这么大，这新街又这么模糊，估计很难找。
2: 哦，
1: 你找这个地址是
2: 寻亲？
1: 寻亲？寻亲？
2: 嗯，那个收件人是我太爷爷，但是时间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
3: 我以为你就是趁着中国144小时免签来中国游山玩水的，
1: 没想到。
2: 是吗？
1: 没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嗯，我看不清楚不要紧，我还有外援。
2: 外援？
4: 月月，出什么事了？急着叫我过来。
1: 爸，
4: 哎，
1: 你可算来了。他不是来旅游的，他是来寻亲的。
4: 寻亲？
1: 啊！
4: 哎呀，这是有意义的事情吗？
1: 啊，
4: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能主动寻根的人，都说明他们内心有着深厚情感和责任感的。
1: 嗯，但现在有个情况
4: 啊，
1: 他现在只有这封信，地址很模糊。你看你以前有没有什么老地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北呢？
4: 哎呦，我这个眼
1: 啊，没事，
4: 花了啊。宁波北斗河边，哎，
1: 您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
5: 不认识，不认识。
1: 您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
6: 不认识。
1: 陈启新，
6: 没听说过。
1: 谢谢，
2: 谢谢啊，再找找吧。
1: 嗯。大娘，问一下，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住在这里？
6: 三娘，
1: 陈启新，
6: 启新，
1: 陈启新啊，大娘，
6: 启新啊，
2: 陈启新，
6: 启新，
5: 哎，什么事啊？
2: 哎，妈，在了，在了，
6: 在了，问您呢。
2: 哦，
6: 跟您阿福您的。
2: 哦，所以你们是在找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
1: 对，
2: 对，他抗战的时候离开的，
4: 这一片我都熟。据我所知，没有你们要找。

0: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不好意思啊，没事。你太爷爷有没有说起过家谱啊、族谱之类的？不知道，但我太爷爷说我是瑞字辈。我们不如去那里找一找。
1: 全亚洲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距今呢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具有南国书城之美誉。
0: 这怎么看起来像个景点啊？哎，
1: 这里可不仅仅是个五A级景区，更是一个很多海外宁波人寻根问祖的地方。这里呢，光珍藏的新老家谱就有600多种，以宁波区域为主，其中族姓就有100多个。
0: 100多个族姓？
1: 当然。 你看啊，像卢旭章、包玉刚和朱秀山等宁波籍人士，都是来这边找到族谱的。参天之木，必有其根，这就是中国能够薪火相传5000年的原因。
0: 我们进去吧。
1: 走。

0: 陈启熙，我找。
1: 那个，我去问一下，捐赠陈氏家仆人的信息。

0: 年捐赠陈氏家谱人的地址就在。
1: 你脚受伤了？
0: 我刚刚就崴了一下，不碍事的。但是我们已经有线索了，所以
1: 既然已经有线索了，天色也很晚了，我送你回家吧。走吧。
2: 老林啊，
3: 啊，
2: 我们虽然说是邻居，但是咱哥俩多久没有一起喝一杯了？
3: 老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平时开车哪能喝酒啊？这也就是啊，回到家里头，我
2: 也不敢喝。我知道，但是今天嫂子没在家，我带这个酒啊，咱们得喝完。
3: 哎呦，来来来，哎，行。
2: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选用纯高粱酿制的，口感纯正，乳红绵密，回味无穷。

0: 老林呐，
1: 啊，
0: 看来月月的个人问题，以后你不用愁了。
1: 那也得过我这一关。
0: 来，喝
1: 哈。
2: 那明天？
3: 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2: 那不行，帮人帮到底。况且我还拿了你给我的导游费。我可不是什么贪小便宜的人。

0: 哎，拜拜。
1: 噔噔噔噔噔噔，你怎么来了？
0: 你脚怎么样？
1: 没事，走吧。哎，我有两根油条，你要不要吃一口？
0: 我不吃。
1: 你吃一口。哎呀，
0: 不吃。
1: 好吃呢。你好，有人在吗？
0: 没人吗？
1: 你好。
2: 别敲了，没人。
1: 大姐，您看一下地址是这里吗？
2: 哦，是这里，没错。
1: 那怎么没人啊？
2: 他们好几年前就搬走了。
1: 那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2: 好像是国外吧。
0: 国外哪里、啊？
1: 哪个国家？英国、美国？
2: 具体我不清楚啊。
1: 大姐，真的没有其他线索吗？
2: 没有。
0: 我太爷常说，做事情方向对了，事倍功半。但是
1: 错是方向对了，事半功倍；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至少我们现在方向是对的，而且人只是去了国外，又不是去了外太空，怕什么？
0: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 拜托，中国老早就完善了出入境管理，只要有线索，就一定有希望。
3: 刚想起来，他们家那个儿子回来了，在我们这儿最有名的一个车企。
1: 谢谢大姐，走。
4: 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叫陈工。
1: 辛苦了。
0: 好，谢谢。

0: 是？
1: 我是从马来西亚过来寻亲的，请问您认不认识一位叫陈启新的人？
2: 他是我太爷爷呀。
1: 那他是不是宁波商帮的？
2: 对呀，没错。
1: 他是不是出国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2: 对的。
1: 终于找到了。
2: 可太爷爷从来没有提起过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亲戚啊。
3: 请。
1: 不好意思啊，是我们搞错了。
3: 没关系，只是没能帮到你们。
4: 很佩服您能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条件，只身回来祖国。
3: 中国的马达并不比国外转得慢。
1: 爸，他爷爷他怎么样了？
5: 还没醒。你那边呢？
1: 这边有线索了，你让他爷爷放心。
5: 好，阿泽，实在找不到你就回来吧，你太爷爷也不会怪你，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0: 真是谢谢你啊！这些天一直帮我找人，辛苦了。那你不打算再找找？我记得中国有个词语叫“物是人非”。再说了，都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此物非彼物了，人也都不见了。
1: 那你也要知道，中国还有另外一句古话，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0: 但我还有重要的事，明天就回去了。这么急啊？嗯，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
1: 哦，那好吧，那今天我请你吃饭，就当践行宴。
0: 行，
1: 走吧。

0: 真是谢谢你啊！这些天一直帮我找人，辛苦了。那你不打算再找找？我记得中国有个词语叫“物是人非”。再说了，都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此物非彼物了，人也都不见了。
1: 那你也要知道，中国还有另外一句古话，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0: 但我还有重要的事，明天就回去了。这么急啊？嗯。
1: 有机会我会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再看看老外滩的风景。哦。
2: 那好吧，那今天我请你吃饭，就当践行宴。
3: 行，
2: 走吧。哇，这什么呀？这么臭！
4: 这是我们宁波有名的宁波三臭臭冬瓜，
2: 这可是陈叔的拿手菜，你尝一下，保证让你回味无穷。
3: 来喽，黄鱼一台，好运常来。黄鱼一百。 吉祥来财，<笑>
2: 辛苦陈叔了。没事，我客气。
0: 我还是吃这个鱼吧。
2: 哎，小伙子，上次你送月月回家，我就知道你眼光好啊。
0: 陈叔，你拿我开什么玩笑？
3: 哎。

0: 我说他眼光好是会选菜。
1: 陈叔。
0: 哎呀。哎，小伙子，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好。
2: 这道雪菜大汤黄鱼怎么跟他爷爷做的一模一样？
1: 有这么好吃？
0: 金鳞石首何辉煌，海族之中堪称王，更加雪菜巧烹饪，食尽鱼肉更绰汤。海鱼很鲜的。
2: 陈叔，您这鱼的配方还有人知道吗？
0: 这可是秘制配方，只传家人，从不外传。
2: 那您知不知道一个叫陈启新的人？
0: 陈启新
2: 啊，
0: 你找这个人干什么？
2: 陈启新是我太爷爷，他出生在宁波，抗战的时候去了马来西亚，不久前有人从宁波寄了一封很久之前的家书给我，说这里还有家人，但是这几天我把这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有任何发现。陈叔，您知道的话可不可以告诉我？
0: 我不认识。我餐厅还有工作要忙，你们慢慢吃。
2: 哦，好。
1: 你这是怎么了？
2: 你觉不觉得陈叔有点奇怪？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好像是有一点。
0: 哎，老板。
3: 哎，爸，这菜咋还没做好呢？哎，爸，这些都洗过了，发生啥事了？今天
0: 有人找来了。
3: 谁啊？你在外面欠钱了？你该不是外面有人了吧？这样啊，妈从20岁就跟着你，任劳任怨，给你生儿育女，你怎么可以在外面找人背叛她？我跟你说，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老公都要被抢跑了，还有心情旅游？喂，
0: 瞎说什么呢？你爸爸是那种人吗？
3: 那你怎么魂不守舍的？
0: 是马来西亚那边有人找来了。
3: 爸，你是说？好事吗？那不好事吗？
0: 好什么好？当初不辞而别就留下老太太一个人，那么多年不管不顾，到现在她还敢找来，她也不想想老太太她怎么面对。
3: 什么情况？不告而别？
0: 再说了，
2: 你是说太奶奶还活着？
0: 你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呀？
3: 陈叔，太是太着急了，她不是故意的。
2: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我真的有很重要的话要说。
0: 有什么好见的？你们找错地方了，这里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人，请你出去。
3: 爸，你怎么？
2: 陈叔，他爷爷生病了，我只是想……
0: 谁有病都跟我没关系。你走不走？不走是吧？
3: 爸，陈叔，
2: 没用的，他是不会听的。
3: 陈叔，他也不是这样的人，你们之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2: 你能不能帮帮我？
3: 帮你？所以，你真打算这么做？
2: 太爷爷，您说什么？太爷爷？我是能等到，但太爷爷他等不到了。
0: 你们要干嘛？
3: 陈叔。
2: 陈叔，太爷爷他一直想念太奶奶。
0: 想怎么不回来？想为什么还在马来西亚成家？
3: 陈叔。
0: 你这是做什么？
2: 我替他向你们道歉。
0: 你带

0: 我起不了他，不让我见他，我就不起来。那你就跪着吧。
1: 起来吧，你起来吧。跟我回家。爸，跟我回去。
0: 回去。
1: 干嘛呀？
0: 走了，走了。
1: 把门关上。爸，爸，你真就忍心让他一直跪在外面淋雨啊？
0: 又不是我让他跪的。再说，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欠下的。什么欠不欠的，爸？如果太爷爷是真的犯了错，跟他又有什么关系？我听太奶奶说。
1: 他们那个年代，很多事情都不能尽如人意。我是说，可能有什么隐情呢？
0: 就算他有什么隐情，他也改变不了抛弃弃子的事实。
1: 爸，我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太奶奶她是不是想见呢？我们是不是不该替她做决定？

0: 奶奶，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1: 哎呀，爸！
0: 啊？
1: 他这么淋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要不把他接咱家来？
0: 哎，月月，你觉得小陈这小伙子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爸！
0: 哎呀，不会淋太久的，没事。
1: 不行，我不放心。
0: 哎，这姑娘真是女大不中留，这是。
1: 快起来啊！快起来！陈叔，陈叔，
0: 起来吧。答应要见你了，
1: 起来吧。

0: 他还在吗？
1: 在。啊，
0: 快坐下，给太奶奶说说他的情况，他还好吗？
1: 1939年，他爷爷到了马来西亚。

0: 消息了吗？说是今天回来，看来是找不到了。
1: 我才收到了您的那封信。
2: 那封信周转了这么长时间，你们才收到。
1: 太爷爷他一直以为你们都不在了，所以
2: 他就算在那边成了家也没关系。当年他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怀了他的孩子。
1: 怀了孩子？怀了孩子？
2: 就是你爷爷。
3: 那年呢，我正好40岁，接手了工厂。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准备到中国看看视察。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跟我说那边有亲人。
1: 1978年爷爷40岁，所以爷爷是1938年生的，但太爷爷是1939年才去的。

奎爷爷，我想跟您确认个事。爸，你有事吗？爸，我是不是不是您亲生的？爸，坐下。 你听说过南桥机工队吗？1939年，我跟着商帮从宁波到了南阳，正好遇到南桥机工队应征。

0: 去什么去？快跟爹回家！
1: 爹，我一定要去。
2: 我他娘难产走了，你忍心留下那么小的娃，你走吗？正是有了娃，我才要给他当个榜样。国家有难，每个诸侯儿女责无旁贷。祖籍浙江，自愿前往；
3: 祖籍四川，自愿前往；
1: 祖籍河南，自愿前往；
2: 祖籍河南，
1: 自愿前往；
2: 河南，自愿前往。
0: 我也要去，
2: 放上我。
0: 爹会给你照顾好的，但是你要答应爹，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啊！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1: 后来我就跟他们一起回国，在云南进行严格专业的军事化训练。之后就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这是一条20万人老幼妇孺徒手挖出的生命线，平均每公里就会牺牲一人。当年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们不敢开灯，只用白布引路。
2: 姐姐，当这里结束了，
3: 我就回马来西亚把我娃带来，让他看看这是他老子保卫的祖国生命线。
4: 娃一定很骄傲，有你这么厉害的父亲。对了，你娃叫什么名字啊？
2: 还没取名呢，看我在这里说空话，连名字都没给他起好，真不是个好父亲。
4: 等娃娃长大了一定会理解你的。
2: 你呢，有娃了没有？
4: 还没有，我刚结婚。
2: 以后你也是我娃的爹。
4: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走得急，都没来得及跟他说，他一定很担心我。
2: 特殊时期弟妹肯定能理解你。
1: 滇缅公路崎岖艰险难行，一辆卡车在南阳能开5-6年，在这里只能跑5-6个月。

0: 什么情况？
1: 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0: 找一下这儿。
1: 哦。
2: 不好了，有地震！
3: 陈志新，
4: 你爸为了救我。

了。

0: 东西都拿了？
1: 都带了。
0: 有没有落下的？
1: 都在。
0: 陈瑞泽，国际漫游记得看。
2: 好，箱子给我吧。
1: 谢谢叔叔啊。过几天我就回来。
0: 好。
1: 我能抱你一下吗？
0: 啊。我等你回来。
1: 嗯，拜拜。
0: 拜拜。拜拜。到了告诉我。
1: 好。
0: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0: 慢慢点开。
2: 啊，好。

0: 总裁，您可算回来了。昨天您一直不接电话，始终联系不上您，客户那边就……要不这两天我再……
1: 不用了，我有新的计划了，去医院。
0: 总裁，您找到新人了，老董事长一定很开心吧？
1: 嗯。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
3: 人。还是没人接。
4: 估计是刚下飞机，应该还在忙，我晚点再打几个试试。
3: 嗯，这么多年都等了，也不差这一天。
4: 老太太呢？她怎么样？
3: 最近这几天情绪波动太大，累了，早早就睡了。
4: 也好。
1: 他爷爷，他爷爷。

起来。都等了这么多年。

0: 回家了。听说这棵树是你太爷爷种的。嗯，一棵孤独的树。哎，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就像这棵树，它看似孤独，但是它的根系。 就像你太爷爷的思乡情一样绵延。
1: 原来，我们的根在这里，这么深，这么正。

0: 喂，
1: 恭喜你啊，离实现理想又近了一步。
0: 要不要一起庆祝？
1: 可是我现在……
2: 小陈，
0: 林叔
2: 啊，你是来找月月的？
0: 哦，
2: 他今天不在家，陪他母亲逛街去了。
0: 哦，不，我不是。
2: 哦，那你是来找我的？哎，正好我今天休息，家里有好酒，陪我去喝两杯。
0: 叔叔啊，叔叔，
2: 去，走，喝两杯去，走，哎，喝两杯啊。小陈，你想好了吗？
0: 林叔叔，您真的要这么做吗？
2: 嗯。
3: 月月，你慢着点，别着急。
4: 老林，
5: 爸爸，哎呀，爸，你不是答应我不喝酒了吗？
2: 真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5: 那肯定了。没事吧？
0: 我没事，你闻闻。
5: 是茶。
2: 小陈，你想好了吗？
0: 我想好了，林叔叔。以后我想慢慢把工作重心转到这边，这里的市场更好，技术也更加成熟，也更安全。叔叔，您真的要这么做吗？
2: 酒阑更喜团茶苦，人这一辈子呀，不能只想着自己，还要为家人考虑。
0: 我曾经以为中国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字，现在才知道每一处景，每一个人，都与我们血脉相连。
5: 是茶的话，那就一起喝一个吧。来，
2: 来，
5: 干杯！
2: 干杯！
5: 小心啊！
0: 好。

0: 看一下天哪。
1: 好，我去看一下。
0: 这儿可以吗？
1: 高一点，高一点，
0: 高一点，
1: 低一点，低一点，
0: 低一点，
1: 再高一点。你行不行？
0: 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你没事吧？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下次再这样，你看我理不理你？
0: 好好好，以后都听你的。
1: 谁跟你以后？哎呀，你这次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好，
2: 红烧肉来了。
3: 公司的事你先放一边，这家要是合作不了，我再想别的办法。最后一道菜，辣子鸡。
0: 哎呦，好香啊，陈叔！
3: 不用谢，不用
0: 谢，谢陈叔。
3: 来来来，把酒都倒上啊！希望每一年的今天我们都能团聚。
1: 好，辛苦陈叔了。
3: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每一次呼吸都应纯净清新，每一个家庭都应远离伤害。烟草暗藏健康隐患，吸烟可以诱发多种疾病，透支身心，拖累家人。二手烟、三手烟无声侵袭，老人、孩童、孕妇深受其害，共建无烟环境，让每一处角落都能安心呼吸。科学戒烟有办法，拒绝烟草是责任，拥抱健康是新生，远离烟草，守护你我健康，共赴无烟美好新生活。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真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呀。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

0: 换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哎、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 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哎，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哎，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啊、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

0: 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嗯，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啊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啊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次你和应祥差事办得很好，可以说是急了国之危难。坐。
1: 这
0: 从盐商身上弄那么一点儿，一次可以，两次行吗？黄河、淮河今年治了，明年又绝；水灾治了，还有旱灾、蝗灾。治国的根本不在于此。
1: 皇阿玛圣训即是。
0: 哎，都说是康熙盛世，天下太平，可各省报上来的土地一年年减少，岁。

0: 收也一年年递减。
1: 儿臣在下面见到的和皇阿玛说的一样。
0: 坐坐坐，坐下说话。
1: 那些有钱的士绅人家仗着免税拼命买地，小户人家因为人多地少，付不起丁税，也就甘愿贱价卖了田土当他们的佃户。这样一来，土地年年兼并，贫富日益不均，而国家的税收呢却是年年减少。今此一弊，朝廷已不堪其忧啊。
0: 你能看到这个弊端，说明你肯用心思。其实朕何尝不清楚，朕几次想丈量全国的土地，按土地纳税可以缓冲一下，可层层报上来的数字都是假的。而京城里头的官呢，弄得不到国库去借债的，反倒成了不合时宜。人太多了，是不好办。朕这么多儿子，就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追款的差事。
1: 儿臣愿意办理追笔欠款的差事。好，只要对朝廷有利，对我大清的江山社稷有利，儿臣大不了做个孤臣就是了。
0: 好，有个做孤臣的心思，就没有办不好的事儿。听说你这次从江南就带了个孤臣来？
1: 要说孤臣，田文静确实是个孤臣。这个人心里只有朝廷，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儿臣保举他为追笔欠款的帮办，请花妈恩准。
0: 好，依你，田文静，帮同办差。
1: 这，十三阿哥印祥，这次随同儿臣前去赈灾修河，功不可没。儿臣恳请花阿玛，一是降旨褒奖，二是让他帮同办理追笔欠款的差事。
0: 印祥就不要参与这个事儿了，也不必过多褒奖。
1: 印祥为什么不能褒奖？为什么不能担当这个差事？请华阿玛明示。
0: 你真想知道？
1: 儿臣想知道。
0: 因为朕想让你做一个真正的孤臣，明白吗？
1: 儿臣明白。
0: 好，明天就进驻户部，追缴库银。
2: 四弟留步。
3: 好。
1: 二哥。
2: 好，免了免了，咱们兄弟不必拘礼。怎么样，见着皇阿玛了吗？
1: 啊，
2: 这追笔户部欠款的差事是二哥举荐你的呀？
1: 多谢二哥栽培，这差事我接了。
2: 嗯，好样的。我呀还想到你家跟你去聊聊呢，怕你有什么顾虑。这下可好了，老四啊，这差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只有在皇阿玛面前推举我的铁杆兄弟，我的心里才踏实些。你放心，你有什么难处啊，我会照应你的，你就放开手脚干吧。
1: 二哥。
2: 对了，我这儿啊还有几个人的名单，这几个人借的钱啊，你给他们缓一缓啊。
1: 嗯。

0: 参见四王爷。
1: 起来吧。
0: 谢王爷。
1: 大家都知道了，皇上派了我追比库银的差事。我想你们心里都清楚，这个差事不好当啊。俗话说，借钱容易还钱难，站着借钱，跪着讨债。倘若跪着就能把钱讨回来，我现在宁愿给大家跪下。也许有人在想，借银子的人那么多，都能一一还清吗？别人没还，我还了，岂不冤枉？那我就告诉你们，这次不管是谁，无论他借了多少钱都得还，而且都要在限期内还清。没有钱，卖房子当产也得还。田大人
2: 在。
1: 从现在起，各位皇子王公的欠款由我追缴，王公以下众官员的欠款由你追缴。
2: 这。来啊，
3: 在，
2: 请魏东亭大人和陈文胜大人上堂回话。
3: 这。
4: 请魏东亭大人、陈文胜大人上堂回话。请魏东亭大人、陈文胜大人上堂回话。
5: 魏大人病了，告假。陈大人年事已高，行走不便，托我带来罚他欠的一两银子啊。
6: 宣旨就托过不到，分明是藐视圣上，对抗朝廷。年大人，请步兵衙门派人去传，再不来就押来回话。
1: 嗯，来啊，
0: 来。
1: 田大人有命，差你们去传魏东亭魏大人、陈文胜陈大人，叫二位大人即刻到此，要不然田大人可要下令拿人了。
0: 这。
7: 师爷，师爷，叫奴才好找啊！师爷，四王爷来了，说是叫您还国库的欠款，正在后园盖的戏楼子那儿发脾气呢。
1: 好啊，拿我开刀啊！哼，看他能把我怎么样？走。
8: 魏东亭大人、陈文胜大人传到。
9: 陈大人，

0: 请问田大人，你是哪一科出身呢？
1: 惭愧，晚生未曾中过科甲。
0: 田大人可知道老夫是哪一科出身呢？
1: 倒要请教。
0: 啊，我就告诉你，我是康熙三年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是天子门生。 你一个监生出身的人，小人得志，便飞扬跋扈，目中无人，竟敢叫顺天府的差役来传我。雍王爷在哪里？
2: 别！
0: 我要和雍王爷讲话。
2: 别！师爷，您可来了，我正想着说。
0: 哎呦，王八羔子，老子才。

0: 出去了一会儿，你们就多懒啊，都待那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动工！
1: 老师啊，
0: 哟，
1: 是我叫他们停下的。
0: 原来是四哥打架到了，怎么这戏楼盖得不好吗？您给指点指点，我叫他们改。
1: 戏楼盖得挺不错，只是不合时宜啊。
0: 这一不刮风，二不下雨的，怎么不合时宜啊？
1: 你这儿是不刮风不下雨啊，可是黄河刚刚涨了大水，国库没钱救灾，咱怎么能把银子借出来盖戏楼啊？师弟啊，我们这些做儿子的要为皇阿玛分点忧啊。嘿嘿嘿，
0: 这话没错，我借银子盖戏楼正是为了给皇阿玛分忧呢。
1: 你这个戏啊，皇阿玛是不会看的。
0: 下个月十一是我25岁生日，说好了接皇阿玛来玩一天。这戏楼啊，就是为了皇阿玛看戏才盖的。
1: 老师啊，你真有点孝心的话，就带个好头，把欠国库的银子还了啊。
0: 四哥，这话我听不懂，这国库的钱不就是皇阿玛的钱吗？你几时见过儿子花老子的钱还要还的？
1: 我说老师啊，你这个理儿是自小在南书房学的还是谁教你的？嗯，
0: 哼，我打从小就不会念书，可阿哥中念书念得好的还不是照样欠了国库的钱。四哥，你可别老盯着我好不好？
1: 你放心，这次不管是谁欠了国库的银子都得还清，一文也不能少。
2: 师爷，咱们还动不动工啊？
0: 还动个屁呀！
3: 来呀，请圣旨。

0: 陈文胜，你是状元也好，阁老也好，你看看，圣旨就供在堂上。我现在是代皇上问话，你要据实回答。是，陈大人，你既然是进士出身，状元及第，自然是。
1: 熟读圣贤之书，深谙圣贤之道了。圣贤之书自然是常温常读，圣贤之道自然是客尊不疑。那我倒要请教：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是什么意思？
0: 田大人要学君子之道，改日到舍下来，老夫可以教你。今天既然是谈欠库银的事儿，不必东拉西扯。老夫欠的一两库银已经还清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正要问你欠一两银子的事，不过我不要你答。 我代你说了，你上得堂来倚老卖老，桀骜不驯，无非因为你只欠了国库一两银子，举手可还，有恃无恐。但依我看来，你这借一两银子的人，其用心比借那百两、千两、万两的还要可避。 你是缺钱花吗？不是，却也不欠这一两银子呀。那为什么你还要借这一两银子呢？你是看同僚们都在国库借银，怕众人说你不合流、假清高，可你又不敢多借，怕朝廷有朝一日追查起来，损了你状元的名头，于是你就只。

0: 只借了一两银子，既不自外于同僚，又不怕朝廷追查，于是你就心安理得做你那既无真才实学也可不干实事的官，享受你那一篇八股文挣来的富贵荣华。什么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你只是怀土不怀德。子曰君子怀行小人怀惠，你也只是怀惠而不怀行。你这般不尊德化，只图虚名，用尽心机，尸位素餐的假道学真小人，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开口磕甲，闭口状元的喋喋不休？这是你的一两银子，我收下了，回家去再好好读读四书五经。来
1: 啊，在
2: 你
0: 送陈大人回去读书。
3: 是。
4: 这你。
2: 我要去见皇上。我要告老还乡。我要去见皇上。我要告老还乡。
0: 我们大小都是朝廷的命官吧，怎能受此羞辱呢？
5: 天文镜什么东西，为一两银子把老状元给气成这样。
0: 是啊。里边
6: 啊。三哥，没想到暗地里你有这么大的手笔啊。
7: 人人都说我黄三子养着文人清客吟风弄月，可谁又想着为我大清国留一点巾帼之大典，不朽之盛世呢？
6: 三哥，你借国库的30万两银子都是用来编书了
7: 啊？
6: 不是我泼你冷水啊，三哥，借国债铸运书恐怕与国计民生裨益不大。
8: 照四爷的话说，那仓颉造字也是多此一举喽。
7: 李福，你怎么如此对四爷说话？
8: 三爷，您知道要不是四爷，我这话还懒得说呢。
7: 你老四啊，文人嘛，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
6: 我哪有心思生这门子嫌弃呀。三哥，不是我不通融，您这儿借的国债不还，其他人就会借着大水打漂，国库里上千万欠银追不回来，我的差事砸了无所谓，皇阿玛这个家难当啊。
7: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把书停了，把人都遣散，凑钱还债，让你交差就是了。
5: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田大人，你也不必问我为什么借的钱。事到如今，我只说一句话：我欠户部的35万两银子，我想办法还就是了。
0: 魏大人，那你什么时候还清呢？你回去想清楚了，明天再来回话。
9: 魏大人
5: 别提了。
0: 传金陵副将马不成、元顺天府尹隆科多上。

0: 胡长，小肚子呀，咱们可是刀枪里滚出来的，咱可别丢份儿啊！
1: 对，精神点！
2: 是啊。
3: 好，好样的，好样的啊！
4: 好样的，好样的！
3: 天文镜，我操你妈！你他妈一个监生出身！ 被革了职的七品官，凭什么在这耀武扬威啊？哼，你不是要讨债吗？老子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啊！老子这条命跟着皇上已经死过好几回了。
5: 谁在叫好啊？

0: 亮伤疤，百功劳。好啊，你亮吧，把你的伤疤全亮出来。亮啊！来呀！
1: 站队！
0: 把他的官服扒了，让他亮个够。
2: 撤！
0: 亚先生，后审。
3: 走。
0: 今天就到这儿，明儿再来。还有抗旨闹事者，马国成就是榜样。
4: 胡闹！老三他们的人没闹事，老八他们的人也没闹事。
0: 在这个节骨眼上，偏是你闹事，扫我的脸。老四，这个人我不管了，你随便发落吧。大哥，不是我不给你面子，今儿是头一天，当着那么多人，他马国成就顶着圣旨干。这欠款我还怎么追呀？人，我是交给您了，该怎么处置，您看着办吧。

0: 大爷，这面子我们得挽回来呀。
1: 人家站这里，你怎么挽？
2: 据可靠消息，太子爷借了款。
1: 嗯，真的？借了多少？
2: 有这个数。
1: 什么？50万两？你没弄错吧？户部的账单上怎么没有他的名字？
2: 大爷，您太忠厚了。太子借款，你想，他能亲自出面吗？
1: 都是谁替他借的？
2: 不全知道，但刑部的黄体仁、萧国兴这两个人肯定是。
3: 难怪今天问了这么多人，就是不问这两个。
1: 闭上你的臭嘴！你还想给老子惹的麻烦少吗？这消息从哪儿听来的？
2: 是八爷的人透露给我的。
1: 好老爸，明知道我和太子不和，绕着弯子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我，好让我和太子去绞杀。他在岸上看帆船。
4: 大千岁。
1: 好，你们来，进屋来，我有话跟你们说。

0: 走，田大人，同样是欠了库款，为什么对我们逼得这样紧啊？有些人你连问都不问呢？啊，
1: 魏大人，谁的欠款没问？您老说清楚了。黄体仁和萧国兴
0: 的欠款，你为什么不问呢？
1: 拿名单来。
2: 这。
1: 没有啊，魏大人，这两个人的欠款，您是听谁说的？
3: 这还要听别人说吗？哎，你问问户部的书办不就明白了吗？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4: 这个，大人，有话到一边说。
1: 就在这儿说。
4: 这。 是黄体仁和萧国兴欠了国库的银子，一共50000两。
1: 那为什么不上清单？
4: 这个，
1: 去，传黄体仁、萧国兴问话。

0: 好啊，老四，真有你的啊！当面答应了我，背后叫人给我使绊子，你究竟怀的什么心呢？你啊，你说呀、啊，说。
1: 太子爷，您急着把我找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发这么大火，究竟是为什么呀？你得先说出来让我明白啊！哎，
0: 你真的不明白？
1: 请太子明说。
0: 去，
2: 朕。
0: 那好，我问你。你答应好的先不问我那几个人，为什么又叫田文静风急火燎地把黄体仁和萧国兴叫起逼债呢？
1: 有这回事？哼，
0: 都这时候了，你还跟我装耳无眼啊？我知道，你是看着我这个太子不讨皇阿玛的欢心了，想趁早另捡高枝啊。
1: 二哥，田文静把黄体仁、萧国兴叫去问话的事儿，我不清楚。也没法跟您说，但是有句话我得说清楚了。我胤禛的为人您是知道的，从来都是按照朝廷的章法办事。这次我昧着良心把你的几个人从名单上抹了去，为什么？不就是为了维护您这个太子吗？不就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安定吗？既然有人把黄体仁、萧国兴捅了出来，那他们就得还债。
3: 这儿，
4: 哎，那儿，
3: 高点，高高点，
4: 哎，对对对，
3: 这，
0: 哎呀，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烦人的质量给我收拾喽？蔫干处的，干什么吃的？烦死人了！
3: 哎呦，你们快点成不成啊？别那么慢，你们怎么净蹭棱子呀？哎呦，快着点啊！
5: 太子爷，
0: 狗奴才！你们要存心气死我呀！你们几个上哪儿去了？
6: 太子，奴才有条路子能弄到这笔钱，这是
0: 什么现成的路子？快说呀！
6: 是，吏部有几个地方官的缺空在那里，有几个人愿出钱买那几个缺空。
0: 哪几个缺？他们愿意出多少钱啊？
6: 一个是四川盐差道的缺，有人愿出150,000银子。还有河南布政使的缺，也有人愿出150,000银子。再有几个不大不小的缺，都有人愿出50,000银子。奴才们算了一下，这几个缺如果都落实了，一共可以收到50,000两银子。
0: 50万？这几个愿意出钱的人够资格吗？
6: 够够，这奴才敢担保。
0: 好，那就让他们出钱，给他们打招呼，谁敢说出我的名字，我就要了他的命。
5: 这

0: 何正，在
1: 何正，
2: 在。让这些年干处的废物都给我滚出园子去！这知了粘了一夏天了，也没见少一个。滚，快滚！
3: 这，
2: 哎呀，高老爷，哎呀，好上！
0: 哎呦，行哎，八爷，
2: 哎，您看这，
4: 放生，放生。
2: 哎，这，放生。
5: 八爷。 这是太子发给吏部的军狱，责令我们将河南布政使四川严查道一共六个阙补给了这几个人。奴才们暗中打听，这几个人走的是黄体人的路子，都花了不少的钱呢。
2: 那就按太子的军狱办吧。
0: 要不要告诉皇上？
2: 不，
5: 给大阿哥透个风就行了。
2: 这，哎，您这边请。
0: 好好好。
2: 太子啊，这是老臣花了一辈子的心血铸建的大学讲义啊！你如果能从里面悟出一点道理，那就太好了。
0: 师父，这是
2: 太子，你就不要瞒着老臣了。 你平时手脚那么大，每年4万两银子，怎么能开销得了啊？我见你这一向泱泱不乐，就知道，这点钱做不了什么，就算是师父的一点心意吧。
0: 师父，哎，你放心，等我做了皇帝。 您百年之后，我一定将您的牌位供在赵忠祠、贤良祠，让您千秋万代享受香火。太子，我不要这些，我只要您做一个好皇帝，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
6: 二爷，您等等，您等等。二爷，
0: 我问你，我六叔他到底在不在？啊，他要是在，好歹让我见一面；他要不在，也别叫我傻等着。
6: 龙二爷，奴才实话对您说了吧，老爷现在正忙着呢。您啊，要是有耐性，就在这儿等着。哎呀，您凭什么打人啊？啊，哼，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瞎了眼的畜生！
0: 一个奴才，你什么东西呀？也敢在我面前教训起人来了？
6: 不对，
0: 哎，
6: 二爷，
0: 你们家的老爷是谁呀？啊，那是我嫡亲的六叔，知道吗？我见的就是他，放纵奴才欺凌主子，摘食我们童家的规矩吗？你们给我六叔请过来，让他老人家当面评评理。
6: 是谁在这大吵大闹啊？哟。
0: 侄儿给六叔请安了。怎么了？在哪儿弄得不顺心，跑到我这儿发泄来了？侄儿不敢。您老也知道，那自打侄儿前几年被朝廷撤了差事，一直赋闲在家。 可是这一家老小，总得有个开销不是啊？这么着了，我在户部借了3000两银子，可是这2天朝廷上他追得紧，十天之内要是不还，就得抄家。好了，
6: 管家，
7: 在，
6: 到账房去，给他拿500两银子。
8: 六叔，魏东亭，老奴在。现在你是老臣，大家都敬着你，可是你一欠就是35万，还攀比人家。现在你攀比的人都还了，你什么时候还呢？我告诉你们，圣旨上说的明明白白，10天之内都得还清欠款。 别打量着法不至重，到时候还不清欠款的，一律抄家抵债。
9: 请问四爷，要是阿哥们也？

0: 也欠了钱呢。你说的是三阿哥还是十阿哥？是谁在背后攀我呀？三哥，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前不久，四爷到我府上去了，不为别的，是叫我归还国库的欠款。 我心里也一样，不高兴。嗨，人嘛，就这德行，跪着借，站着却不愿意还。我今儿自个儿来了，给四爷还钱来了。

0: 三哥，老四，你看清了，正宗大顺庄的汇票，凭票即兑白银30万，如假包换。
1: 三哥。

0: 开始！刀削面，小心点！刀削面，切碎黄瓜。
1: 少，哎，嘿，您瞧瞧，这是我新进的一对红子。哎呦，这鸟是太难养了啊，吃活食，而且啊，到脱毛的时候就更难了。一到仲夏，嘿，这玩意儿啊，活虫都不行，得剪断活枝了，喂它那白浆子吃，那毛啊才长得水灵呢。
2: 九爷。
1: 再有几天就抄家了，你看全家100多口人，叫他们怎么办呢？哎，老爷子，这一般的鸟笼子要用64根条，养红子必须得用72根，啊？那为什么呀？嘿嘿嘿，我告诉您啊，哎，这东西啊，性子活，见缝就钻。这京城里头啊，逃了的红子多了去了。
3: 与其让他们抄啊，还不如自己抄了自己的家呢。
1: 哎，我说魏老爷子，你怕个啥呀？他要抄家，让他抄。没了家，我们都到皇上的金銮殿上打地铺睡觉去。哎，老师，不准乱说。啊，您老的都看见了，这十爷欠的钱我都没法帮衬呢。
2: 我不是不愿意帮你，
1: 你就帮帮老臣吧。
3: 要不这样吧，我再给您出个主意。您去找一个人，
2: 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

0: 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4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4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0: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3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1: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0: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0: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1: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0: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0: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1: 是。
0: 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0: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

0: 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他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兴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你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禀贝子爷，卫东亭大人求见，在哪儿？在大门外。好，我去接他。哎，魏大人，您身体还好吗？
1: 还好，还好。
0: 来来来，请请请，请。
1: 啊，
0: 来啊，叫厨房准备。今儿我陪魏大人吃饭。
1: 这，
0: 魏大人，请请请。啊，请。来来来，坐。
1: 坐。您请。
0: 好。 魏大人，您今儿找我来，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吧？
1: 十三爷，只有您像当年在宫里那样，一点都没变呢。
0: 不是魏大人，您说他能变到哪儿去呢？啊，是不是啊？
1: 当年那光景好啊。 老农们跟着皇上，收拾了吴三桂、耿精忠和单可喜那几个叛贼，又平定了边境的。

0: 几个反王，天下太平，人心向上呢。记得老奴那个时候在乾清宫，做一等侍卫的时候，有一天还背着你玩骑马呢，你一泡尿撒到老奴的脖子上了。
1: 这事儿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老还教我们几个阿哥练剑，背地里啊还总是偷着多教我一招两招的，对吧？
0: 可现在我自己都舞不动剑喽。
1: 您老啊是朝廷立了功的老臣了，这么大年纪了，在家享享清福算了。
0: 不瞒你十三爷，老奴的清福已经想到头了。
1: 魏大人，您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0: 就是欠国库的钱太多了，朝廷逼得又紧。四爷说过了，十天不还清就要抄家了。
1: 这事儿啊我也听说了，可四爷他也是奉旨行事，没有办法呀。您老欠了多少啊？
0: 35万。
1: 怎么欠了这么多呀？我记得您在漕运总督任上的时候好像也积了不少钱，您怎么反倒落下这么多亏空啊？
0: 十三爷，我有一句话只能跟你说，我的这些亏空多数都是因为皇上落下的。
1: 是为皇阿玛？
0: 这事儿也只有皇上自己心里清楚。皇上五次南巡，有两次就住在老奴的家里，我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让他老人家有一丁点的委屈。可这两次下来，我的一点积蓄就花光了，我就只有到户部去借。唉，几年下来就落下了这么大的亏空了。
1: 魏大人，您老别急，我现在就找我四哥说去，他不给您面子他也得看皇阿玛的面子，能免我就给您老免了。
0: 真能这样，老奴这条命就是十三爷给的了。

0: 翠翠姐姐，翠儿，十三也来了，你不是老说没见着她吗？哎呀，
1: 是吗？那我可得跟福晋说一声啊。得了，去吧，回头我跟福晋说一声就行了。翠翠姐姐，你真好，我去去就来。
0: 走，
1: 走吧。
0: 哥，坎儿呢？在那边呢。啊，二哥，十三爷，十三爷，四爷先搞好。啊，
2: 起来吧，起来吧。哎呦，这有日子不见也长胖了，这个儿也长高了嘛。啊，你们几个怎么不到我那玩去了？啊，四爷家规矩大，他们叫去，我们能去吗？啊，没关系，待会儿我去跟四爷说说，过两天啊。 到府上去逗玩两天。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忙，他说没空见十三爷，叫十三爷这就回去。
0: 好，我这就走。
1: 十三爷，
3: 十三爷。

0: 魏大人，这一箱东西大概值个两三万两，您先拿回去，我的府上大概还能凑个两三万两，过两天我让人给您送去。
1: 十三爷，有您这份心老奴就感恩不尽了，你就别再为老奴操心了。我有一条法子，只是没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去用它的。
0: 什么法子？管用吗？
1: 管用，管用。您放心，这法子我使出来，连皇上都会帮我的。
0: 好，这就好。
1: 得了，耽误你一天了，我也该回去了。

奴才为东庭诚惶诚恐，急收顿首，拜奏我至圣皇上驾前。奴才有从圣主，长舔朝之，仰慕天恩，经50年，而奉之未能见尺寸之功。逆之反移君父，素昔之忧，是以东岳之高，不及我皇上待臣之恩高，东海之深。皇上，老奴去了。

0: 魏东亭欠国库多少银子？
1: 听说是35万两。
0: 朕两次南巡，住在他家，用的银子何止百万？他的死，朕亦有过。
1: 魏东亭受恩深重，借皇上南巡之幸，略尽孝心，也是天理人情之所致。总怪他不善持家，才落下这般亏空。皇上，您千万不可以此而自责。
0: 虽然如此，朕毕竟不仁。李德全，
2: 奴才在。
0: 从大内拿40万两银子，35万待他归还国库，剩下的给他家里贴补。
2: 这

0: 哎，可怜呐，辛劳社稷一辈子，就为了几十万银子，一根白绫，就这么去了。
1: 老三，
2: 下一个只怕就轮到你了。
1: 我们约好了，一块儿上吊。
3: 老兄弟，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0: 当年咱们哥们儿在战场上九子一生都过来了，如今你一条白绫就去了，
1: 你怎么不早一点找皇上？你的银子现在皇上替你还上了。
2: 我父亲是让田文进逼死的，各位大爷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0: 你放心，爷们儿绝饶不了那小子。我们

1: 魏大人的欠款，皇上代还了。四王爷叫我们将他老的欠据送来。爹，
2: 磕头带走，磕头带走！
1: 快，磕头带走！
3: 难道叫我违背旨意，不叫他交还库银才对吗？
1: 这。
3: 你同魏大人说，叫他十天把钱还清，否则就抄家。你说过没有？
0: 不错，这话我说过。可十天限期是四王爷定的，那天诸位不都在场吗？当着四王爷，你们怎么不说呢？
1: 四王爷还不是听你的挑唆，不然怎么会对我们这般苛刻？
0: 无非是要我们这些老的都死了，你们才好出头，是不是？
4: 那好，反正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5: 对，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6: 是谁啊？谁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啊？

0: 这是我的一点俸禄银子，拿去给魏大人办后事吧，尽量给他老人家办得风光一点。
1: 人都死了还风光什么？
0: 混账话！生尽孝，死尽哀，人死了就不要尽礼了吗？你当你老爷子的死跟你无关吗？嗯，告诉你，要不是你们这些不孝之子肆意挥霍、花天酒地，你老爷子会欠那么多债吗？一个三十不到的人，娶了四房妻妾，还要在外面喝花酒、养妓女，你当我不知道？鸳鸯楼那个叫桂花的妓女花了你多少银子？上个月为了给你第四房小妾打戒指，你又偷着花了5000两银子。如果说有谁逼死了魏大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这个不孝之子，还有你的和府穿金戴银的小姐太太们。哼，还有你们竟敢明目张胆对抗圣旨，借魏大人之死为自己欠款不还开脱。不错，你们为朝廷出过力、立过功，可是朝廷也没有负过你们，一个个顶戴花翎啊，再不济也是个总兵吧。你们当中谁敢站出来说一句自己没有吃过空额、扣过兵饷？就拿那王大人来说吧，这些年京城里有府地，老家里有庄园，啊，一次你就买了2000亩土地啊，你为什么还要挪借国库的银子啊？还浑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命战士不会要你们的，但是钱一文也不能少。过几日就是第10天的限期，我在户部等着你们，如果不把库款还清，我还是那句话，抄家。
2: 这口气怎么咽
3: 的？哎呀，
2: 我咽这口气去。
4: 老哥，你等等，兄弟们随你去算了。

0: 清还国库贷款的期限只剩下最后的三天，可是十成中只有三成的人还了贷款，剩下的七成胤禛只得带着人挨户追讨。
1: 排长，
2: 不准拿走，给我拿回来，不准拿走，那是我娘家的陪嫁呀。你算是个什么皇子啊？你连个家都养不活，还要把我的东西拿去卖了还债，我不活了，我不活了，我跟你拼了！
1: 你去死吧！走，快到前门大街去！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到前门大街去！
3: 是，
1: 快点走，快点，快走！
2: 我不活了！
1: 快点，快点！

0: 快点！前门，前门，前门！快着点啊！都奔前门去！哎呀，奔前门去！
1: 哎，他们这上哪儿打劫来的？
0: 没瞧见呐？那上面都打着官府的戳呢。嘿，皇上让官人们追缴欠款，这不都吃不住劲了？倒腾着要到前门大街去卖货呢。
2: 我跟您说啊，跟着瞎咧咧，当心说走了嘴啊，好不好？哎，我给你擦擦，哎，好。
3: 得，时候不早了，咱们走啊，上大石浪啊！哎，
2: 走，大哥，
3: 走了，走了，走了啊！走了，走了，
2: 快上大石浪啊！

0: 四爷，不好了，师爷和许多官员抬着家当到前门大街叫卖去了。
1: 前门大街？
0: 啊。
2: 哎，四爷，四爷，出大事儿了！四爷，一大群老臣跑到畅春园找皇上哭闹去了。
1: 嗯，田文君
3: 在，
1: 你去前门大街劝说师爷和那些官员们回去。
3: 这
1: 年羹尧在，你跟我去畅春园，一定要想法拦住他们。
4: 这
5: 叫
6: 顺治十年，世祖爷说：“滴滴答答，就是时时刻刻。”

0: 是啊，人生有多少时刻呢？哎，那什么？
1: 啊，那是葡萄牙国使臣给皇上献上的乐器，是什么管什么的？

0: 朕记得在收服噶尔丹抢占的那个叫阿拉坦孙子，卫东亭当时……
1: 皇上，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可不能再想了，回头伤了身子。
0: 拿去吧，改明儿别忘了叫那个法国教士白净的来给朕奏一曲。把眼镜拿来，朕要批折子了。
1: 折？皇上，您还是先用膳吧。
0: 是谁在闹？
1: 奴才这就派人去看看。
0: 不用了，朕去看看。
2: 哎呀，各位大人，各位大人，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哎，
3: 这是怎么回事？弄这么多人在这哭喊，你的差事真是越当越回去了。
4: 回礼公公，这些大人们要闯进去见皇上，奴才不让。他们就皇上，
5: 皇上驾到！
0: 有什么话到园子里说去，在这里哭闹像什么话？来来，
1: 快快快！
0: 你们都去吧，都去吧。
6: 这
0: 李德全，
1: 奴才在。
0: 你领宫里的人都歇着去。
1: 皇上，这不能没人伺候啊。
0: 叫你们去，你们就去。有什么事儿，他们就不能伺候朕了？
5: 奴才能够伺候皇上，奴才愿意伺候皇上，奴才愿意呀。奴才愿意。
1: 这。
0: 来来来。

0: 好了，现在没外人了，咱们君臣几个坐下来聊聊。
1: 谢皇上。
0: 坐。
2: 是卖家当，还你的债呀！
3: 还我的债啊！

0: 我田文静什么时候有钱放债了？你们这是摆明了和朝廷对着干吗？快把东西收拾了，抬回去。
1: 这么说，你答应不追我们的债了？
2: 欠国库的钱一文也不能少，这些东西一件也不许卖。
0: 来，
3: 在，
2: 快把这些摊子拆了。
4: 这，
2: 别大爷，大爷。
0: 田文静，你娘的，你是不想活了？朕一生自信，自信人生100年，会当纵横9万里，出鳌拜，平三藩，平葛丹。 收复台湾，和俄国老毛子干，大伙儿从来没怕过。朕也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前不久，黄河发大水了，决了好多个口子。 一夜之间，好几个省，上百万的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这100万人、200万人聚在一起，这支队伍有多大？你没有住的。 他可以睡在棚子里，睡在路边上，没有吃的，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古往今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起来造反呢？没有吃的，他才造反；没有生路，他才造反。驾！
5: 怎么了？
6: 十辈子，说，十辈子在前门大街拦住田大人，要打他呢。
5: 昏人，
6: 哎，
5: 主子，您何等身份，怎能在大街上与他争吵？还是让奴才去吧。好吧，你赶快去吧。李卫，走。
6: 驾驾，
5: 你跪下。
6: 师爷。 您不要朝廷的体面，我不能不要。哟呵，凭你也跟老子说什么朝廷体面？羞辱老状元就不是朝廷体面，逼死了老功臣就不是朝廷体面？呸！朝廷的体面让你这尖刻的家伙扫尽了。哼！
5: 100兵马，赶快跟我到前门去！
6: 是，驾！来人呐，在！用鞭子抽他！
5: 是。
6: 叫八爷来，
5: 是，
7: 来呀，把这些围观人轰走。
8: 是，
6: 接着打，狠狠的打。哎，嘿，嘿。

0: 师爷，你还不放了田大人？你们真要给石爷惹些大祸吗？不准放手！我说年羹尧，闯下天大的祸事，由我担着，不用你管。
1: 师爷，奴才真怕您遭皇上的责罚，
0: 受责罚我认了。打！
2: 这！
3: 哎！ 你当街责打朝廷命官，不要命了吗？哼，屁个朝廷命官，老子打死你！喂，师爷，你要是再打，就打我吧。你让开，要不我真打你了。啊，你找打！
0: 滚开！老十三，师爷，你闹腾的还不够啊？还不撒手？老十三，你撒手！你先放下鞭子，你再不撒手，我就要打你了！怎么回事？都撒手！

0: 十三弟，你就先回去吧，这里有我呢。好吧，亮哥，把田大人抬到我府上去。这。
1: 大哥，我先走了。

0: 还不收摊啊？
1: 走吧，散了，散了，散了，散了，不卖了。
2: 快走吧，快走，走走，有人在，走走走。
3: 嗨，妈的！都是奴才不好，给皇上做难了。
4: 皇上，你别说了，别说了，都是奴才们不争气，奴才罪该万死，
3: 罪该万死，
4: 罪该万死，
3: 罪该万死。
0: 这也不能全怪你们，连朕的儿子也不能体谅朕的苦衷啊。
4: 皇上，都是奴才不好。奴才这就回去把庄园卖了，抵还国库的银两。
3: 奴才也愿意把京里那座大宅子变卖还债呀。
4: 奴才们就是一贫如洗了，只要皇上安安乐乐的，无忧无虑，死也瞑目了。
0: 不，朕已经对不起一个卫东亭了。朕不能再眼睁睁的看着你们这些跟朕出生入死的人老无所依。朕大内还有两三百万两银子，本来是准备四阿哥江南筹款不到的时候拿出去赈济灾民的，现在朕拿出来替你们还债。
3: 皇上，皇上。
5: 啊，四爷。
6: 是三爷。
7: 这是上好的伤药，蒙古大夫配制的，涂在伤口上，不用出三天

0: 你肯定能好。哎，别动，
1: 四爷来了。
0: 啊，四哥来了，坐吧。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都不愿意干的差事，你偏要去做。现在可好了吧？嗯，欠款追不回来，还弄得死的死，伤的伤。
2: 在，
3: 去把田大人抬走。
4: 这，
0: 他这么重的伤，能让你这么抬来抬去吗？ 你以为我是没事找事啊？我是可怜田文静，难怪别人都说你是冷面冷心。

0: 十三爷，不是卑职说您，您真不该这么对待四爷。您知道四爷上次为什么不见您吗？他是不想让您也卷进来呀。
1: 好了，不要说了。我了解四爷，比你要深。

0: 这下好了，时间只有两天了，可欠款呢，啊，还差老大一截儿。这老四在江南弄了我们这么多银子，出尽了风头，这下啊，让他也尝尝出风头的味道。
1: 九弟啊，这话就到这儿止。四哥接这个差事也不容易，我们不帮他也绝不能拉他的腿儿。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为了朝廷。哎，我问你，老石到前门大街卖家当是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0: 哼，狗急了还跳墙呢，还用得着我出主意？
1: 哎呀，你们呐，这你知道这样一来，老石会落得什么样的结果？哎，
0: 什么结果？大不了挨老爷子一顿训斥呗。
1: 一顿训斥？哎，他这次至少要在宗人府圈禁半年。
0: 不会吧？老师惨了，要不咱们给他二十几万两银子，让他把账还了。
1: 我早说了帮他还账，你不听，现在给不是太晚了？
0: 我那时候不是就想让他攀一攀太子吗？谁知道太子真的把账给还上了。哎，八哥，你说，你知道太子的钱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吗？
1: 谁知道？

0: 放着那六名官员的履历，你都准备好了吗？您放心，早就准备好了。畅春元今天谁当值？是大哥。那你马上带那六名官员去畅春元，让大哥引荐给皇上。这。
1: 儿臣去把十阿哥叫来。
2: 来干什么？来欺我！

0: 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4: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4: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4: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4: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

0: 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0: 是的，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啊、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还有呢，人体需要的9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您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去。

0: 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0: 没错，
1: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0: 哎，
1: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
2: 划算，划算，太划算了。这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呢，我原来买过一盒就要35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太贵了。没想到啊，现在搞活动只要99，我一下子呀、就订了半年的量，算下来呀、一下省了1000把块。
3: 什么是好东西？一瓶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就是这99块钱和欧洲进口奶源的好绵羊奶，这样的好事搁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4: 怡品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李公公，现在皇上有空吗？这几位是即将外放的官员，等着给皇上引荐呢。
1: 哎，奎大人，有空没空的倒是另外一回事，我劝你这时候别去见皇上。
0: 哎呦，怎么了？
1: 哎，您也甭问怎么了，谁在这个时候进去都得碰钉子。
0: 哎呦，你看，他明儿就要上任了，您就好歹给禀报一声吧。
1: 哎，今儿是大爷当值，既然你这么着急，就先跟他说说。
0: 那就请李公公叫大爷出来一下。
1: 那你们就候着吧。
2: 奎婿带他们去见皇上了？
3: 吏部的人告诉我的。
2: 好他个老爸呀，这是明摆着放我的案件呢。

0: 安宁局谁当值啊？
1: 这听他说是大爷当值。
0: 哎呀，糟了！哎，快去把他追回来呀！
1: 这时候去，怕是晚了。
0: 你去都没去，怎么知道晚了？
1: 哎，这。
2: 大爷吉祥。
3: 怎么，这些人都是外方的？
2: 是。
3: 都放的什么圈啊？拿银单来我看。
2: 是。
3: 我说奎旭啊，你们是不是也太过分了啊？这么六个肥圈全都给放了，你弄了多少个孝敬？从实招来。
2: 哎呀，大爷，您要这么说啊，奴才可得找根绳子上吊了。这几个人呐，都是太子点名外放的。
3: 他们都是太子的什么人呢？
2: 回大爷的话，他们和太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胡说。光四川盐茶道一个圈，每年就能弄十万两银子。太子能放给一些毫无关系的人吗？那
2: 奴才敢发誓，这几个人呐，太子连见都没见过。
3: 好，好，把他们都叫过来，我引他们去见皇上。啊，来，
2: 这。

0: 谁是康祖恩呢？
1: 小人是康祖恩。
0: 你知道你要去当了那个官是干什么的吗？
1: 知道，是管盐和管茶的。
0: 你知道盐和茶应该怎么管吗？
1: 知道，就是把盐从盐民手中买过来，然后卖出去，把茶从茶农手中买过来，然后也卖出去。
0: 你过去在哪个任上任职？
1: 回皇上，小人是个候补道，原来没有放过去，一直在山西做生意。
0: 这个人谁举荐的？
2: 回话嘛，这六个人都是太子点名放的曲儿。
0: 叫他们先出去。
2: 这

0: 太子，和这六个人什么关系？
1: 回话嘛，据儿臣所知，太子连这六个人的面都没见过。什么？没关系就好。归安吧。皇阿玛。归安吧。
0: 这。
2: 李德全，
0: 奴才在。叫太子。太子爷，啊，李公公，知道皇上为什么叫我吗？是不是这几个官员说了什么红话？
3: 这几个官员是大爷引荐的，当时奴才不在店里。
1: 太子爷，皇上正等着您呢。啊啊啊！定格在前门大街卖家当，还打了田文镜，你知道？啊，
0: 儿臣知道了。
1: 一大帮子老臣。 到朕这儿来哭的事儿，你也知道。儿臣也知道。朕不明白，欠债还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干起来就这么难办啊！居然还有人以死抗争。

0: 我大清的官员都穷到这个份上了啊！哼，这个债再追下去，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儿。
1: 皇阿玛圣明，追比国库欠款，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要说弄到今儿个这局面。 只怪四弟做事太操切了，再加上他推荐的那个田文静性格怪癖，不通人情天理，把一件原可慢慢办好的事情给弄砸了。你是太子，底下人做的不对，你说说嘛。
0: 是吏部报上来的外放官员的名单，你查一查。行的话就批了吧。这就是我大清将来的皇帝吗？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可是还清了欠款的人只有三成，我有负皇上，有负朝廷，准备自请革去君王的爵位。我伤心的不是这个，我伤心的是我大清有这么多官员，居然只有自己而没有朝廷，只有家而没有国。 诸位大人们，你们中间。 大多数人都是读着圣贤书走进殿堂的，难道你们忘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简单的道理吗？现在，我只想说一句：如果你们还有点天良的话，尽自己可能，能还多少就还多少。
2: 四爷，我们还，妈，他们的钱，一文钱也不能收。
3: 为什么？不为什么。我说不能收，就不能收。这件事情。 本来我是不管的，这么一件简单的差事，朝廷派了一位郡王，应该是完全能够办得好的。可是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哈，我就不得不管了。堂堂康熙盛世。 弄得朝廷一半的官员上吊的上吊，卖家当的卖家当，还像什么话吗？当然了，欠国库的钱还是要还的。四爷向你们追款也是为了朝廷，是完全应该的。这一项，四爷也够辛苦的了，他也为难呐。 欠款追不回，他有负朝廷，追急了你们又受不了。皇上和我的意思是，钱还得还，但还也得有个还法。像刚才那几位老臣的钱，就不能收。哎呀，这就对了。哎呀，真是啊，对呀，因为他们拿来还债的钱。 是皇上从大内拿出提己的银子，皇上哪一个提己的银子？肃静，肃静！你们想想，泱泱大清帝国的皇上，把自己一点提己的银子都拿了出来让臣下们还债，这个债还能还吗？那么，是不是说欠国库的钱？ 就不还了呢？要还，怎么个还法？我的意思。

0: 两年为期，第一年还一半，第二年再还一半。
1: 好，
2: 好，好，好，
3: 哎呀，真是太英明了，好啊，
0: 好。当然了，我还没有向皇上请奏，我相信以皇上的圣明一定会恩准。
4: 皇上圣明，太子圣明。
0: 好了，从现在起，你们各自去干各自的事情，好好把朝廷的事情办好。
4: 这谢太子。

0: 很久没叫大启了，今天叫大家来主要是谈一谈国库欠款的事儿。昨天太子在户部宣布，所有欠款官员分两年还清欠款。两年，朕还能说什么呢？追了这么久，还上来的欠款不到三成。这一向朕总在想，我大清这么多官员，其中还有我的儿子，怎么就把这个国家看成是朕一个人的国家呢？这棵大树朕是主干，你们都是枝叶，而国库呢，不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吗？银哥，
1: 儿臣在。
0: 你借国库二十几万两银子干什么去了？
1: 儿臣府里人多，钱不够用。
0: 每年18000两俸银，朕还赐了你一片庄子，钱怎么不够用？居然不顾朝廷体面，到大街上去买家当，还当街鞭打朝廷命官。你从小在南书房读的书到哪儿去了？

0: 爸妈知道，儿臣从小就不会读书，可是人家读书的不是照样欠国库的银子吗？
1: 说谁？
0: 三阿哥，三阿哥欠了30万，比我还多呢。你老人家为什么拿自己的提起银子给他还债，却不给我还债？

0: 从康熙39年起，他就召集了一批饱学之士在编书。现在第一部《沛文运府》已经出来了，马上可以复印。他还准备编一部集古今为一体的大书，朕听了不胜欣慰。朕每月要从大内拨款给他，让他把这件大事做完。你拿钱干什么去了？买园子，修戏楼，还有脸和他比？景致，
1: 儿臣在。
0: 你兼着宗人府的差事，你说该怎么处置这个奴才？
1: 回皇阿玛的话，老师从小就是这个粗性，皇阿玛就饶了他这一次吧。
0: 不行，关进宗人府，圈禁半年。
1: 来人呐！
2: 在。
1: 送十阿哥去宗人府。
2: 这。
3: 皇阿玛，儿臣有话要讲。
0: 说吧。
3: 十阿哥昨天的做法是不对，但田文静当街顶撞皇子，为了一两千银羞辱老状元，还有魏东亭之死也因为他追迫太甚，这样的酷吏不惩治，实难服众人心呐。
4: 魏仁能也是这个看法。
0: 田文静来了吗？
3: 微臣在。
0: 九阿哥说的可是实情？
3: 总是微臣处事操切，任凭圣上处置。
0: 做官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做事固然要认真，但总要怀一点仁恕之心。为了一两银子挖心刺骨，百般羞辱斯文，圣人教你的术道呢？革去田文静户部贺察处的差事，到陕西以知县任职，限3日离京。
5: 皇阿玛，田文静。
0: 田文静的事不要再说了。
6: 圣上以仁德治天下，以术道教化臣子，微臣等不胜亲服。
0: 尔等以为朕处置田文静仅是因为他处事操切吗？桑佩。
7: 臣在。
0: 邓元芳。
8: 臣在。
0: 土伦深。
9: 臣在。
0: 你们三个人的钱还了吗？
6: 微臣等正在想方设法凑钱还款。
0: 可恶！你们还要借款还钱？桑佩，你借户部10万两银子，到民间放高利贷，每月坐收5000两，这些年你也捞够了吧？涂振深、邓元芳，你二人挪借国库的钱，又利用漕运的船做买卖，每次进项都在1万两以上，是不是？像你们这等贪赃枉法之辈，圣人的术道难道是为尔等所设的吗？立即给我8零多顶，叫督察院和刑部严加审讯。
2: 撤。
10: 带走。
5: 儿臣在户部清理债务1月有余，竟未能查出他们的劣行，是儿臣失职，儿臣自请处罚。
0: 你这人一向以精明自诩，这一次呢？该查的，该追的，都查了吗？有些可以缓一缓的，你却不能。

0: 量情夺势，弄得不该死的死了，该办的没有去办。
1: 儿臣处事不明，以君父之忧。儿臣自请革去郡王爵位，以赎罪言。

0: 花马，儿臣有话陈奏。
1: 讲。
0: 此次追比户部现款，四哥虽然失职操气，但他是一心一意为了朝廷。这件差事本来就十分难办，儿臣当初就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办好这件事情，所以举荐四阿哥。如今四哥已把欠款追回三成，已属难得。倘若有人因为还不起欠款而自杀，或者干出别的事情而处罚四哥，那么今后还有谁敢为朝廷办差了？
1: 八哥的话你们都听见了。
0: 八哥所言甚是，请皇上服准。
1: 太子，
2: 在，
1: 你说呢？
2: 八哥说出的话，正是儿臣想说的话。
1: 胤禛，你都听见了。凡是一心一意为朝廷办事的人，朝廷自然不会委屈他。但是做错了，也不能不罚。把你免去一年俸禄，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儿臣情愿受罚。
0: 禀皇阿玛，此次追比户部欠款，年羹尧尽忠尽职，十阿哥当街闹事，他挺身而出，处事得当，儿臣以为应予褒奖。
1: 怎么褒奖？
0: 四川提督欠缺，儿臣以为应以提升年羹尧去任职正为合适。
1: 年羹尧平时就能善于职守，就派他去吧。
4: 奴才谢主隆恩。

0: 年大人，八爷说了，他举荐您是为国举贤，而没有丝毫其他的意思，他不能接受你的谢意。
1: 八爷这么想，奴才可不能不有所表示。麻烦您去禀报，就说我年羹尧在上任之前只要求见八爷一面，八爷不让我说感恩的话，我一句话不说，见一面就走。
0: 既然年大人这么说的话，那我再去禀报一次。

0: 天寒地冻，路途遥远，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啊！
1: 十三爷。

0: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王爷爷曰：“正常
2: 不？”哎，累不累啊？
3: 不累。
2: 来，我们先去了啊。
3: 好的。
1: 道理亦为深微。门人客事即书说，互为公居，
0: 从头再背。
1: 黄爷爷曰：“朕常读诸子，王阳明等。”
4: 瞧瞧，全凉了。去，把乌鸡汤拿去热热。翠儿，你去瞧一下，就说我说的，今儿个立秋好日子，请吴先生让红石和红丽先吃饭，没背下的，明天再背。
5: 是。
4: 十三叔饿了吧？这是皇宫御果房送来的郎家园小枣，老百姓叫落地酥呢，一吃就知道了，和咱园子里长的全是两个味儿。十三爷老没过来坐了，尝尝。
2: 嗯，哎，你还别说啊，不错不错，这跟宫里的就是俩味儿。
1: 朕常读诸子，
5: 吴先生，福晋说先别背书了，今儿个立秋，约了十三爷等着您一块吃酒呢。
0: 福晋说的也不行，书没背出来，不许吃饭。

0: 这诬陷上哈，哎，四哥，要不我去跟他说说，叫他赶快给他们停下来得了。
1: 没用，那你就去试试。那我去一下，他连我十三爷的面子他都不给啊？怎么，你不信？哼！
0: 去也没用。谢大叔。哎，啊，坐下。吴先生，今天就给我点面子吧。能不能让他们俩就背到这儿呢？您看如何啊？来来来，走。哎，哈，十三爷，你知道他们俩在背诵什么的吗？知道。 他们在背诵皇上的文章嘛，对吧？啊，你们说，是背诵皇爷的文章要紧，还是吃饭要紧啊？
2: 背诵皇爷的文章要紧啊。
0: 那还不接着背？

0: 咱们不等他们了，来，子哥，咱们先喝着吧。
1: 老十三呐，尊师重道，那可是咱们齐人的规矩啊。嗯，
2: 那怎么办呢？咱们大家都在这儿等着挨饿。我倒有个主意，保管一事就灵。李威，
3: 奴才参见主子。
0: 去，把年秋月叫来。
3: 这。 秋月姐姐，四爷叫你呢。
4: 啊，又叫我。

0: 去喝酒啊？喝什么酒啊？他们还都饿着呢。这时候还没吃饭呢。哎呀，
1: 快走吧，到那儿就知道了。快来，王爷爷约镇长独诸子。
0: 去，都吃饭去。怎么？你自己不吃饭，两个少主子也不吃饭，还要叫四爷和十三爷，还有福晋都饿着呀？去吃饭去，快点，把他们都放了。
2: 去吧。
3: 哎哎，快走，吃饭去了。

0: 附近，哎呀，罢了罢了罢了，四哥，我这个堂堂的贝勒，还抵不上一个丫头面子大呢。赶明儿，咱跟皇上说说，让他把你这个郡王和我这个贝勒都给撤了得了。还是主子呢，这么没正经，叫人家去说亲，临了又取笑人家。
1: 下回怎么着了，我也不管了。嘿嘿，四哥，都说你府上规矩大，哎，怎么一个丫头就敢这样顶撞你啊？啊？
2: 老十三，我这样的丫头，你府上有吗？
1: 那是，我哪有这个福气啊？ 我府上如果有这么个丫头，哎，你别说，我一天挨她3顿骂呀，哎，我也心甘情愿。
2: 老九送给你的那个巧姐呢？
1: 哎，我说四哥，你干嘛哪壶不开总是提哪壶啊？啊，你以为九哥他真的安的什么好心啊？那是他安在我身边的一个眼线，我照单全收。我还告诉你，我的府里头啊，眼线多着呢。<笑>
2: 好了，都饿了，吴先生。
0: 咱们吃吧。好，连累四爷、十三爷等着乌某挨饿，我先自罚三杯。是三爷。
2: 嗯。
0: 是三爷。
2: 谁呀？
0: 是我，您不认识我了。
2: 你是？我是阿兰，江夏镇的阿兰呢。嘿，怎么是你啊？来，姑娘，吃点这的，啊，有什么话呢？等吃完了再说。啊，吃吧。啊，姑娘，慢点，慢点吃。
0: 你怎么了？别哭，出什么事儿了？啊！十三爷，你救救我哥吧！你救救我哥吧！十三爷，
2: 你告诉我，你说，你哥他怎么了？
0: 阿兰，别哭，你哥怎么了？啊！你倒是说呀！我哥被刘庄主拉去替别人顶罪，判了死刑，明天就要在菜市口开刀问斩了。您救救我哥！
3: 竟有这样的事！没错。
2: 我也是担心事情不实。刚才我偷偷去了趟刑部，见到了张五哥。四哥，这件事从现。

我们这些人从政府到司，一直报到刑部，中间一定牵涉到一大批人。四哥，咱们应该怎么办？你可得想个办法才是啊。这事啊，要么不闹，要闹，就闹得个惊天动地。

0: 三爷，这些犯人都是三审三决最后定罪，岂会有假？纠决大典耽误时辰，谁能担待？
1: 朕来担待。
2: 起来，
3: 来，让开！叩见皇上，恭请皇上圣安。
4: 谁是张武哥？武哥，这是当今的皇上。你不要怕，有什么话，你就跟皇上实说吧。我是
3: 张武哥。你不是任继安吗？任继安是扬州巡盐道任不安大人的弟弟，不是小人。狡辩！过堂之时，你亲口招认是任继安。
4: 怎敢临刑翻供？皇上，
3: 犯人临刑翻供，分明是想苟延残喘、寄头罚典，请皇上明鉴。
4: 用不着明鉴。朕问你，任吉安有多大？
3: 48岁。
4: 那你看看，他多大？
3: 皇上，
4: 皇上，
3: 皇上，
4: 皇上，
3: 皇上，
4: 任吉安48岁。
3: 这个人连30岁都不到，你们是眼睛瞎了，还是良心黑了？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皇上有旨，太子和众皇子都回去，佟国维、马齐、张廷玉进

0: 恭请皇上圣安。
1: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闻一下，
0: 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

0: 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三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三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0: 恭请皇上圣安。
1: 天子念下首善之躯，发生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枉法之事，臣等自知失察，请皇上处分。
2: 你们说，
1: 要是论职守，应从刑部查起；要是论案件，应从张五哥顶胸一案查起。臣担心，一层一层彻查下去，倘若牵涉到朝廷的根本，投鼠忌器，又见无功而返。
2: 你说这个投鼠忌器，这个器是谁啊？所谓又将无功而返，这个又，这个又什么意思？
1: 圣明莫过于皇上，有些事不是臣子们所能明言呐。
2: 不能明言，那么朝廷设宰相干什么呢？来，起来吧。
3: 宰相的职责是辅佐皇上统帅百官。百官以上，众位皇子，就非宰相所能管。

0: 马局说的有理，这一次朕决心已定，无论查到谁，也不管他是孰还是弃，都要依法处置。
1: 哎，你们说，你们说，这件事儿派谁去比较合适？这事儿你们把我弄惨了，啊？什么钱不好弄啊？偏要弄这几个人命钱。现在好了，通了天，咱们一块玩玩。
2: 奴才们是被上一回户部欠款的事儿弄怕了，这才千方百计想给太子爷筹一点钱。
3: 住口！ 住口！滚！滚！
4: 我同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做人要堂堂正正，用人要谨慎小心。
3: 可是你们就是不听。

0: 我们几人刘八羽全是些为富不仁的小人，而你老九居然把他当做了心腹。这下好了，这样的事业做出来了，连你也脱不了干系。大不了也像老十一样，我到宗人府做他个一年半载。我绝不连累你八哥就是了。
1: 把摊牌拿到当院烧了吧。
2: 这，那也来了。哎。

是啊，你们是没有连累我，我又有什么怕你们连累的呢？我身为皇子，我平平安安的，我这一辈子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富翁就是了。我干嘛要操这么多心，管这么多的事儿呢？好，你们都走吧，我累了，我要歇息一会儿。

0: 八哥，你就当我什么话也没说行吗？你就当我说的不是人话啊！八哥，八哥，八哥，
1: 哎，九弟啊，八哥没有怪你，起来吧，啊，来，啊，八哥。
0: 看来，一场大的风波是免不了了。你们听我一句话，最近哪儿也不要去，什么也别说。到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办。
1: 那咱们走吧。
2: 我们走了，
3: 那我们就走了。

0: 奴才在，准备一顶小轿，不要派从人，我要出去一趟。
1: 这，八爷，您跟我来。
0: 八爷应该知道，皇上那儿不怕做错事，就怕不做事。四爷追比国库欠款一事，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一次，皇上十分希望有人能出来，好好整顿刑部和各省的司法衙门。八爷，岂有异乎？
2: 多承指教，不过我担心这事儿恐怕会牵扯到太子。吴先生，我想向皇上请命，统一统刑部这个马蜂窝，治一治这群祸国殃民的蛀虫。你觉得如何？王爷，
3: 不可。
2: 为什么？ 这次刑部冤案审结之时，就是太子被废之日啊！王爷想想，从康熙40年以来，是谁管着刑部？是太子，每年秋决带皇上勾决人犯，又是谁？还是太子。这次清理刑部冤狱，因为追查刑部和各省司法衙门的官员，暗中。 有必将落到太子的身上。倘若皇上想保太子，就会命太子自己去清理刑部，而皇上派其他的皇子去清理刑部，那就是对太子失去了最后的信任。因为上一次清查户部欠款，太子史是最大的债户，继而又卖官纳贿还钱。皇上真的不知道吗？不。 皇上是忍而未发，希望太子知错能改，可这一次，竟出现了大清国建国70年以来最骇人听闻的冤案，恰恰又与太子有关。王爷，你想想，皇上还能把大清的江山交给太子这样的人吗？太子毕竟是一个30多年的太子啊，所谓名分早定。 盘根错节，无论是谁扳倒了太子，他都将不容于天下，不容于朝廷，最终也将不容于皇上。

0: 您愿意担这个废除太子的罪名吗？堂堂国家最高司法衙门，竟然出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冤案。以国家之大，各省府州县的冤案更不知还有多少。儿臣愿接下这个差事，清理冤狱，请皇阿玛复准。
1: 四哥所言极是，儿臣以为，冤狱不清则法治不行，法治不行则天下必乱，因此清理冤狱，整顿各省司法衙门，应该是当今第一要务。儿臣也愿意接受这个差事，请皇阿玛服准。
2: 好啊，你们能够主动请缨，朕甚感欣慰。看看派谁去吧。

0: 听，既不从，不去而合。
1: 那你等等，我有东西要送给你，你等着我。
2: 红石这步棋走得不错。
1: 四爷，四爷，吴先生要走。
2: 谁走漏了风声？
1: 不晓得什么事儿，惹得他生那么大的气。
2: 你去告诉吴先生，就说是我说的，啊。请他再留一天，如果过了明天他还要走，我绝不拦他。来，接着下。

你说四爷这咋回事啊？又烤火又披棉衣的，现在又要弄凉水，我怎么知道？干活吧你。

0: 怎么，四阿哥病了？是，
1: 奴才亲眼所见，高热不退，昏迷不醒，确实病得很重。哎，
0: 进去，传旨太医院，叫林国康给四阿哥看病，要尽快治好。
1: 这，我这个病来得不轻啊，这几天。
2: 脑子烧的也不好使唤，哎，原先吴先生在这儿，还有个商量的人，可他又要走了。什么？
1: 吴先生要干嘛去？
2: 我也不知道啊，你问他吧。没有的事儿，十三爷、四爷在开玩笑呢。
3: 年心养病吧，我先回去了。皇上，
2: 林国康，四阿哥得的什么病啊？
3: 回皇上，四阿哥得的是伤寒。伤寒呢？ 要紧吗？
2: 回皇上，好好将息，不会有事，但至少要卧床休息一个月。
0: 知道了，跪安吧。
3: 这。

0: 看来这个事儿只能让应四去办了。
1: 八阿哥应四处事谨慎，而且待人宽厚，叫他请李渊玉也是适当人选。
2: 微臣也认为八阿哥堪当此人。
0: 恒臣，你的看法呢？
3: 臣以为刑部的事错综复杂，只派八阿哥一人前去，恐怕难胜繁剧。
0: 这胤禛本来就想让胤祥一块儿去办这个事儿，那就让胤祥协助胤祀会同办案吧。
3: 皇上圣明。
0: 就这样。
4: 十三爷，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没有什么能够报答您的，这辈子就让我当牛做马的伺候您吧。

0: 你把十三爷当成什么人了？十三爷，巴黎，这次皇阿玛选择清理刑部冤狱的人选，我可是选择你的哟。
1: 多谢太子的信任，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皇阿玛和太子的期望。
0: 那你准备怎么好好干呢？
1: 自然是按照我

0: 大清的刑律秉公办理，秉公办理，怕也不容易吧？听说什么任继安，还有刘八女，都是九弟的门人。如果查狠了，九弟也脱不了干系。啊，那该怎么办呢？啊，还请太子明示。
1: 谈不上什么明示，该查的、该办的，绝不手软；不该查的、不该办的，要留有余地。其实皇阿玛的意思，也不过是办几个官员，让大家有个警戒。凡事不为己甚，对大家都有好处嘛。啊，
0: 臣弟明白。
1: 啊，
0: 请，
1: 好好。

0: 十三辈子。
1: 各位大人请起吧。
0: 谢八爷。
1: 怎么不给司马大人和黄大人设座呢？
2: 下官等都是戴罪听参之人，怎敢在二位钦差面前有座呢？哼，
1: 朝廷自有我朝廷的规矩，没有革职，你们依然是刑部的堂官。既是会审，怎么可以没有三位大人的座呀？来啊，
0: 在，
1: 给三位大人设座。
0: 正，
3: 谢八爷。
1: 十三爷，开始审案吧。
4: 好，听八哥的安排。
1: 把张五哥给我带上来。
5: 坐，
6: 走。
5: 小民张五哥叩见中尉大人。
4: 这张五哥是经过皇上亲自审问断定无罪的人，你们怎么还给他带着刑具啊？
7: 回十三爷，根据大清律，替人顶胸者仍然有罪，因此不能脱掉刑具。
4: 放肆！
7: 这
4: 皇上都说他没罪，你倒硬说他有罪，到底是听皇上的还是听你的？替张五哥去掉刑具。
5: 这
1: 张五哥，
5: 小民在。
1: 你为什么要替任继安顶罪替死？
5: 任继安是小民东家刘八女的亲戚，刘八女当时苦求我爹，我爹说刘八女对我家有恩，无法推辞，因此就答应了。
1: 有恩？有恩也不能叫自己的儿子去顶死啊。你们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
5: 没有没有，我家再穷，我爹也不会拿儿子的命去换钱呐。是刘八女说只叫我在牢里坐几个月，任继安的哥哥任不安到台就会将我保出来，我爹相信了他，这才叫我去顶罪。
8: 一派胡言。判斩之前我问你是不是任继安，你当时已经知道判的是死罪，为什么还要招认自己是任继安？
5: 小民东家来牢里看小民时说过，倘若翻供，小民的爹就要被判为是伪证之罪，而且流放三千里，打八十军棍，所以小民怕连累爹，就不敢翻供。
1: 这个好办。来人呐！
5: 在。
1: 把任继安、刘八女押到刑部来。
0: 这。
1: 司马大人，任继安一干人犯，刑部发钱票去捉拿了吗？
2: 没有。
1: 为什么？

0: 其中有些亲爱，刑部不好擅自拿人。
1: 有什么亲爱啊？
0: 这个，荣下官是后在禀明八爷吧？
1: 堂堂刑部，煌煌法典俱在，有什么事不能当堂明言？无需过后禀明，现在就说。
0: 既然八爷有这般说法，下官也就无法周全了。因为任吉安和刘八女都是九爷的门人，
1: 说清楚，究竟是你们不去捉人，还是九贝勒不让你们去捉人？
0: 这个很难说
1: 啊。来人呐，
2: 在，
1: 请九贝勒上堂，
2: 请九贝勒上堂。
3: 大哥，这两个是我的门人，但他们犯了王法，我也不能庇护。现在我送他们投案来了，请八哥处置。
1: 你们谁是任吉安？
4: 小人是任吉安。
1: 那你就是刘八女了？
4: 小人是刘八女。
1: 张五哥，你仔细辨认，是不是这两个人？
5: 是，
1: 那就好。把他们二人收监，听候审讯。
6: 这不对，
5: 我们这不
1: 走，走，哎，走。司马大人，刚才我问过，是不是久贝勒不让你们抓人？你回答说很难说。现在当着久贝勒的面儿，你说一句实话。刑部到底找过九贝了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十三弟，你都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1: 大胆司马尚，身为刑部尚书，掌管朝廷最高司法衙门，时而玩忽朝廷王法，无良为罪，继而无视皇上旨意，放纵真凶。还百般狡辩，诬陷于皇子。来人呐，
2: 在。
1: 摘掉顶戴花翎。
4: 司马大人有罪，下官二人也难逃罪责，请八贝勒处罚。
1: 你们还有点自知之明，既已认罪，就自己动手摘掉顶戴吧。从今日起，原来刑部所有官员一个也不许回家，统统给我住在后面的伙房里，查清一个，发落一个。
3: 各位大人，走吧。走。
1: 十三弟，今儿咱们就审到这儿。
7: 好啊。

0: 回报爷，
1: 任继安，
2: 小的在。
1: 你监察寡妇的事，你哥哥知道不知道？舅爷知道不知道啊？
2: 回报爷话，小人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些事儿都是我一个。

0: 个人干的，不关我大哥的事儿，更与九爷无关。
1: 刘八女，小的在，
0: 你让张五哥顶罪的事，任伯安知道吗？九爷知道吗？
1: 回八爷的话，这件事都是小人一手张罗的，不关任大爷的事儿，九爷更不知道。
0: 我再问你们两个人一件事，你们必须说实话，说了实话，我就免。

0: 机甲之人为奴，一定实话实说。
1: 好，从县府道司到刑部衙门的官员，他们拿了你们多少钱？
0: 八爷，知县知府各10000两，道台聂台各20000两，刑部衙门一共是100000两。这些钱是任季安的。
1: 还是从哪儿来的？都是庄子上的钱，庄子上原有任季安的份子钱。任季安，
2: 小的在。是这样吗？
3: 八爷，没错，千真万确。
1: 这些话，你们当着那些官员敢对质吗？
0: 敢，当然敢。
1: 叫他们画押。来人呐，在。把他们俩带下去。
0: 八爷，八爷，

0: 给八爷请安。
1: 啊，萧大人，请坐吧。下官是有罪之人，岂敢与八贝勒对坐呢？有罪，免了不就没罪了吗？萧大人，快坐吧。
0: 谢八爷。
1: 萧大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康熙二十一年的进士吧？
0: 惭愧。
1: 下官是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二甲第四名进士，10年寒窗，30年仕途，不容易呀！啊，我，唉，下官忘记了圣人的教诲，辜负了朝廷的恩恩。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呀！哎。
0: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哎，萧大人，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单独和你谈吗？
1: 请八爷明示。
0: 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调看了所有的案卷，又审问了有关的证人。 但在这次案件当中，你虽有失察之罪，却无贪赃之实。第二个原因，你也是受人指使，身不由己，是吗？八爷明察秋毫，
1: 下官感愧莫名。
0: 哎，不要谢我。 这是皇上的圣命。皇上，是皇上。我来刑部之前，皇上对我说，萧国兴这个人做事还非常谨慎，平时居官也还清廉，可这一次不知他为什么犯了糊涂。
1: 所以让我把事实澄清，而绝不冤枉你，萧大人。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才会如此留心。
2: 皇上，下官辜负了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的。
1: 下官愿意，下官愿意见功折罪。
0: 这正是皇上所期望的。当今皇上是古往今来第一圣明仁慈的君主，无论牵扯到什么人，只要他说了实话，他老人家都会妥善处置。倘若蓄意欺蒙。

0: 不但救不了自己，对你所要保的人也没有什么好处。萧大人，我想这个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吧？皇上怎么想，你就怎么做，好吗？
1: 下官愿意。

0: 来人呐，
1: 在，
0: 把房门给我锁上，任何人不得靠近。
1: 这

0: 阿爷，皇上刚躺下不久，刚刚入睡了。
1: 李师傅，你知道，要不是大事，我不会这会儿来这儿惊动皇上。劳驾你进宫禀报一声吧。
0: 阿爷，不是我挡您的驾，这几天皇上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任您有天大的事儿，也不能惊动吞老人家。
1: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在这儿跪等。
0: 哎，哎，哎，那我再进去看看。谁在外头啊？哎，是奴才。皇上，您怎么起来了？
2: 是应四来了吧？
0: 是。他说有大事儿要奏陈皇上。
2: 叫他进来吧。
0: 这，太子爷，太子爷，什么事儿啊？
3: 八爷进宫了，这时候皇上正见他呢。
2: 啊？这个奏折还有谁看过？
3: 回皇阿玛，只有儿臣一人看过。
2: 那个叫萧国兴的人呢？
3: 儿臣见过奏折以后，就把他关在刑部的单人牢房里，并派了重兵看守。现在，没有儿臣的手令，任何人都不能见他。皇阿玛，儿臣认为太子乃一国储君，此事如果张扬出去，必定会使朝野震动。再说，萧国兴所说的事也并不一定属实，即便属实。 也只能奏陈皇阿玛圣裁。皇阿玛，儿臣以为此事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所以我禁锢了他，就连夜赶进宫来。
2: 你做得很好，很对。你先回去。
3: 这，
2: 李德全，
4: 奴才在。
2: 叫应仍。

0: 皇上。
1: 能听得出朕脚步声的人不多啊。睡不着，敢找你聊聊。起来吧。
0: 这。
1: 坐坐。啊。你孩子的病好些了吗？
0: 还是在吐血，已经换了十几个方子都未见效。唉，只是拖日子罢了。
1: 李德全，
2: 奴才在。
1: 明天到太医院，让他们派人给恒成的儿子看看病，要什么药就到大内药房去拿。
2: 这个，
0: 微臣代犬子谢圣上天恩。

0: 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
0: 陶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2: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2: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
1: 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好嘛，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2: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

0: 您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时代100。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
0: 原价398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10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
0: 原价398元10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10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微臣代犬子谢圣上天恩。
1: 坐下坐下。做父亲难呐，推干旧事，耗尽心血，看着他们平平安安成人难，叫他们堂堂正正做人难，指望他们贺少积求光大祖业就更难了。这有份折子，是八个。

个连夜递上来的，你看看。

0: 你怎么把他烧了？臣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奏折。
1: ，
2: 奴才独立臣叩见皇上。
3: 独立臣，你带领十名大内侍卫到刑部去，带上萧国兴，把他连夜送到宁古塔，叫盛京将军严加监管，不许他和任何人见面。
2: 这
3: 恒臣啊，
0: 臣在。
3: 你的苦心朕知道。你说你的儿子病很难好了，朕这个儿子，他的病啊也是很难好了。咱们只要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就行了。起来，来，你坐下。朕口述，你拟旨，咱们就把刑部的案子结了吧。
0: 这
4: 康熙46年，大清国朝廷发生了贪官徇私枉法、以钱买命的荒唐大案，朝野震惊。鉴于此案牵涉到太子、部分皇子及刑部相关大臣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也只能把刑部尚书司马尚、刑部侍郎黄体仁革职拿问，草草收场。在此案件中牵涉到的江南司道府县各级衙门中官员一律革职，那位被九阿哥印堂视为财神的任伯安也丢掉了江南巡盐道的肥缺，只好回到江夏镇去经营那座极大的庄园了。

冤案的主从二犯任继安被判斩立决，刘八女被判处终身监禁。出人意料的是张五哥，他不但被无罪开释，并由康熙钦点为御前侍卫。

审理此案的功臣胤祀，被康熙赞为深明事理，用心正大，处事明达，特指加。

0: 恒臣啊，
1: 臣在。
0: 来来来。

0: 秋草黄了，到热河去，熟练去。
1: 启奏圣上，什么时候动身？都哪些人随驾？
0: 三天后起驾，传旨所有的阿哥，还有10岁以上的皇孙都去。
1: 太子去吗？
0: 去，都去。
1: 还有4阿哥胤禛正在病中，
0: 有病也到。

0: 臣等参拜我英明神武皇帝陛下，祝陛下吉祥如意。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0: 这是臣等敬献给太子殿下的如意，请问皇帝陛下，臣等能否面呈太子？
1: 太子病了，今天不能出来了。如意，朕代太子收下。宴会都准备好了？
2: 回皇上，都准备好了。
1: 往年的宴会都是太子代朕招待各位，今天太子病了，朕准备指派一名皇子代朕赐宴。应赐。
3: 儿臣在。
1: 你代朕赐宴吧。
3: 儿臣领旨。

0: 诸位自远道而来，今儿我代表圣明仁武之皇帝陛下敬各位一杯酒。好，坐，都坐吧。
1: 哦，三爷回来了。哎。

0: 三爷，送给蒙古王爷和西藏喇嘛，还有朝鲜使臣的书都准备好了。
1: 当今大皇帝陛下圣明神武，统领九州万方，恩泽遍备，我们敬饮此杯，祝皇上圣体健康，如意吉祥。
2: 多谢诸位对皇上的祝福。当今皇上

0: 真是旷古以来最英明神武的圣主啊！要说尧舜以后谁是圣明的圣主，我以为应该首推两位圣主，一是开创我大清万世基业的太祖高皇帝，再就是圣明神武的当今皇上。来，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哟，大千岁啊！
2: 大千岁来了，
0: 老三呐，老三，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享清闲呢？
3: 大哥呀，啊，
0: 今儿怎么肯去驾大我这儿来了？
3: 什么话？你这儿我就不能来呀？啊，
0: 能，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
3: 哎，
0: 嘿嘿，老三呐，我最怕你跟我掉文了，今儿个咱哥俩说点实在话好不好？
3: 嗯，
0: 嗯。
3: 你们都进屋歇着去吧，我跟大哥说几句话。
0: 是是是，走吧。哟，
3: 你还准备了送人的宝贝呢？哎，
0: 我还能干什么呀？不过是屌几句文罢了。哎，
3: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哎，老三呐，哎，治天下还得靠文章呢，靠喝酒可不行啊！啊，
0: 大哥，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对了，我来想向你请教一个事儿。说吧。刚才我听说，老八在宴席上说什么“古往今来的圣主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太祖高皇帝，另一个就是皇阿玛”。你说他这么说，不就是把我大清的太宗文皇帝和始祖章皇帝排除在外了吗？
0: 哼，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3: 我太宗文皇帝在太祖爷那么多的皇子中排列第八，他要是不圣明，太祖爷怎么会把大位传给他呢？嗯，不错不错。这太祖爷是第一圣主，把皇位传给了第八子，太宗爷，那皇阿玛是第二圣主，自然也就会把皇位传给他老八了。妙。
0: 妙，老三，看来还是你书读得好啊！哎，大哥，我可没这么说啊。你要是硬往我身上扯，可别怪我不认账。
3: 哎，不要你认账，不要你认账。这么明白的意思，谁会听不出啊？啊，老三，告辞了，
0: 好，
3: 告辞了，
0: 好好。

0: 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原话好像是说，古往今来的圣主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太祖爷，一个是皇阿玛。
1: 那你怎么说成是朕要传位给第八个儿子？
0: 回皇阿玛，这是萨阿哥说的。
1: 荒唐！又言乱政。
0: 你现在就去见胤旨，传朕的旨意，严加申斥。如果再敢胡说，朕绝不轻饶。萨阿哥只是私下给儿臣一个人说的，这一次就不要申斥了吧。
1: 你为什么不敢去？
2: 儿臣去。
1: 李德全，
2: 奴才在。
1: 你跟他一块去。
2: 这。

0: 皇上口谕，三阿哥接旨，
1: 儿臣在。
0: 你荒唐，有言乱政。八阿哥说，古往今来只有我大清的太祖高皇帝和朕是英明的圣主，你怎么说是太祖爷传位给第八个儿子，朕也要传位给第八个儿子？以后再敢胡说，朕绝不轻饶。

0: 青瓷。
1: 儿臣，
2: 大哥，你。你给我站住！
3: 好，
4: 真是干得好，
3: 真是干得好，没想到能这样吧？啊，
4: 真是
5: 啊，哎，真是，好，皇阿玛真是英明啊！老大去骂老三，结果骂的是他自己，痛快，
3: 痛快！狗胆，谁敢跟八哥碰啊，都没好下场。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你们以后见了大哥、三哥都不得无礼。
6: 哎，走走走走走。

0: 里面有人吗？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参见皇上。
1: 太子呢？太子好像是到十三阿哥那儿去了。去，叫他回来。张五哥，
2: 奴才在。
1: 你现在就去见十三阿哥，传朕的话，叫他不要再见太子了。
2: 这，哼，我老十三再昏，也不会在背后放人的冷箭，何况是放你太子爷的冷箭。我向你发誓，萧国兴去哪儿了，我确实不知道。八哥在皇阿玛那说了什么，我也一点不知道。如果有半句假话的话，叫我死于刀剑之下。
3: 你的话我信，我还能不相信你吗？十三弟，你给老四捎个话，我这回啊是栽在老爸手里了，你们也得多防他一点啊！你们斗不过他。
2: 哎，二哥，
4: 十三爷，皇上有旨，叫你以后不要再跟太子见面。

0: 都怪我，居然没有察觉出老八的诡计。他竟然瞒着我，连夜诱审萧国兴。四哥，如果这一次二哥真的被废了，那我们就全都被他给耍了。
1: 话不能这么说，老八叫萧国兴告发太子，是阴损了点儿。可是太子如果不做这样的事，谁又能搬动他？要怪，就怪我们平日对太子规劝的太少啊。
0: 这也不能完全怪太子，不像老八，满脸仁义，满肚子刀枪。如果皇阿玛被他蒙的把咱大清的江山交给了他的话，四哥，你就看着他是怎么让咱们玩完吧。
1: 大清的江山绝不能交给老八这种人。皇阿玛真要废太子，我们要力保。
0: 可事情弄到了这一步，咱们怎么保？四哥，如果这一次你要是不病的话，事情可能不会落到这个局面吧。
1: 我也好后悔啊，后悔自己弄出一场病来。

0: 我怎么就言听计从呢？
1: 谁？
0: 啊？哦，没说谁，我说我自己。吴先生。
1: 同时，刚才讲到哪儿了？
2: 讲到曹操带领儿子们打猎了。
1: 曹丕看到了一头母鹿，没有射杀他。曹操为什么要赞扬他呢？巩俐，你说。
3: 是，曹丕说，时当春天，正是万物繁衍，那母鹿刚剩下一头小鹿，如果杀了它，小鹿也要饿死了。
1: 说得不错。那么这一次你们跟着黄爷爷到这儿来射猎，是不是也要学曹丕呢？
3: 先生，我觉得这次射猎和曹操那次射猎有点不同。
1: 哦，哪不同啊？说说啊。
3: 书上说，曹操带领儿子们射猎是在春天，而黄爷爷带我们出去射猎是在秋天。春天正是万物繁衍的时候，秋天却是万物肃杀的时候。
1: 说得不错，还有吗？
3: 嗯，
1: 你能想到这一层啊，已经很不容易了。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明理。世上的万事万物啊，都离不开一个理字。把理字想清楚了，做起事来呀，就有了主张，也就不会偏到哪儿去，但又不能够守死理儿。可是，道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
3: 先生，我要撒尿，我要撒尿。
1: 去吧。黄鹂啊，刚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3: 记住了，不过学生还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呢？
3: 刚才先生说，我们满人在进关以前是以射猎为生，那么进关以后呢？每年黄爷爷还要到热河来狩猎，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孺子可教。我大清太子太宗是以马上得天下，这是祖宗的根本。你黄爷爷每年带你皇阿玛他们到热河来狩猎，为的就是不忘本。你知不知道你黄爷爷这一生射了多

0: 奴才叩见皇上。你回来了。这，来，萧国兴安置好了。
1: 圣经将军把他单独关在一个地方，任何人都见不到他。
0: 这一路上他说了些什么？回皇上，一路上萧国兴不断的叫屈。他叫什么屈？
2: 他说：“八爷说过，皇上答应过，他只要说出太子的事，就既往不咎。”他真这么说的？
0: 他正是这样说的。
2: 该死！起心可诛。 起心可诛，
1: 奴才这就去杀了萧国兴。
2: 谁让你杀萧国兴？

0: 大哥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回皇上，都准备好了，只有雍郡王没有准备。
0: 叫他过来。
2: 皇上有旨，传雍郡王胤禛。

0: 你为什么不准备啊？
1: 好，那你别后悔啊，拿上来吧。 今天的狩猎，朕准备了一件特殊的赏物，哪位阿哥最出色，就可以得到这件赏物。开始吧，撤！
2: 射杀野物7只，3个射杀野物4只，9阿哥射杀野物6只，14阿哥射杀野物9只，14阿哥射杀野物13只，14阿哥射杀野物最多是18只。哎呀，8阿哥呢？
3: 八哥没有射杀一只，逮的全是活的，共11只。你们都听到了，你们说，这件赏物应该赏给谁啊？臣倒以为应该赐给八哥。
4: 说说你的理由。上天有好生之德，八阿哥获得了猎物，又不忍杀生，这片仁慈之心，实非其他阿哥所能企及。因此，臣等以为，这把如意应该赐给八阿哥。
5: 王姑电话。

0: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呀？还不住口！
1: 红弟，你说，王公哪儿说的不对啊？
2: 王公说不忍杀生是慈悲心怀，那么黄爷爷一生射杀了那么多野兽，难道就没有慈悲心怀了吗？哎
0: 呀，红弟，你给我住口！谁叫你说的这些混账话？
1: 你住口！谁说红丽说的是混账话？下去。
0: 这
1: 红丽，你说的有道理。你知道黄爷爷一生射杀了多少野兽啊？
2: 知道。黄爷爷一生射杀了135只老虎，132头野猪，96只狼，25只豹，20头熊，10只舍利孙，还曾经一天之间射死了310头猪，其余上货之路不计其数。
1: 你记得不错。那么你说说，黄爷爷射杀了那么多野兽，是对还是不对啊？
2: 对。因为天生万物本来就是供人取用的，我大清的祖先们以狩猎为生，就像中原的汉人以耕田为生一样，都是上天教给我们的谋生之道。
1: 可是黄爷爷已经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用不着以狩猎为生了呀。
2: 这是黄爷爷不忘本。黄爷爷如果没有射杀这么多猛兽的本领，就不能平三藩、收台湾、平定蒙古叛乱。黄爷爷是我大清的第一巴图鲁。
1: 第一巴图鲁，郑医生封了多少人为巴图鲁？还是第一次听人家说朕是巴图鲁，而且是第一巴图鲁。来来来来。来，红丽，你说，那么这个赏物应该赏个谁啊？
2: 十三叔猎获的野兽最多，应该赐给十三叔。
3: 我也说要赏给谁？
1: 应真，你说，这把如意应该赏个应祥吗？
4: 儿臣认为，这把如意谁都不能赐，应该还给太子。
1: 不就是一把如意吗？朕把它作为赏物，太子也是同意的。宁仁，你说呢？
5: 是。
1: 不过，朕倒是认为，八哥不该得到这个赏物，十三阿哥也不应该得这个赏物，所有的阿哥都不应该得这个赏物，应该得这个赏物的是红丽。
6: 红丽，你敢抗旨吗？

0: 天都凉了，你还在这儿看书，也不知道披件衣服。来，你什么事都让我管着你，大明儿我走了，看你怎么办。
1: 啊，你要走？到哪儿去啊？
0: 我是福晋身边的人，不过是四爷临时遣来我照看你的。总有一天啊，我要回到福晋那儿去。
1: 要是我不认。

0: 看你妹的，一个教书先生罢了，你以为你是谁呀？
1: 哎，是啊，我还能是谁呢？一文不名，孑然一身，一个寄人篱下的教书匠罢了。哎，
0: 怎么，生气了？人家问你呢。

0: 就算我真的生气了，也犯不上叫四爷责罚你呀。
1: 谁叫我打一头娘胎呀？就是四爷瞒下的奴才呢。哎，我可没有把你当成奴才啊。
0: 四爷，十三爷。
1: 哎，你别走。啊。怎么，涉猎有结果了？嗯。哦。秋月，嗯，低着头干什么呀？抬起头来。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四爷要赏你。
2: 赏我！对，重重赏你。狗勇，
1: 奴才在。去，把外藩使臣送我那些礼物都拿到养日轩去。
2: 这，
1: 我有话要说。走吧。秋月，这都是你的了。
2: 主子，你干什么这样？我做了什么了？该受这些赏赐，您还是收回去吧。
1: 傻丫头，你伺候吴先生这么好，就是最大的功劳。只是四爷赏你的，你就收着吧。
2: 我是一个奴才，伺候吴先生是我分内的事。主子这样做，不是打奴才的脸吗？
1: 从现在起，你就不再是奴才了。抬起，我给你抬起，给你一家都抬起。
2: 四爷，你说的是真的？
1: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一回京，我就到宗人府换宗牒。

0: 乖。好了好了，行了啊，行了。
1: 太子爷，太子爷
0: 啊，
1: 太子爷，您来了。
0: 春花在里头吗？
1: 在，等半天了，您快进去吧。
0: 好。

0: 太子爷，您不该到这个时候还来这儿啊！您快走，快走吧！
1: 不要催我，
0: 快走！
1: 春华，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
0: 走，
1: 别催我，
0: 走吧，太子爷。
2: 皇上，怒喜。
3: 李德全，
4: 在
3: 呈上来。
2: 这
1: 中华，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中华？说呀。你什么时候有的？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这一笑，你都这样子，告诉你，不是让你更心烦吗？太子爷，我好怕，我怕。
1: 怕什么？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我这孩子，

0: 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六成玉米，三成豆饼，一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
0: 曹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2: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的，今天我给大家199实的。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曹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2: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
1: 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要马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块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

0: 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2维码抢购吧。
1: 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
0: 原价398元时代，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

0: 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
0: 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却说闷于蛙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12丈、见方24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蛙黄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1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纵然生活依旧贫寒，西山脚下的这座小院里有了红袖添香的人生知己。夫妇两人常常一同回忆儿时的快乐往事，那是杏花春雨的江南，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说到动情处，两人又不禁唏嘘。
1: 都道是金玉良缘，安只念木石前盟。宝玉对黛玉，自从第一次尘世间相会的彼此经验，渐渐走到相知相恋。然而在贾府理智的高压下，即便是一个简单的表白，也仿佛隔着关山千重。终于宝玉向黛玉表白了，那也正是湘云劝宝玉学习仕途经济，被宝玉斥责林姑娘不说这些混账话的随后。刚刚前来的黛玉恰好在窗外听到了，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竟不避嫌疑。宝玉匆匆穿戴了出去，见黛玉在前面慢慢地走着，似乎有拭泪之状，忙上来问候。黛玉为他擦汗时，宝玉瞅了他半天，帮说了你放心三个字。黛玉表示不明白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宝玉点头叹道，好妹妹，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缘故，才弄了一身的病了。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了。黛玉听了这话，如轰雷彻电，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有万句言语满心要说，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出。这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最美好的爱情告白，虽然只有你放心三个字。

0: 《红楼梦》里边之所以有暖色，可能还在于它描写了一种爱情理想，比如宝玉和黛玉那种完全不计名利，完全是思想共鸣的这样一种爱情，实际上它是属于一种人类共同的理想。而过去的爱情呢，往往更多的是世俗的考虑，是这个什么家庭门第啊，然后以及自己婚姻得到了以后这种得失的判断为依据的。而《红楼梦》里边完全就是一种两情相悦的这样一种选择。实际上这样一种选择呢，在今天也不具有完全实现的条件，但他写出来了。
1: 当日宝玉因调戏母婢、结交幽灵等事被父亲暴打，晚间只见黛玉两个眼睛肿得桃一般，满面泪光，悄然来到怡红院，但因探视的人络绎不绝，二人没来得及说两句话，黛玉便匆匆离去。
2: 宝玉叫晴雯拿两块手

0: 怕去给林黛玉，那手帕用过的，宝玉自己用过的旧手帕，那个给叫晴雯拿，晴雯说你拿旧手，但是用过什么？等一下林姑娘又不高兴了啊！这宝玉说他懂的。后来他拿去给黛玉，黛玉说是拿什么？他拿手帕。黛玉说我用不着，那以为是新的。那晴雯说是用过的旧的。哦，这下他懂了，这是暗传这个定情表记了。这是我还拿的那个是五内俱焚，又是惊又是喜又是这个的，然后拿的那个手帕，他就点灯了，写起来就是在这个手帕上面写了三首诗，那是情诗，那是这个女孩子平常不能讲的，不能出都写出来了。
1: 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湘痕字也无。在这里，黛玉用了中国最古老的爱情典故，娥皇女英两姐妹都嫁给了舜帝为妻，后来舜巡视南方死于途中，娥皇女英寻至湘江，得知舜的死讯，抱竹痛哭，泪染青竹，泪尽而死。黛玉用这样的诗句大胆地回应了宝玉炽烈的爱情。虽然宝玉一直未曾看到这几首诗，但他对黛玉的积极回应是充满自信的。正如他对信使晴雯所说，你放心，他自然知道。
2: 《红楼梦》啊，它一大特点就是它在写了一些悲情的、压抑的、乃至于龌龊的现实的同时，它也一直写着人生的理想。这一点呢，尤其和《金瓶梅》对比就非常明显。因为《金瓶梅》啊，在它的现实主义的刻画，和这个内容的丰富、人物的多样方面，也是一部很重要的小说。但是呢，《金瓶梅》里头有现实、有批判、有暴露，却很少很少有理想。《红楼梦》里头有理想。这个理想首先是对青春的赞美，对女性的赞美，尤其是对年轻人的爱情的理想，一种所谓精神上的知音的寻觅，都让人看到了这个青春的这种靓丽，这种快活，这种向往。
1: 爱情是跨越文化的永恒主题，只不过所有艺术形式中的经典爱情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笔下的爱情也都是如此。

纪三十年代末，英国的牛津大学，一位貌不惊人的中国留学生与一位美丽的英伦女同学相识相恋了。他们就是杨宪益和戴乃蝶。之后，戴乃蝶随杨宪益来到中国，他们终生以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为业。70年代末，终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红楼梦》全译本。将《红楼梦》译成英文的，不仅仅有杨宪益、戴乃蝶夫。

0: some 4 years later, we
1: 渐入爱河，继而师生俩成为了翁婿，书写了《红楼梦》海外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闵福德先生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经历归结为文学因缘，《红楼梦》英译者的经历是佳话，而书中的爱情故事注定是悲剧。
2: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衰败之快，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两大支柱人物元妃和宝玉的舅舅，已确定升任内阁大学士的王子腾，颇有些玄妙的在一个月之内相继死去，贾府四面楚歌。随着贾宝玉的通灵宝玉突然丢失，宝玉陷入了精神恍惚的状态，他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
3: 宝钗是入家社会的非常理想的一个，所以这贾母怎么会不选他？你说，他老太太也很务实，很理性的，待遇并多嘛，薛宝钗健康嘛，要生孩子嘛，可以，从贾母的眼光看，他要选宝钗，也是合理。这边的造成害死了黛玉的悲剧了，而且常常很多人不原谅宝钗，说是不可能，宝钗怎么可能嫁给贾宝玉？因为贾宝玉那时候玉也丢了，哎，他明明知道宝玉喜欢林黛玉，爱的是林黛玉，别忘了就是，宝钗也爱他。但他不能讲他这个宝玉被打的时候，他去给他药啊，这个也哭了，掉了一点眼泪，那不得了了。
4: 很多人都会说那个薛宝钗很虚伪，很怎么样，其实呢，薛宝钗的这些作为吧，你与其说薛宝钗虚伪，你不如说那个封建道德本身就要求人这样子。那么薛宝钗的大家所诟病她的东西呢，很难说都是这个品质上的缺陷，是吧？有的就是这个她的规范本身就是虚伪的。所以我说那个停机德，这个停机德呢是造就了薛宝钗，也是薛宝钗悲剧的根源。
2: 黛玉却从傻大姐那里无意中听到了宝玉要娶的是宝钗，一时颜色雪白，身子晃晃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紫娟只得赶过来轻轻地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哪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应道，我问问宝玉去。紫娟只得搀她进去，那黛玉却又奇怪，这时不是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娟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座，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娟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言语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来。紫娟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吧。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

0: 林黛玉听说贾宝玉结婚要和薛宝钗结婚了，她是太她的那种痛苦，她的那种失神，她那种带有就是现在精神病学上叫癔症的那种表现，都到了非常这个惊人的这个感动人的地步。后四十回最感人的地方就是贾宝玉的婚姻和这个林黛玉之死，连那个题目都起得非常好，叫做这个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1: Now, I think the whole social way has some of the best scenes in the whole novel, you know. Wonderful scenes. The death of Lin Dai Yu, for example. Her nightmare, for example. The scene where she and Bao Yu talk riddles, you know, Zen Buddhist riddles, you know.
2: She winced to see him and to ask him about it. But what she does is that she just sits next to him and doesn't...ask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she has at that time. If he was actually loving her or not, or if it is true that he wanted to marry somebody else. Where the conditions for this expression of feelings are set by Chinese customs of that time.
3: 与此同时袭人已将宝玉与黛玉的真情向王夫人和盘托出。贾母闻听后说，孩子们从小在一处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得人事，就该要分别些。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的，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就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没心肠了。回到潇湘馆的黛玉，挣扎着将自己多年的诗稿，包括题诗的手帕，全部烧尽，然后对丫鬟紫娟说：“我这里。”并没有亲人，我的身子是干净的，你好歹叫他们送我回去。峥嵘轩峻的贾府让这个灵秀的女子彻底绝望，因此她在临终前从心底发出了我这里并没有亲人的呼喊，她要回到那个让他梦萦魂牵的姑苏，那个夜市卖玲藕，春船再起罗的江南。在宝玉娶亲的当晚，黛玉泪尽而逝，走完了自己至本节来还节去的短暂年华。
4: 这个黛玉之死拉高了好高，把黛玉整个人物提了很高，不再是弱柳扶风的这么一个这个多愁善感女孩子，还是一个殉情的烈女，把自己稿子烧掉，把那两块手帕跟她的跟那个宝玉定情的两块手帕把它烧掉，等于把自己的在尘世上的这一段情斩断，写得极好。
5: 《红楼梦》的悲剧不再。这个贵族之家的没落，而在于在哪儿呢？而在于作者曹雪芹，他有一种人生理想，一种审美理想，就是刚才讲的，他的审美理想就是有情之天下，而这种审美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林黛玉有一句诗叫“冷月葬花魂”，这句诗可以作为这个悲剧的。这个《红楼梦》悲剧的一个概括。
3: 贾宝玉最终中举后的出家，是这位传说中的补天顽石离开凡

凡间的手段，也是对爱恋至深的黛玉的交代，更是对那个扼杀美好爱情和美好事物的大时代的彻底背叛。

宝玉的新婚妻子薛宝钗，那位浑身浸润正统思想的所谓完美少女，之后无疑是要守活寡终了一生。宝钗的影子袭人，也因宝玉的出家而不情愿嫁给了明伶、蒋玉菡。这两位曾经被当家人称道的贤良女性，也一样无法逃脱金陵十二钗的宿命。好一似石径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

0: 我叫做曾坤，1958年就入咗山市尿液製藥廠。身體比我高大噶，比我健康噶，都覺得辛苦，我唔覺得辛苦。可能我咧同打功夫有關係啊，我覺得仲對自己有好處。
1: 曾坤90岁，广东佛山大名鼎鼎的金武门林玉会长，鹰爪拳传人，但他还有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原吉林干河茶解放后第一代老窑工曾坤，平日里深居简出。这天，青年窑工钱碧坤登门拜访。
2: 这个今天请来麻烦一点事，就请教一下那个做干河茶的一些事。
1: 当今能愿学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工作10余年的钱碧坤已是其中翘楚。
3: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学做干河茶，但是都在协进厂房里用煎药机、压茶机等等。
1: 上世纪90年代，中药炮制步入现代化，钢筋铁甲之躯取代了药工的双手，但曾坤坚持只用古法。煎凉茶首先要备好料，一剂干河茶，33种中草药，
0: 有煮素叶、青蒿、姜芋、薄荷、葛根、千户、放风。
1: 药有先煎后下之别，火候有文武大小调控。煎茶犹如武术，看似平凡无奇，实则暗藏玄机，一招一式刚柔并济。

0: 茶饱冒烟，汤色渐浓。几轮煎煮过后，干涸茶记忆中最精妙的部分方才开始。净茶是茶记制作的关键，让药茶与药汁融为一体。
1: 这样的茶就好了，这茶煲了来之后呢，就稍微拨平下去，拨平下去之后呢，就煲啲肉水落去，等佢啲茶索晒啲肉水，索晒肉水。
0: 挥洒着汗水，渗透着匠心，本草的生命在双手间转化。古法与现代，孰轻孰重，没有定论。只是曾坤认为，古法炮制更像一门功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全力推进美丽陕西建设，筑牢秦岭等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走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渭南市调研三夏及夏粮收购工作时强调，抓紧抓实三夏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着眼全国大局，发挥自身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延安市洛川县聚焦苹果产业链后端环节，打通仓储销售物流全链条，推动洛川苹果实现产一季卖全年。
0: 国家基金项目秦兵马俑粘接材料研究正式启动，将为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长期稳定保护提供技术支撑。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为可持续发展留足空间，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家园。十四五以来，我省全力推进美丽陕西建设，筑牢秦岭区域等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等攻坚战，扎实走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
2: 六月，秦岭北麓满眼绿意，在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板房子保护站，护林员们穿梭在山间，刚进入核心保护区就有了新发现。
3: 看到豹猫、红腹锦鸡、毛冠鹿、小戟。
4: 这个相机我们刚装了不到一个月，我们现在已经拍到了一些重点保护的动物。
5: 就这一个级别就拍到了这么多？
4: 对对对，这些野生动物都是在保护区是非常常见的。
2: 幽静的山林，茂密的植被。

0: 备，让动物们在这里安了家。秦岭是大熊猫的重要分布区，然而在2000年以前，由于108国道贯穿于保护区内，川流不息的车辆隔断了公路两旁大熊猫的迁徙和种群交流。
1: 这条路的西边是秦岭的最大种群兴隆龙种群，这条路的东边是秦岭的一个极小大熊猫种群天华山种群。如果长期隔离的话，就是两个种群的基因不能交流的话，就会产生一个近亲繁殖的一个现象，对大熊猫种群的发展是不利的。
0: 2000年，随着108国道秦岭隧道建成，原本翻越秦岭主脊12公里的老路不再通行车辆，这段废弃路段意外成为大熊猫种群的天然通道。通道有了，如何吸引大熊猫？从2016年起，周至保护区启动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在废弃路段区域种植大熊猫最爱的口粮秦岭箭竹46.7公顷，并同步开展生态修复，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十年来，这条廊道就像鹊桥，让大熊猫们自由串门、恋爱繁育。今年2月和5月，护林员还在生态廊道及附近区域发现大熊猫粪便，
2: 先看那个熊猫的粪便的新鲜程度，我们会带回来之后赶紧放在那个无水里醇里面，然后交给上级部门，然后他们去做那个 DNA 的测定。
1: 通过人给大熊猫让路，不仅给大熊猫提供了两个种群之间互相交流的一个通道，另外给大熊猫的伴生动物，特别是金丝猴、羚牛等这些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同样也提供了一个生物交流的一个通道。这样的话，对整个秦岭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齐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短板，因地制宜开展内源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基本消除城乡黑臭水体，并形成长效机制。西安作为拥有1300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水平直接关系到生态安全底线和百姓幸福生活。在西安灞桥区，这家再生水厂主要收集周边45平方公里的生活污水，从进水到出水，经过20多小时的处理，一池废水迎来重生，变身汩汩清流，再反哺生态用水，注入周边的河湖。随着这几年辖区人口增多，污水量随着增大，水厂在2021年扩容，建成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全地下箱体污水处理设施。
3: 它的占地只有地上整个水厂的1/3左右，而且所有的构筑物、设施、设备都处于全地下密封的状态，这样呢就会保证所有的臭气经过统一收集、统一处理、统一排放，减少对周围居民环境的影响。
0: 目前水厂的污水总处理规模达到每天30万吨，去年底水厂完成全过程质控升级，通过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技术，让污水处理拥有精细稳定的智慧大脑。
4: 之前去靠人工去调节爆气、调节加药、调节这个排泥量 ，AI 运行以来，现在通过我们的数据的管控啊，每十分进行一次决策，毫秒级别的去调整这些运行参数、出水各项指标，能够稳定达标，还有成本的节能降耗。
0: 在西安，像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再生水厂，西安水务集团共运营管理了24个，日处理规模258.5万吨，污水满身浑浊来，焕然一新走，成为源源不断给城市解渴的第二水源。
5: 我们严把污水处理质量关，确保污水经过深度处理后全部达标转化为再生水，在全面推广覆盖应用场景，广泛应用于河湖补给、工业冷却、景观绿化、市政杂用、能源利用等。2025年，西安区域内再生水供水量已超3000万立方米，最大程度替代自来水消耗，助力构建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新格局。
0: 十四五期间，我省持续改善城乡群众用水环境，主城区和县城生活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8.7%和96.7%，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突破60%，百姓在亲水近水中共享治理成果。
6: 6月1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渭南市调研三夏及夏粮收购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夏播种足种满，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临渭区官底镇庙王村的农田里，金穗飘香，麦浪翻涌，丰收景象喜人。赵一德走进田间，查看麦穗饱满程度和土壤伤情，与农技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等指标。他强调，当前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高效组织抢收作业，加强机收减损和安全管理，成熟一块收获一块，把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到手。要统筹推进下播下管，落实落细大面积单产提升措施，指导科学施肥，节约用肥，加快播种进度，提高播种质量，确保一播全苗，苗齐苗壮。官道镇绿盛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服务范围涉及4镇28村，年服务大田作物近10万亩。赵一德来到这里，参观粮食安全科普培训基地，查看耕种管收、农机检修保养、烘干塔运行和仓储设施情况，询问农资服务保障和经营状况。他强调，要发挥好为农助农作用，强化农机调度和农资供应保障，及时为农户提供抢收、烘干、贮藏等服务，进一步提升代耕代种、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效能。要抓好夏粮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密切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优化收购服务，维护良好秩序，让农民卖明白粮、舒心粮，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调研中，赵一德强调，三夏生产事关全年粮食丰收大局，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周密组织调度，强化协同联动，汇聚齐抓共管，共促丰收的强大合力。要坚持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突出农业科技赋能，加强农技推广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水平和质量效益。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规范农机田间作业流程，从严落实麦田防火、秸秆焚烧等措施，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切实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7: 6月10号，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着眼全国大局，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化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8: 赵一德指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0: 称，县域经济战略性支撑，乡村振兴基础性支撑，我省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不断向纵深拓展，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大动力。十五五时期要牢牢把握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完善空间治理、保障民生底线的基本原则，着眼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力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推动省域发展更加平衡、更为协调、更可持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强调，要突出点面结合，强化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带动作用，引导其他各市区在重点领域融通协同中找准定位，主动作为，不断打开关中陕北陕南协同升级相融共兴新局面。要深化改革创新，以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切口，谋深谋实更多创新性、关键性、突破性举措，更好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注重载体建设，精心谋划储备一批有利于增强整体协调性的大项目、好项目，着力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产业平台、开放平台，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政策供给和要素保障，健全完善推进落实制度机制，不断凝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强大合力。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决策委主任戴征社、省直有关部门和西安市榆林市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苹果秋季采收，如何实现全年稳定供应，持续走俏市场？延安市洛川县在苹果产业链后端发力，把气条冷库、电商销售、智慧物流贯通起来，推动洛川苹果从产一季卖一阵，向产一季卖全年、卖全国转变。
0: 在延安市洛川县美润果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直播间推介一款多品种苹果礼盒，秦翠、维纳斯黄金、瑞雪等不同品种经过组合包装，被送上线上销售平台。
2: 咱们家今天推出来一款三种颜色的苹果，有秦翠、维纳斯黄金和瑞雪。在这三个颜色的基础上，我们又升级了一款十个颜色的苹果，让大家尝到十种不同的风味。
0: 苹果礼盒上新背后是洛川苹果仓储保鲜和品类运营能力的提升。依托50万亩洛川苹果生产基地和配套智能保鲜气条库，企业可以按照不同品种、不同口感、不同消费场景进行错峰出库和组合销售，让苹果从单一鲜果销售向品牌化、场景化消费延伸。存得住才能卖得久，卖得久还要送得远。在陕西顶端果业生产车间，一颗颗色泽鲜亮的苹果经过分级筛选包装后，被及时装入冷链车辆发往全国各地。作为全省苹果电商龙头企业，顶端果业拥有恒温气条库18个，年储藏量可达2万吨以上，并在全网开设40多个店铺，年销售额上亿元。
3: 苹果的所有的鲜度可以封存到气条库里面，持续的可以供应到我们的鲜果下来，也就是10月份左右，这样也就实现了苹果就是产一季卖一年的全年供应模式。物流配送这一块，省内的话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和顺丰、吉日达和次日达。北上广一线城市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全国京东中央分仓就近发货，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全程冷链配送。
0: 从气条冷库到电商平台再到冷链配送，洛川苹果的供应周期不断拉长，销售半径持续扩大。智慧物流的完善则进一步打通了苹果从果园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洛川县构建县镇村三级联动的智慧物流体系，以邮政为核心，联动中通、圆通、韵达等快递企业，推动智能收发、自动分拣、无人配送等设施应用。在苹果基地环节配备冷链专车、专业保鲜抗压包装，开通全国直发专线，实现洛川苹果72小时直达全国。
2: 现在物流全程托管，手机可以实时查货，鲜果运输比较快，损耗低，为我们苹果外销拓展市场提供了坚实保障。
0: 目前延安市洛川县已建成镇级物流服务站12个，村级服务点105个，实现镇村物流服务全覆盖。

0: 各站点搭载智能收发终端，与县城网点、县级集配中心数据互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寄取快件，也让苹果出山、农资日用品下乡更加顺畅。同时，当地加强苹果营销企业和储藏企业冷储技术培训，引导企业从采集入库到库存管理，全程按照储藏技术标准执行，保障仓储苹果品质稳定。
1: 目前苹果已进入储存后期，冷库温度尤为关键，我们将加大对各冷库温度调控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全力保障仓储苹果品质稳定，同时引导企业全程使用冷链车辆运输，确保苹果新鲜。
2: 乡村旅游火了，停车位却一位难求，游客多了，垃圾桶却数量不够。面对群众提出的小问题和旅游发展的大堵点，安康市岚皋县把院坝当会场，听民意、列清单、抓办理，让群众诉求有回应，旅游配套有提升。
3: 随着旅游旺季到来，安康市岚皋县左龙镇马宗村孟建蓬莱片区迎来不少游客，游客多了，村里的农家乐和民宿热闹起来，可停车位不够，让不少经营户犯了难。傍晚，一场围绕旅游产业提档升级的院落会在村里召开，大家围坐在一起，把假期接待游客时遇到的问题一件件摆上桌面，垃圾桶数量不够，停车位太难找，现场不绕弯子，问题直接说，干部当场接，
4: 游客越来越多，人气越来越旺。关键一点小问题就是这个垃圾桶哦，好像是放稀了。我建议这个村长给我们把这个垃圾桶就近放密一点。
5: 第一个在后边那片区域，我们来选一个点儿，给大家建设一个那个类似那种垃圾放。第二一个，我们把这个旅游垃圾桶在这个桥这儿再设置两个。
3: 垃圾桶这样的小问题现场有了回应，但真正让村民们讨论最集中的还是停车难。马宗村一组的杨玉芳经营农家乐，不少游客打电话咨询，第一句话不是问菜品，也不是问价格，而是问有没有地方停车。
6: 人家很想在我这儿消费，好一看弄了，一看没得停车的地方，好人家扭头就走了，影响我的生意。不是我一家，很多家都是这种问题。我想看这个事情，你们哪门给我们解决？
3: 停车难，一头连着游客体验，一头连着村民收益。院落会结束后，镇村干部当晚就研究停车场优化方案。第二天，镇村干部又来到杨玉芳家里，提出解决方案。
7: 决定就是在后面那一条，你设立一个临时停车区，保证你们这后面五家农家乐有一个停车区域，我们会设置指引牌。
3: 村里也根据实地踏勘和群众意见，明确采取分片规范车位、增设停车点位、划定临时停车区域、完善交通标志等办法，让停车难的问题得到解决。
8: 这种院落会已经形成了机制，我们宣传政策，让村民们畅所欲言，对于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及时解决，对于不能立马解决的我们想办法找渠道，最终会给村民一个合理的答复。
3: 马宗村的变化是安康岚皋县开展巴山夜雨画家乡行动的一个缩影，针对山区群众居住分散、基层治理缺抓手、诉求办理缺载体等问题，把会场搬到院坝里，把问题收集、交办、处置、反馈连成闭环，问题也在一次次面对面沟通中找到解法。今年以来，岚皋县各镇各部门召开院落会800多场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100多条，办结率95%。
9: 眼下，我省紧抓晴好天气，龙口夺食，各地强化机械化收割、智能收储服务等重点环节，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目前，全省夏收进度超过39%以上。
3: 在宝鸡市扶风县武井镇关坡村的麦田里，农机轰鸣穿梭，村民们抓住连续的晴好天气，正抓紧收割小麦。
10: 我们合作社现有扭转土地是1800亩，我们今年种植的是小麦，小麦收割完种植玉米。我们今天已经采用了收割机是3台，计划是3000个碗，12号开始播种玉米，加人力确保完成这个下收下播的任务。
3: 今年三夏期间，扶风县武井镇大力推行全程机械化收割，在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的同时，推动夏种工作实现无缝衔接。当地还进一步升级粮。

0: 粮食收储服务启用智能化收粮系统，麦粮农户凭身份证就可以现场完成验粮、过磅、测湿、计价等全流程操作，不仅实现了全程自动化，还可对数据进行追溯，切实保障粮食收购的公平公正。
1: 你看，武汉给农户减负省时，守户征粮收益，也推动粮食收储工作愈发规范高效。从三号启动粮食收购工作以来，我们衡水合作社日均接收日粮车辆3位台左右，截至9月号，已累计粮食2600吨，收购规范辐射泵镇及郁县、岐山等周边区域。
0: 作为全省首批蹲粮镇，扶风县武井镇将农机保障、下收下种、秸秆综合利用等作为重点工作，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230多台，确保机具到位、检修到位、服务到位。同时通过气象预警、全域巡查、打捆作业、农机服务等举措，保障三下各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2: 我们将紧抓农时、优化服务、紧盯稳产、统筹农机具调度、农技服务、秸秆资源化利用等工作，全力保障下粮颗粒归仓、秋粮丰产丰收。
0: 据陕西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截至6月10号，全省累计收获小麦超过561万亩，占应收面积39%以上；累计下播粮食超405万亩，占预播面积36%以上。其中下玉米已播239万亩以上。
3: 为解决欧洲段末端配送难题，中欧班列西安全程时刻表线路境外服务完成全面升级，全部开通栈道门分拨服务，全力打造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服务更优的国际贸易通道，为我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新动能。
4: 在西安国际港站，一批来自全国的货物正在这里集结，分拨完成后将搭载中欧班列西安全程时刻表班列发往欧洲，到达指定站点后，这批货物将通过栈道门的末端转运服务及时送到境外客户手中。
5: 以前的每单业务货物到达国外站点以后，我们都要对接不同国外站点的物流服务商，如今只需要对接平台公司，就能享受到平台公司提供的一站式栈道门服务，不仅大量节省了沟通与时间成本，操作上也更加高效，发货全程都非常省心。
4: 以往中欧班列西安主要为客户提供栈道站运输服务，当货物抵达欧洲站点后，外贸企业常会遇到后续清关、提货、分拨、末端物流派送等环节，需要自行对接多方资源，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体交付效率。通过中欧班列西安全程时刻表班列开通的栈道门服务，外贸企业不用再多方对接海外物流资源，有效解决了跨境运输到站后的外贸企业面临的末端清关、物流等问题，提升货物的到达效率。目前西安开通了到布拉格、杜伊斯堡、布达佩斯3条中欧班列全程时刻表班列，是全国首个拥有3条全程时刻表线路的城市。3条全程时刻表线路全部实现干线运输加境外清关加拆箱堆存加全境分拨加末端栈道门配送一站式服务，实现更多欧洲区域一站式直达派送。
6: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结合跨境电商业务的发展，开行一些公共班列以及拼箱班列，跟我们的栈道门和门道门业务进行结合，满足客户需求的这种产品，能够使更多的大企业、中小客户都能够享受中欧班列带来的福利。
4: 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6月9号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正式启用。平台集成政策咨询、文旅预订、出行规划、外币兑换、多语种服务等全品类便民服务，并推出特色文旅线路与惠民产品。
5: 可以为外籍来华人员提供金融服务，可以做外币的兑换、ATM 机的外卡取现，还有我们零钞的兑换，以及我们离境退税的业务。
7: If you forgot,
8: 整体体验非常好，特别便捷。对首次来中国的外国游客来说，这些服务非常省心。
4: 随着国家免签及240小时过境政策落地，今年1季度陕西入境游客人次增长61%以上。目前，陕西已开通63条国际地区航线，通达全球27个国家的55座城市，对外通达能力持续增强。
9: 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深度整合多方资源，通过线上 上线下两种模式，提供文旅、通讯、支付、交通、入境事务等五

0: 大模块，一站式多语种的综合性涉外服务。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内容，创新特色体验场景，健全完善保障体系。
1: 由陕西科技大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师范大学三家单位联合承担的国家基金项目“秦兵马俑粘接材料研究”日前在西安启动。该项目聚焦秦兵马俑修复中已使用数十年的环氧树脂粘接材料，针对当前早期粘接部位对陶俑结构稳定造成安全隐患的现实问题，以长时域自然老化和全生命周期人工加速老化样本为研究对象，系统揭示环氧树脂在秦俑服役环境下的老化行为与界面失效动力学机制，构建基于机器学习的环氧树脂粘接寿命预测模型，为秦兵马俑粘接修复材料的使用安全评估与风险预警提供科学依据，助力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长期稳定保护。
2: 近日，随着鱼鳞红碱鬚约4500只遗鸥全面进入孵化期，一年一度的遗鸥繁育季如约而至。据了解，每年5月到7月，大批遗鸥都会来到红碱鬚湖心岛筑巢产卵、孵化和哺育幼鸟。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遗鸥繁殖形势向好，湖区累计筑巢达2247个。按照繁育周期推算，6月上旬开始，预计有5600多只遗鸥雏鸟陆续破壳降生。遗鸥是世界濒危物种，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栖息地的要求较高。近年来，红碱鬚自然保护区不断加大保护力度，通过水源补给、湖心岛整治、鱼类增殖放流等措施，持续性、系统性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为遗鸥提供了优越的繁育环境。汇聚文学之光，照亮时代梦想，陕西文学周9号在汉中启幕。来自国内的知名作家、文学编辑围绕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主题文学研讨，同步推出名家讲坛、公益改稿、文学进校园、基层采风调研等系列惠民活动，推动优质文学资源下沉基层。本月起，陕西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全面启用，居民可在勤务员客户端及微信小程序在线申领。电子证照与纸质接种证具备同等法律效力。目前，陕西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已与其他省实现跨省接种互联互通。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张小龙很无聊。
1: 血玉。
0: 是啊，是在恐龙博物馆遇到的新驯龙者，这家伙很不一般。
2: 我是用自己的力量拿下他，又有什么关系？我很同情你的搭档，有你这么幼稚的驯龙者，所以你叫什么名字？
0: 他肯定会用威龙兽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3: 他真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
4: 是啊，还说要用威龙兽征服世界。
0: 什么？征服世界？什么？用威龙兽征服世界？这像话吗？我们必须要阻止他。所以我们要一起合作收集威龙兽。
1: 什么一起合作？你认为我会相信这样的谎言吗？
4: 是真的啊，
0: 这不是谎言呢。
1: 怎么用比巴掌还小的威龙兽来征服这个世界啊？
0: 这个嘛，怎么说呢？
1: 用威龙兽征服世界。
0: 是。
1: 威龙兽和蒙卡战车都是未知的领域，肯定是用高科技制造出来的。如果他发现了这种技术，征服世界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是怎么做到征服世界呢？
0: 就是发现制造威龙兽的超级技术。
1: 那什么是超级技术？
0: 超级技术是我们不知道的未知的。然后是什么呢？
3: 我怎么会知道？

0: 被你吓唬了，你应该编出更像样的故事来。
1: 对呀对呀，
2: 什么？你真的是扛大虎？
1: 你认真训话吧。
3: 他们离开了，这个事情是不是太出乎意料了？
2: 如果能跟大虎一起收集威龙兽就更好了。
1: 果然不能要求大虎一起合作。大虎，你真的是糟透了糟透了。
4: 小龙，你要认真学习了。
2: 是啊，
4: 大家都已经拿到试卷了吧？
1: 考试分数也糟透了。
0: 小龙，这一次是我赢了，
1: 分数就只有一分差。
0: 一分差也意味着我赢了。
1: 确实。
4: 请大家把试卷带给父母看后再带回来，别忘了哦。
2: 父母，我完蛋了。
4: 我们小龙要去上补习班了。去补习班补课应该能提高成绩吧。
2: 妈妈，什么补习班补课？妈妈。
4: 你考这样的分数，
1: 你必须听我的。
3: 要是我就会羞愧而沉默。
2: 可是妈妈，你听听我解释，如果上补习班补课我都没时间玩耍了，而且我还要驯化威龙兽啊。反正除了上补习班我都听你的，帮您做家务，早上也主动起床。别让我上补习班了好吗？
4: 你说的都听我的。
2: 是什么？
4: 从明天开始，一周内放学后立马回到家复习当天的功课，从下午3点到6点之间你要自学3小时。
2: 从3点吗？
4: 绝对不允许迟到，但凡迟到1分钟马上带你去上补习班，知道了吗？
2: 才1分钟而已啊。
4: 还有下周的考试要考的比这次好怎么样，你能向我保证吗？
3: 妈妈，哥哥怎么可能向你保证学习啊？
1: 洛琳琳，你别掺和，
4: 别跟妹妹撒气，快答应我。
2: 好的。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伟大的洛龙山身上？我还真就不信我搞不定他。
0: 洛龙山，我们较量一下分出胜负吧。
2: 扛打虎，
0: 我们很久没有对战了，让我们比比看谁更强吧。
1: 哎呀，马上开始吧，反正没事情。
2: 补习班
1: 抱歉，我现在有点忙，下次吧。
5: 什么？就这样逃跑吗？
0: 喂，洛龙山，你是在无视我吗？
3: 这一段时间恐怕不行，
2: 未来一周小龙都要自学。
1: 又迟到了，快走吧。
3: 好的。
1: 自学？
0: 那是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好好奇啊。
3: 应该没迟到吧？
2: 应该没有。
3: 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你怎么才点呢？我已经在担心明天了。
1: 琳琳，你在这里干什么？
3: 今天开始我是哥哥的监督员，所以哥哥的朋友们别妨碍我哥哥的学习，请你们回家吧。为什么呀？我们也不行吗？
2: 我们是一起来学习的。
1: 喂，琳琳，这太过分了。
3: 是哥哥你答应要学习的，都是为了哥哥你好。胖奇，不要站在他这边。看看时间，该学习了，学习。这是带走我的猫的惩罚。
1: 我什么都不懂。
6: 这是小龙你要解的题吗？让我看看。
1: 他不沾车，你知道这题怎么解吗？
6: A 汽车每小时可行驶100公里， B 汽车在3小时内行驶200公里，问这两辆车的速度差是多少？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为什么连车都不会开的小龙要知道两辆车的速度差？

0: 人类真复杂。
1: 哟，这么难吗？三角龙，完全忘记带这家伙回来了。怎么办呢？不行。
2: 你在干什么？
1: 可能是我的椅子太旧了，差点就被发现了。好想去寻环卫龙兽啊。
3: 罗龙山在家里学习，对我们来讲不是好事吧？
4: 可能是的。
3: 是的。大虎，有你可能感兴趣的事情，那边不是有空地吗？那儿设置了一道栅栏。
4: 太好了，我要趁机驯化所有的威龙兽，这样我们就能赢过洛龙山了。
3: 你没在听我说话吗？
4: 白垩战车，你能做到吧？要驯化所有的野生威龙兽。
5: 可是没有任何反应啊。
4: 偏偏在我需要的时候没有啊。
6: 这次不会输，
7: 我也不会输的。
4: 好无聊，好无聊啊。我回来了。妈妈，你在做新蛋糕吗？
8: 是啊，对面邻居推出了新品，我们也推出新品，分出胜负吧。嘿嘿，然后你妈妈说，你知道那老板是妈妈儿时的玩伴吗？他们总是这样竞争。
9: 蛋白霜差不多要这样子啊。我们大虎回来了，
4: 有一款蛋糕我特别想试试，给我做恐龙蛋糕吧。
9: 恐龙蛋糕，那应该很有趣啊。
8: 恐龙蛋糕应该很酷。
9: 那当然了，要做出比对门邻居家更好的蛋糕，不能输给竞争对手。
4: 竞争对手？
1: 功课怎么都做不完呢？
0: 小龙，很晚了，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只要能看见威龙兽，这点算得了什么呢？
7: 放学了。
1: 明天就结束我的自学啦。
2: 小龙可是花了整整一个星期自学，辛苦啦。
1: 哎呀，我能说到做到。
10: 只要考好明天的考试，你就可以自由的玩了。
1: 那当然了。
2: 是不是过于自信了？小琴失误了。
1: 啊，不要，别说丧气话。
2: 所以不要放松警惕。
1: 哎，不行，今天最后一天啊，要早点回家复习。
2: 好，是个好主意。
10: 我们也过去帮忙。
1: 谢谢，待会儿见。
2: 好。
1: 那么今天挑战什么题目呢？
0: 小龙，你喜欢上学习了吗？
1: 说实话，就还行吧。
0: 这是有威龙兽的反应。
1: 什么？
0: 附近有一只没有被龙兽驯化的威龙兽。
1: 真的吗？
0: 小龙，怎么办？
1: 怎么偏偏现在出现？能不能放过我？只有这一点点的时间，怎么可能能驯化成功啊？
4: 白垩战车，这里真的是有野生威龙兽的地方吗？
5: 绝对是的，应该藏在某个地方了。
3: 太好了，大虎，趁洛龙山不在，我们赶紧抓住它吧。
4: 好的。
1: 你怎么了？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
4: 没什么。
1: 是这里，太古战车。怎么是你，康大虎？你也是来找威龙兽的吗？
4: 你不是快到点了吗？来这里干什么？
3: 想拿倒数第一吗？胡说八道，我不可能错过我最喜欢的威龙兽。现在还有一点时间，我必须赶快去驯化威龙兽了。
4: 哼，别说梦话了。
3: 肯定是我们大虎会找到威龙兽。
1: 是吗？那我们比比看吧。
4: 好啊，先找到威龙兽的算赢。
3: 你们有在替我讲话吗？
4: 白垩战车，不用告诉我威龙兽在哪里。
1: 什么？可是
4: 我要用自己的力量找到威龙兽。
1: 我也是。太古战车，你也休息一下。
3: 去，要是洛龙山没来，我们可以轻松驯化威龙兽。
5: 可是大虎看起来有点高兴。
11: 准备
4: 开始。
3: 真令人失望。
4: 出来吧，要挨骂了。

0: 跑哪里了？
1: 出来玩吧。啊，到底在哪里呀？
0: 啊，真的找不到啊。对不起。
1: 哎，你真的是
0: 威龙兽，快出来吧。
2: 大虎，就让白鹤战车找一下吧。
0: 吵死了。
1: 哎呀，他太痴迷于胜负了。
2: 大虎，那边的沙坑。
3: 好啊。
0: 终于找到了。那是我的。
1: 先抓到的才算赢。
0: 抓住了。
1: 我抓住了，跟鳄鱼长得一模一样。
4: 是恐鳄。血红光线发射。
1: 柔兽驯化。我赢了。你是我的。
0: 我们来对战一场，决定胜负。
1: 好吧，我随时接受对战。
4: 什么？可是小龙。
0: 发动
5: 猛砍。
1: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恐怖。龙兽能量攻。
0: 全力压制吧，白垩战车万龙。龙兽能量

0: 从大小来看，万龙应该会轻易获胜吧。
1: 去吧，万龙。
2: 没那么容易，去吧，红龙。
1: 瞬间结束战斗，扫荡一切的力量。

0: 被打的滋味怎么样？万龙，继续攻击吧！
1: 不能坐以待毙，如岩石般坚硬，岩甲攻击。

0: 显得石头一样坚硬，
1: 有模有样啊！
2: 继续攻击，狂花！
1: 振作起来，万龙！干得漂亮，要定胜负了！
2: 不可能，我先来！沼泽的泥土闪耀吧，泥泞大炮！
0: 什么？
1: 它升起来了！万龙，
3: 干什么呢？快用蒙卡呀！
1: 哦，对，
2: 狂花，继续攻击他，
1: 看看这个如何？激起地动能量，大地震动波。

0: 龙山，集中注意力，
1: 终结技能，引动天雷的冲击波，穷天电光。
2: 我还没认输呢，终结技能，爆发洪荒之力，高能进击。
1: 命中了，
3: 哼哼，我们大虎赢啦！
2: 哼，就是现在，红红！啊！很好，去吧。
1: 怎么搞的？
2: 赢了！
0: 真棒！
2: 万龙，我拿走了。嘿嘿嘿。
1: 居然失去了我的万龙，下次不会输了。
2: 哎呀，下次再见。今天真的很有趣。
1: 有人说话的时候你要听啊。
2: 还好没有迟到，太惊险了。
3: 啊，没有呀，我没有听错呢。真的吗？真的吗？
4: 他还在哪里守着呢？
3: 妹姐姐了。
4: 很好，试试看。悄悄的，悄悄的。
5: 上次学校节日的时候看了很久，真没想到可以近距离看到他。哇，
3: 真的很棒！现实中怎么样啊？他像电视上那么漂亮吗？
5: 看起来怎么说呢？
6: 当然很漂亮了，还要说吗？特别漂亮。
5: 还有恐龙魔术表演也很有趣啊！
3: 我也好想看。哦。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呢？
6: 我去看看。
3: 玲玲，
6: 亚美。
2: 我爱洛琳琳，你不饿吗？
4: 切，不如回房间里面睡觉呢。
7: 孩子们，妈妈回来了。
3: 妈妈。
7: 妈妈买礼物回来了。
2: 哇，是蛋糕。
7: 儿子这一周辛苦了。
3: 我明明更辛苦啊。
2: 什么？
7: 是我们玲玲也辛苦了，
2: 睡觉可辛苦了。妈妈，这是大虎家的蛋糕吧？
7: 对，是的，他们推出了新品，非常受欢迎，而且还听说这是大虎的主意。谢谢大虎。我们开动吧。哇，太酷了。
2: 哇，恐龙。哇，
3: 恐龙蛋糕真酷。
2: 好好吃，
7: 多吃点。
2: 这程度轻而易举嘛。
5: 不管怎么样，你的分数提高了，真让人松一口气。
6: 太好了，小龙。
2: 啊，太棒了，从今天开始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1: 喂，小龙。
2: 你有什么怨言？大虎。
1: 下次我一定赢你。
2: 什么？
1: 今后无论是对战还是学习，我都会赢你的。
2: 我才不会输给你呢。五名驯龙者，游乐园集合。
8: 你是大学生吗？
9: 要说起来，我没去上学。
8: 为什么？
9: 一句话，不符合我的水准，太幼稚了。我主修计算机和机器人工程学，还获得了化学和生物学的学位。
8: 好厉害，真是足以让世界震惊的天才啊。
9: 我很特别。

0: 终于成功了吗？我找到了卫龙兽的波动了，太好了！现在将数值输入到探测器，接过来使它保持一致的话，为什么没有反应？信号太弱了吗？再扩大一点范围试试。果然，找到了。现在只要匹配上地图。
1: 你用雷达找到位置了吗？
0: 是的，威龙兽就在游乐园里。
2: 哪儿去了？哦，拿着威龙兽的胶囊。
3: 什么啊？就这个？哦，
2: 这个我们已经有了，是吧？
1: 没错，
3: 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
2: 怎么会有？
3: 不久前一位博士老爷爷来了，听说你是小龙的好对手，那你应该也需要胶囊，用这些好好保护威龙兽。真是太感谢您了。
2: 什么呀，还有这种事？那就不用这个了。
3: 等一下，既然带了就留下，应该派得上用场。
4: 小龙，威龙兽果然在这个游乐园，进去看看吧。
5: 看那些游乐设施啊，
2: 真的好多呀，不知怎么的好开心。据说这里的过山车很有名。
3: 张子湖，我们是来这里玩的吗？
1: 我们要先找威龙兽。
2: 是的。但是大虎，你跟我们合伙是真的吧？
3: 当然了，只要不被谢意抢走就行，就行了吧。
2: 哎呦，有点担心呢。大虎，跟他们一起找威龙兽是真的吗？
3: 骗他们的，威龙兽出现的时候我就全部驯化。
2: 都听见了，就算你先收集了恐龙，我也会用对战赢回来。
3: 什么？什么时候？
5: 有，又吵起来了，安静点吧，真是的，也不嫌累。
4: 一起走。
5: 小俊，要去哪里找威龙兽？
4: 大家看那边。
2: 鲁辛贝的海报。什么呀？
5: 看来有演出啊。
4: 日期是今天，
2: 那更得抓紧时间了，不想被杜仙贝抢走威龙兽。走吧。
4: 好像在那上面。哇，现在正在演出。
5: 太远了，看不清。
2: 丫丫同样美，我们可不是来看杜仙贝演出的。
5: 我知道。看那里，这次他也是利用威龙兽表演。
2: 真是，
5: 但是威龙兽们看起来很开心啊。
2: 虽然看起来很开心，
4: 来唱歌的心扉好漂亮，
2: 给我看看。
6: 确实好朋友，
7: 好漂亮，好漂亮啊。
5: 小龙，刚刚你还说不是来看演出的。
2: 忘了。尽管知道他的真实性格，
7: 在舞台上就好漂亮。
4: 没错，
5: 还不打起精神来。对了，威龙兽的反应怎么样？
1: 还是很弱。
4: 那我们先不管这里，找找那后面怎么样？
5: 哪里？露天剧场后面吗？
2: 会不会是对杜新贝的威龙兽的反应？
1: 不是那样的。
5: 那我们快点过去吧。
2: 好。大家小心，别被杜新贝发现。
5: 知道了。
8: 果然显示威龙兽在游乐园。
4: 说是游乐园，可是那么大，具体位置在哪里？
8: 那个准确的位置还不知道。
4: 开探测器的车怎么还能不知道？
9: 小主人，威龙兽探测器还不完善。
8: 是的，研究所也说这不是容易的事。
4: 去，那就没办法了，直接去游乐园吧。
9: 好的，知道了。
4: 而且都是大人了，改改你那动不动就哭的习惯。
8: 小主人，对不起。
4: 叫你别哭了。
10: 这次公演比上次还。

0: 小孩好呢，是吗？很慢族。哦，走到湖边来了。
1: 太古战车，威龙兽的反应怎么样？
2: 还是很弱。
3: 好像不是这边，应该是那边，反应是从那边来的。
4: 再过山车那边吗？
5: 那边是大虎他们，怎么办？但是目前还有反应的话，他们应该也还没找到。
6: 先去看看吧。走吧。等等，这是谁呀？我，
7: 哎呀，被发现了！
8: 被发现了，你们不会是来了这里，不跟我打招呼就想走吧？
9: 我是在演出嘛。现在是休息时间，你们是来找威龙兽的吧？
10: 才不是，就是来玩的。
11: 骗人！这里有野生威龙兽的事，我早就已经知道了。
12: 没错，我已经感知到了。
13: 那么就用对战决定，用心找到的威龙兽作为赌注，怎么样？哎呀，赢了的话，一次能得到两只威龙兽，你肯定会答应的吧？这样吗？那肯定要答应了。但是输了的话要再给一只，说好了。
14: 说好了。
13: 小龙，来吧，发动猛塔，
14: 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肿头龙，
13: 龙兽能量，攻！
15: 充满魔力的五步奥陶战车，恐爪龙，龙兽能量。

0: 你为什么要答应他？都还没找到新的威龙兽。
1: 没错，要是大虎他们先驯化了恐龙可怎么办啊？
2: 是啊。
3: 不过洛龙山，我们已经到了龙兽竞技场，要是输了的话你要再给我一只，不是新的威龙兽也行。
2: 又上当了。
4: 没关系，只要赢了就行。
5: 上吧，肿头龙。
3: 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召唤捕食巨龟，龙群出击。

0: 哇，不好了，这是上次出现过的攻击。
1: 大虎好像就是这里，我在过山车附近探测到了反应信号。我们比诺龙山更快找到。
2: 好帅呀，大虎。
1: 我运气真好。
2: 会是什么样的威龙兽呢？别动！
3: 什么？快放开我！
4: 当然不行，
5: 老实待着。
6: 小虾米们，
7: 好久不见，威龙兽肯定是我的。

0: 肯定要被抢走了。
1: 小龙，我们要找出真正的恐爪龙。
0: 但是看不出来哪个是真的，即使如此也不能就此放弃。瞬间硬化金刚铁腿。